北京时间的8:0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早安能量站哈，一起来充充电了啊！今天我们来问大家两个冷知识哈，还有一道成语接龙。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第一题啊，来说一说这个蜂蜜啊，每天早上是不是要喝一杯蜂蜜水呢？啊，蜂蜜哈永远不会变质啊，是真的吗？今天我们来给三个选项啊 ，A 是会啊，一年就会变坏 ；B 是密封得当，可以存放上千年 ；C 是最多存放5年。三个选项，您来做选择。第二题来说一说蜗牛啊，每一次下完雨以后哈，就会在这个街边哈和这个路边发现一些小蜗牛。蜗牛可以睡3年不行吗？是对还是错呢？第三题成语接龙，今天我们给出的词语是慢条斯理，大家来接这个理字啊，往后接2到3个成语，就算您充电成功。这会儿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在您的手机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加号，选择添加好友，然后选择公众号，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以后哈，发送私信就可以了，发送文字消息、语音消息哈，都是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的。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3道题，第一题，蜂蜜永远不会变质吗？ A 会，一年就会变质啊。第二题，第二个选项 B 是密封得当可以存放上千年 ，C 是最多存放5年。第二题，蜗牛可以睡3年不行吗？这个是填空题哈，是会还是不会呢？可以还是不可以呢？第三题，慢条斯理，大家来接这个理字哈。一首歌曲的时间，来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好的，来关注一下我们大家这会儿发来的消息哈。首先来关注到晶晶随心记，说到了第一题的话是选 B 啊， B 是密封得当可以存放上千年。第二题他选择是不可以哈，他不可以睡三年哈，蜗牛不可以睡三年。第三题理所当然，当仁不让，让来让去，去去就回，没问题啊。来关注一下倦了容颜，来听一下淼淼郁郁发来的消息。
1: 第一题跟，第二题退，第三题然而不凡，凡夫俗子，子孙后代，代代相传，传宗接代。
0: 嗯，我怎么听到一个然而不凡呢？今天是慢条斯理接理啊。还有一个第二段语音是吗？来听一下。
1: 选了个理所当然。
0: 啊，理所当然。关注一下北海，北海第一题的话是选 B 哈，密封得当可以存放上千年。第二题的话选择的是对哈，可以睡三年不醒。第三题来去自如，如临大敌，敌我不分，分外妖娆，饶人心神，神采奕奕啊。它饶人心神貌似不是一个成语，它是一个词语对吗？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好，来跟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第一题的话，蜂蜜永远不会变质吗？正确答案是选 B 和密封得当是可以存放上千年的。蜂蜜含水量极低，糖分浓度高，自带这个抑菌成分，密封避光保存几千年哈都不会变质。第二题，蜗牛可以睡三年不醒吗？正确答案是选对哈。环境干旱缺食物时，蜗牛会缩进壳里进行休眠，最长能休眠三年，等环境适宜会再醒来。那么这第三题慢条斯理的理，你有回答正确吗？

0: 西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去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

0: 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北京时间的8:15，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首先来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行检查。再来关注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凤桥市人民法庭。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月至4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关注一下气象，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还有湖南西北部的局地发生灾洪的可能性较大。关注一下，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高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两批次对于100家企业开展专家的指导服务。25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1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京时间的8:18，这里是由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来关注一下这位老爷爷吧。我们都说哈，日常生活当中啊，需要仪式感，会让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甜蜜一些。在山东日照，老爷爷为妻子摘花啊，然后花主人被感动了，将警示牌从禁止摘花换成了允你温柔带走。因为之前有人恶意摘花并且践踏，那么花主人就才放了这个警示牌说禁止摘花。但是看到老夫妻的这个举动以后啊，特别感动，连夜更换了这样的警示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是怎么回事啊。
1: 是拿剪刀和袋子装，我们的反应是他应该是要回去插着，
2: 真的很让我们感动。我第一反应就是，如果我们老了，还有没有人能陪我们一起去摘花，你就觉得自己的花好有价值。
0: 因为这个花主人哈，他这个花养得特别好，就在这个墙内哈，已经特别茂盛了，溢出到墙外了。然后老爷爷就用这个剪刀剪下来，来送给了自己的爱人啊。然后真的让大家特别感动，第一反应就是，如果我们老了啊，到我们老的那一天，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陪我们一起去赏花哈？

0: 就会觉得这样的花盛开以后非常有价值。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下一条消息哈，来关注一下集采心脏支架哈，是有大约700万人次受益了。在2020年，心脏支架成为首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的耗材集中集采的一个带量采购品种，国内外企业的10个临床主流产品中选，普遍降至1000元以下。我国心脏支架基本告别了万元时代。国家医保局统计，截至到今年的4月，集采心脏支架的临床使用累计超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总量的90%以上，大约700万人次患者受益。
1: 截至2026年4月，累计超1000万个集采支架被临床使用，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经受住了大规模实践检验，获得医生和患者好评。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全国医疗机构冠脉接入手术例数约190万例，相比2020年集采前的约100万例大幅增长。集采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从2020年的2400余家增加至2023年的3600余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这与近年来各地加强县级胸痛中心能力建设的努力分不开。急性心梗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做支架植入手术。
2: 我们临床对我们的中选产品非常的认可，这体现在我们爆量医院的增加和爆量产品的增加上面。那么我们爆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多家，超过了将近一倍，那么这体现了医疗机构对我们中选产品的认可。第二个呢，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那么增加到今这一次的270多万个，那么增幅超过1.5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我们的临床对我们的中选产品的认可度。
0: 是，所以说这个集采心脏支架普遍已经是降到了1000元以下哈，以后会越来的越便宜啊，会让更多人去受益。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哈，我们都说酒后不开车啊，开车不喝酒，酒后也不开车。那这名男子呢，他是宿醉以后开车上路，并且是开了支架，上路以后的话自个儿昏睡过去了。最近上海警方查获了一起酒驾，车主酒后依靠智能驾驶功能上路，在车子行驶的过程当中，车主哈甚至是昏睡过去，双手完全脱离了方向盘。
3: 好，早上8点左右，民警在巡逻时发现一辆黑色轿车通过路口时行驶异常缓慢，且坐在主副驾座上的人均处于瞌睡状态，驾驶员的双手已完全脱离方向盘，遂依法将其截停。
4: 怎么开的车啊？喝酒了是吧？
5: 昨天晚上12点多1点多喝的。
6: 上海住哪里？
7: 在广深。
8: 开的自动驾驶。
3: 经询问，驾驶员赵某和副驾驶座上的吕某均承认前一晚饮酒过量，宿醉未醒，早上就开着自动驾驶模式上了路。
9: 深呼吸一口气啊，来慢慢吹，慢慢吹啊，吹。
3: 呼吸测试结果显示，驾驶员已达到酒驾标准。民警依法对其处以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罚款1500元、记12分的处罚。民警提示，目前市场上所有配备智能驾驶功能的车辆均不能替代驾驶人主体承担法律责任，更不能成为酒驾的挡箭牌。
10: 市面上车辆的智能驾驶系统，它的功能只是辅助驾驶，不能替代人去控制车辆。那么当车辆开启了支架以后呢，驾驶人他应当遵守的法律法规和平常普通模式下的是并没有区别的，并且呢，在整个行车过程当中要手握方向盘，紧盯路况，做好接管车辆的这个准备。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看路
10: 看路
11: 看路，
9: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10: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2: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此刻向未来启程，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8:31哈，欢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云锦说道哈，一起来学学交规啊。今天我们就共同来关注两件事哈，一件的话是我们夜间行车需要注意些什么，另外的话就是如何来了解一下我们机动车的这个车辆和是否应该检验啊。来关注一下哈，我们驾驶人哈，应当在保证出车之前有充足的睡眠，请勿疲劳驾驶。同时，针对哈，并我们车辆哈，需要定期进行一个检查工作。第二点就是夜间照明条件有限，随时要留意前后方路况、左右方的路标，及时判断前方是否有障碍物，注意前后车辆的一个指示灯的提醒。第三点就是驾驶人在夜间容易受到车辆的灯光影响，视线不暇，尽量不要借道超车。如果说在夜间需要停车，请选择明亮的地方，这样容易被其他驾驶人所发现，减少事故的发生。还有就是我们夜间行车哈，通常通过这个交叉口等重点的区域的时候哈，应当减速慢行，提前来观察。如果说发现前面的这个路面上哈，有出现了一些石块呀、砖头、树枝等异物哈，应当立即的轻踩刹车，确保安全以后哈，来谨慎变道。最后就是我们在夜间行车，应当根据不同的路段、环境条件来合理使用灯光。在照明良好的道路哈，应当开启近光灯；在照明不良的道路哈，要开启远光灯。会车时要切换为近光灯，避免强光来影响对方驾驶人的一个视线。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就是说一下我们机动车检验哈，如何来了解机动车是否应该检验呢？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请进的是平陆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的薛警官，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下。薛警官你好。
1: 你好。
0: 如何来了解一下我们机动车是否应该检验呢？您来给我们说一说。
1: 可以通过两个途径，一是自己注册的交管12123手机 APP 查询车辆状况，第二个就是查看机动车行驶证上注明的注册日期，不满10年的机动车
0: 上的车的话是需要1年一检的啊。好的，非常感谢薛警官我们的提醒，辛苦了，再见。
1: 再见。
0: 所以说大家可以通过这两种方法哈，来查一下自己的爱车是否需要检验啊。交管12123的 APP 还有我们的行驶本上哈，这个注册日期不满10年的，每2年为一个检验周期。有一些车辆是6年内免检的啊，那么满10年的这个机动车哈是需要1年一检，大家这一点一定要注意了。

歌曲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的调哈，来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北京时间的8:38，这里依旧是 FM101.9 应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哈，来做一个普法啊。有一些车主哈，他自己开了车以后，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车上到底能够坐几个人啊。微型小车应急5人，座位不够，马扎来凑哈，如此超员上路出行的话是风险剧增的。最近在台州交警哈高速上执勤的时候，发现了一辆微型的小车，小车内哈是人头攒动啊，疑似超员。然后的话是停车接受检查，经过核查，这辆车核载4人，实载5人，超员25%。那么这个时候哈，驾驶人叶某惊讶又尴尬的来了一句啊，座位只有4个吗？原来哈，他一直没有留意过自己的车有几个座位，潜意识哈一直以为车子一般都是5座的，直到被查以后哈，才意识到这辆车已经开了多年的是4座车啊。交警对于叶某进行了安全教育，并要求他安排其他车辆对于超员人员进行转运啊，并且哈，对于其驾驶其他车辆载客汽车超员20%以上，未达到50%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这个是实在4人，然后他是超员1人，一共是坐了5个人哈。来看看这位哈，这位是什么呢？他核载5人，他知道是载5个人，他实在9人啊。最近杭州交警啊，李警官例行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了一起面包车超员的违法行为。经过核查，这辆车核载5人，实载9人，超员80%。那么更令人担忧的是什么呢？车内的原装座椅仅5个，其余4人哈坐在摇晃的塑料马扎上哈，没有配备任何的安全防护措施。驾驶人称哈，车上搭载的全是一些务工的临时工啊，抱有侥幸心理，路程较近啊这样的行为，并且是早上开车，不会被查。在民警的批评教育下，驾驶人深刻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交警哈依法对于王某驾驶证记6分、罚款100元的处罚，并要求其对于超员乘客予以妥善转运。那么在这里哈，也是提醒大家，超员危害大，请勿抱有侥幸心理。超员会带来哪些危害呢？会使我们的车辆的不稳定性增加，还会容易爆胎失控，增加逃生和抢救的难度，并且哈，无座乘客是最危险的。超员的部分乘客哈，没有安全带等安全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将会比其他人员更易受伤，并且受伤程度会更加严重。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4: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5: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6: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5: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6: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7: 小小泰山拿下！
8: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7: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8: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7: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9: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7: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2: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1: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2: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1: 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0: 北京时间的8:4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这个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啊。都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要乱扔垃圾，也不要车窗抛物哈，开车同时总能够看到有一些车哈，就随便把这个窗户一摇，哎，垃圾就往外扔了哈，确实是一个没素质的体现哈。那现在的话，在部分城市已经对于这样的行为开始有罚款了。日前在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当中哈，也是正式对外公布了，即日起至6月23号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新规取消了生活垃圾定点定时投放的一个硬性要求，对于乱扔垃圾的行为进行重拳出击，个人乱扔垃圾最高将会罚款1000元。
1: 此次修正草案删除了原有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相关条款，调整为除住宅区居住楼层以外区域，例如楼下或地下车库等公共空间，在保证环境整洁的前提下，均可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针对个人未按要求投放垃圾的行为，修正草案明确对个人责令改正，并处以最少100元罚款，最高1000元罚款。对于单位违规投放拒不改正的，将加大处罚力度，最高罚款金额可达50万元。此外，新规鼓励在住宅区、商场、超市、公园等场所广泛设置智能回收设施或便民回收点，在深圳龙华区的一个小区内就设置了废品回收智能化垃圾分类有偿回收点。
2: 以前就扔掉了那垃圾一起了，现在可以分类出来，就自己也搞点小利益，这样很好，很方便。
0: 所以说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哈，就是做得非常的好哈。然后很多人又开始支持，说是深圳也一块儿把烟给禁了，支持禁烟，说是在路上总会闻到一些流烟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如果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你和你的朋友一起去刮彩票啊，是你请的客，然后对方中了100万大奖，这奖金该归谁呢？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这起案例哈，请朋友刮彩票，对方中了100万大奖，奖金该归谁？近日啊，江苏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则案例，在2025年1月，张某和古某相约购买刮刮乐，在彩票站，张某扫码支付了40元，与朋友古某各抽取了彩票一张，并且各自刮开。在这个掏钱的张某哈，他没有中奖，而朋友古某则中了100万元的奖金啊。那么在现场，彩票站告知哈，需要持身份证兑奖，古某就送了张某回家以后，自行兑得了奖金80万元。因为需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哈，所以说换算以后的话是

80万的奖金，并且向这个张某转账了当天的餐饮以及彩票的费用，张某没有收啊。后续的话，张某诉讼至法院，要求古某返还80万元以及利息。那么对于原告的战友啊返还请求，法院的话经过审理，占有返还请求需要满足三个要件啊，这个三个要件就是请求权主体人为原占有人，还有是存在侵占行为导致原占有人丧失占有的，侵占行为具有违法性的。那么在本案当中，双方系朋友关系，消费过程当中存在相互请客的特征，不具备侵占行为的违法性特征。就这个彩票的归属权和购买彩票属于这个涉信行为，购买的是中奖机会，开奖前每张彩票的中奖概率是平等的，而张某付款的40元购买了2张彩票，允许古某抽取其中一张，并且没有予以制止，应当视为中奖机会哈，是赠与古某。那么古某中奖以后，张某也没有当场提出异议，进一步也印证了这个所属权是归古某所有的。所以说，综上所述，法院的话驳回了张某的诉讼请求。所以说，法官也解释到哈，朋友之间相互请客购买彩票属于涉信行为，中奖权益哈依法的依附这个彩票的所有权归属应结合出资交付以及双方的合意来进行界定啊。所以说这次他请朋友刮彩票，这个奖金到底该归谁呢？归朋友所得啊。然后呢，最后也是提醒说哈，就是朋友和亲属之间等亲密关系当中哈，对于小额的涉性行为，包括一些赠与哈，应遵循漠视优先的原则啊，一定要理性来看待哈，避免因为羡慕嫉妒啊而突破了法律与道德的边界。好的，节目最后哈，来了解一下刚才说到最新的天气预警啊，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2到3级的偏北风，最高气温24度至27度。今天夜间多云，2到3级偏东风，最低气温的话是15度至19度。盐湖区的温度是18度至2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后天白天到夜间同样是多云的天气。那么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稍后的9点过后啊，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明早7点我们不见不散喽，各位拜拜。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来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你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好的，今天呢天气凉快啊，这两天呢因为这雨的到来，天天的阴天儿，小雨转多云，最高24摄氏度，最低17摄氏度。未来几天呢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跟今天都类似哈，所以说这两天的天气呢还是不错哈，虽然太阳没有出来，毕竟是凉快嘛。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伴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来，我们的听友美丽草莓圣女果说，安老师早，勇气打卡哈，想咨询个事情。孩子当年呢，因为他爸爸的户口啊在外地，上户口的时候呢随妈妈的户口呀落在了下县，现在呢在永济上初中，想问一下孩子如果在永济或者是运城上高中的话有影响吗？应该不影响哈，初高中怎么说呢，跟户口的关系不太大。他一般这个孩子呀，你比如上上小学初中的时候是要根据你的户口来去上学，片区嘛，划片的嘛。但是一旦上到了高中的话，那么就是看自己的成绩了，你是成绩考在了哪里就去哪里上，这个跟户口，尤其是在运城，只要你是运城地区本地区内的，跟户口关系不太大，哎，所以说不受影响哈，高中就不受影响了。你要小学吧，上个小学你确实受点影响哈。来，新桥居建材说，老师周二早上好，早上上班呢还有点凉飕飕的，空气中的潮气很重，今天在区村商店打卡，祝大家开心快乐每一天。哎，哎，如小野说，安老师好，签到，哎，你好。来，摇摇头没烦恼说，你老师周二早上好，新将北张打卡打卡。来，塞北的雪说，安老师好，永济政务大厅门口打卡签到，认真听节目，嘿嘿。来，清风微曲说，安老师早上好，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哎，你好。来，赵娟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永济签到打卡了。金樽九仓老许说，安大爷周一上午好，上班打卡打卡了，上班快乐，哎，你好。来，这个中国男人说，安老师早上好，移动公司乱扣费，每月250的话费太大哈，哎，怎么会

这么高的话费，你查询了吗？为什么会这么高呢？你套餐是多少？是不是参与了什么其他的一些消费的项目了？对，主要是看你这个费用怎么产生的哈，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费用大小跟自己的使用有关系，除非是说你没用他给你扣了，如果说是自己正常消费了的，那大家要注意自己的消费，主要是看一看这250块钱的话费是怎么产生的哈。来，我们听友张，哎，说打卡打卡，去永济工作的路上，哎，你好。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6，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0: 他似乎很难被定义。
1: 那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来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8。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哈。你好，是黄甫先生吗？
4: 啊，你好。
1: 哎，黄甫先生，有啥事儿请讲。
4: 呀，我连我节约你的公司乱扣费，乱扣套餐。
1: 哦，你是不是刚才发信息了？
4: 哦。
1: 他给你扣的项目你查了没？查的是什么？就是扣的是什么内容啊？
4: 也就是把说业务开通啊，不怎么刚刚管不了。
1: 开通了什么业务呢？
4: 也不是说业务嘛。
1: 我知道这业务是怎么开通的，大概你知道什么业务吗？
4: 呀，我幺零把这打电话搞跑国呢，管不了。
1: 关不了。
4: 哦。
1: 是移动公司给你是那个，哪给你关不了？是移动给你关不了吗？
4: 哦。呀，刚还没到期啊，都怎么？
1: 哦。行，那你是一会儿我们跟移动先联系一下，好不好？
4: 哦，谢谢。
1: 哎，联系了我给你联系，好吧？
4: 啊，
1: 嗯，好好，再见。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好的，来看我们的听友随缘说：“安老师好，戒子推打卡。”哎，你好。来，沉默说：“安老师好，出租车打卡签到了。”哎，你好。来，中国男人说：“这个未本人同意乱改套餐。”哦，是不是这就是黄甫先生说的那个套餐的问题？一会儿我们问一下哈，联系一下。好的，美丽草莓圣女果说：“好的，谢谢安老师，那就不用担心了。我还想着给孩子的户口迁到永济，他爸爸是永济的，我的户口呢，结婚以后没迁过来啊。哦”没事的，他考高中的话那看成绩了，什么样的成绩上什么样的高中哈。杨小亮说：“老师打卡。”哎，你好。好，接下来有一段3分钟的广告时间，请大家稍后。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花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图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0: 不打言放矢，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2: 哎，有什么问题？
3: 安大爷好。
2: 哎，你好。
3: 我爱人在临沂县人民法院起诉了一个民事案子，就是驳回我们100万的那个，要回我们100万的那个案子。
2: 嗯。
3: 后来呢，被被告方给驳回了，驳回了，相当于这个事情就没有启动。可是呢，我爱人通过朋友介绍了一个文喜县东镇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律师，他姓段，段律师。段律师当时从我爱人这拿了一个42500，然后呢，其中有一个7000多块钱，临沂法院可以退，还有一个5000块钱是那个财产保全的费用吧，等，还有一个财产保全的一个2000块钱的这个保险费，然后呢，就是相当于这些是真实的花了。可是这个案子没有启动，剩下的钱，然后呢，段律师这不给退。5月13号的时候，我跟我的闺蜜去他办公室拿了这个要退回的这个所有的手续和资料。完了以后呢，他当时就是说这个事情确实没有启动，我们商量一下给你退。然后呢，让我等一个星期，我一个星期以后给他打电话，他前几个不接，后来晚上9点多他接了，接了以后呢，他说商量的效果不好。然后呢，最后说呢，通过中间人怎么着给我退1000块钱。然后中间人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不拿这1000块钱呢，你也啥也见不到，拿了1000块钱你就先落上。目前就是这么个情况。他总共现在差我们2700多块，27000多，基本上28000块钱。然后呢，他说这个中间他去了几次人民法院，然后呢还有往运城跑了1-2次。我说这个都没有问题，油钱公务钱什么的都能给你扣，或者是你多扣点都行，但是你要不退是不行的。完，我给他说了这笔钱，我说这笔钱是我当时给孩子准备的这个上学的这个冲刺费，往补课冲刺费，我爱人从我这儿紧张拿了50000块钱，结果这50000块钱都花到您这儿以后呢，现在事情也没个结果，相当于23年年底吧，就是相当于就现在1年多2年了。24年年初开始我才拿到这些票据，等于就是2年了，到现在一直没有那什么。前两天我才是因为紧张的不行，我才去找他要这个钱去了，结果呢，他前2-3天再给退了1000块钱，剩下他不给退了。
2: 你这个律师费呀、啊，当然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当时达成的协议是什么哈。
3: 他没有协议，他倒是也说了，说100万。

0: 办这个案子的话，按我们律师的费用收的话也很高，但是他具体没有说多少，他说的是看人情的面子，收的少，收的少，具体他也没有说多少，最后我爱人就给转了一
1: 你
0: 个
1: 们
0: 两
1: 当
0: 万。
1: 时这个4万，包括全都给的4万块钱，
0: 对，给他转账有记录。
1: 一般跟律师打这种经济案件呢，都会有一些协议在。比如说我刚开始启动是多少钱，到最后打赢了的话，我会得多少钱，应该是有这个，
0: 这个他没有，这个他没有给我们出，
1: 所以说
0: 然
1: 这
0: 后，
1: 个就是看你们当时的协议是怎么来的，知道吗？我讲个简单一点的意思吧。比如说打官司这种事儿，有的时候可能会打赢，有的时候都可能会打输，有的时候可能会启动，有的时候可能不启动。但是呢，打赢打输，律师都会收他相应的费用，打赢了会收打赢的费用，打输了也会收费用。这个
0: 对，我明白，我明
1: 不
0: 白。
1: 是说打输了他就不收费用，
0: 我明白，
1: 所以
0: 我
1: 说
0: 明
1: 这
0: 白。
1: 块呢，具体要看，对你们。因为律师他毕竟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个收费也不是说固定要怎么样，关键看跟当事人是怎么协调的。
0: 当事人那儿他没有说那么多，因为当事人是因为你看，在运城和临沂的案子，我为什么找一个文喜东镇的律师呢？就是因为相信这个中间人，然后呢，就是中间人呢拖着两头。然后呢，把这个事情就给办了，钱就给交了。然后呢，也都
1: 但是
0: 是，
1: 这个案子去打之前，就应该知道他有可能会有启动，也有可能会不启动。你们
0: 他
1: 都
0: 呢
1: 谈过
0: 好
1: 这些
0: 像
1: 东西吗？
0: 聊过一嘴，聊过一嘴，但是他们
1: 对。
0: 聊得不太深，聊得不太深。哎，什么？我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咨询，或者是违我的权啊？因为
1: 对。
0: 我们老百姓不懂法律，这呢只能找安大爷您来给断断这个官司。因为
1: 是。
0: 5月13号，我带着我闺蜜去她办公室，拿我所有就是交过的费用，因为这些费用都是她去法院交的，交我所有费用的这个条的时候，她就说了，她说
1: 那我
0: 这个
1: 想
0: 事
1: 问
0: 情
1: 一下
0: 确
1: 张
0: 实
1: 女
0: 没有
1: 士，
0: 起过，
1: 你现在跟我所说到的，就是他那个什么7000多呀、几千块呀等等，现在他所花掉的是应该花的花费，那他自己该得的那份是多少呢？我跟你
0: 她
1: 讲，
0: 自己该，
1: 你对这个案子在前期启动，他要得多少呢？
0: 他没有说他得多少，然后那天5月13号去的
1: 但
0: 时
1: 是
0: 候，
1: 他一定会有自己的收入部分，即使不启动，他也会有的。
0: 他跟我说了，给公司交了，然后呢，公司也交了一些税，然后呢，那个税的单他也让我看了，我这儿
1: 对，
0: 也
1: 他
0: 拍了
1: 们
0: 一
1: 一
0: 个照
1: 般律
0: 片。
1: 师收到了钱之后，会先交到律所的，然
0: 是
1: 后
0: 的。
1: 律所呢，再根据这个来给他们返。
0: 我知道律所的这个费用我看了，它就是一个3%到5%吧，它没有多少。然后我为什么要这么为我维权呢？我也跟他说了这笔钱的这个从我这儿，我爱人从我这儿拿走，包括就这笔钱就花到他们这儿，但是这个事情没有结果。然后我就5月13号我去的时候就跟他说这个事情，你看没有结果这么长时间了，然后咱们也没有去聊这个事情，我现在是实在紧张的不行了。才跟您说这个事儿，然后他当时跟我说，这个事情确实没有启动，我们单位交了一些关于律师这边该交的这些费用，意思说我们把这笔费用减了以后呢，跟领导商量一下，
1: 其实现在一
0: 能给
1: 个
0: 你退就给你退。
1: 重要的点就是，你认为没有启动，他就应该把剩下的钱都退你。那么他们认为呢，就是你们已经请了律师了，请了律师，不管启动与不启动，我们律师都是要收这个钱的。
0: 他没有这么说，
1: 你们大概
0: 他没有这么
1: 是
0: 说。
1: 有这个分歧吗？
0: 我们的分歧在哪里？就是说，5月13号，这是最近发生的事情。五月十三号，他跟我说这个事情确实没有启动，驳回
1: 对，
0: 了。但是
1: 是没启动。
0: 我往临沂法院跑了2、3趟，往运城也跑了1、2趟。我说这个没问题，这个我都知道。然后呢，
1: 你是
0: 就
1: 说
0: 是
1: 我
0: 我这
1: 给
0: 个，
1: 你点路费就行了，是吧？
0: 我的意思就是说，您把这个费用扣了，然后把你单位交的那些费用扣了，适当的我再给你一些，你怎么着你也得退我。2万块钱左右，或者是18900，我这么跟他
1: 对呀，这
0: 说
1: 个
0: 的。
1: 钱你是怎么算出来的？
0: 我没有，就是按这个社会生活经验吧。
1: 我知道你给他扣的就是你们已经花掉了的钱，你的路费等等等，那律师费呢？
0: 律师费这儿
1: 律
0: 他
1: 师
0: 就不
1: 费当
0: 谈
1: 时
0: 了。
1: 你们说的是多少？这样子打他得是他应该收多少钱？
0: 他没有具体没有说。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里。
1: 对，所以问题就在这儿。律师他收钱，他是要收他的律师费的。
0: 就是收
1: 那
0: 钱
1: 对我
0: 出
1: 在
0: 去
1: 这儿也
0: 是。
1: 跟大家普及一下，律师打官司输了赢了他都收钱。
0: 哦，我知道，我知道，但是。

0: 说你这个，他非要赢了才收钱，不是的。他
1: 我
0: 一旦
1: 明白。
0: 启动了这种工作程序，他可能就会收钱的。
1: 但是他也没告诉我这个国家规定的律师这个费用该怎么收，或者比如说您当时说这100万给10万，那我跟我爱人认了，那我就给你交10万。那你当时说那个100万看在人情的面子上只收1万，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懂，我们只是去
0: 是
1: 出
0: 这
1: 这
0: 样
1: 笔
0: 吧，
1: 钱。
0: 我们节目组也有很多律师，我一会儿问一下哈。因为你这个事儿，我听了也很多含混不清，包括你想要的这个钱，你也没啥依据。你的依据就是这钱花给剩下了是吧？剩下的钱你给我，但是从律师角度来讲的话，这你掏的律师费呀，你请
1: 我
0: 律
1: 知
0: 师的
1: 道，
0: 钱呀。
1: 我知道您安奈，
0: 对。
1: 您说的对，就是5月13号我去见他的时候，他给我说话的时候留着空隙呢，留着就是给我退的空隙了，
0: 所以
1: 是
0: 说
1: 因为
0: 后
1: 我还
0: 来
1: 占了
0: 退
1: 个
0: 不退，
1: 地。
0: 我个人认为可能是你们要协商一下。但是我一会儿问一下我们的律师，就是
1: 他
0: 这
1: 现
0: 个。
1: 在，我知道他现在不让我给他打电话，就让中间人给我传话。我说您别把球踢到中间人那，中间人是托着咱们两家把这事儿往好的办。钱呢，我爱人转给你，从我这儿拿的。我呢，
0: 一会儿我先咨询一下律师，你这
1: 好
0: 个
1: 嘞，
0: 钱该退不该退？要该退，该退多少？
1: 那行。
0: 哎，大家请律师的时候，大家注意，他是有这个职业的，他这个职业不论打赢打输，他都要收费。我提前告你一
1: 好
0: 下，
1: 的，我明白。
0: 提前告一下他们的收费的一个规则吧。再一个呢，就是你刚才讲了半天，我听了就是除了他已经确实花掉的部分，然后你就再给他返点路费，剩下的你让他都给你退回来。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太大，就是
1: 我知
0: 他
1: 道。
0: 肯定要收他的一定的律师费。一
1: 我
0: 定
1: 不
0: 的
1: 是
0: 律
1: 这个
0: 师，
1: 意思，我的
0: 哎，
1: 意思就是说，单位交的这些往律师事务所交的这些费用，你该扣的也扣了。完了以后呢，就是你跑的这几趟呢，你该扣的也扣了。然后我适当再给你拿一些，然后剩余的
0: 不
1: 你
0: 是
1: 再
0: 你
1: 给
0: 适
1: 我。
0: 当拿一些，你知道你们当时请律师是有律师费的，所以说这个问题是，我一会儿咨询一下吧。
1: 行，那我们老百姓维权只能通过咱这儿了，因为我们没有
0: 不
1: 别的
0: 是
1: 办
0: 这
1: 法。
0: 个事儿，咱先把规则搞清楚。其实你
1: 好
0: 们之
1: 的。
0: 间都在讲各自的权益，知道吗？
1: 是的。
0: 他也在讲你是觉得这官司没打成，你得给我退了。但是从律师角度来讲的话，他觉得你找我去那什么了，我为你工作了，我要有为你工作的这个费用，知道吗？那么这个
1: 对，
0: 费用
1: 所
0: 就
1: 以。
0: 不仅仅是跑腿费的问题了，
1: 好的，谢谢
0: 还有
1: 您。
0: 他
1: 所
0: 的
1: 以
0: 职
1: 帮
0: 业
1: 您
0: 费，
1: 办，替
0: 对。
1: 咱们的中立，站到中立的立场，替我
0: 不
1: 们
0: 是，
1: 两
0: 我
1: 边。
0: 是站在规则的立场上，他必须得要符合某种规则，就是和法律的要求吧。我一会儿我就说我谨慎一点，我一会儿咨询一下，好不好？
1: 好
0: 还有
1: 嘞。
0: 就是你们刚开始是怎么谈的，等等，这些都很重要，因为这个找律师嘛，都是你们当事人和律师之间怎么谈的也很重要。
1: 那我
0: 哎，
1: 什么时候能接到咱们这边的电话，或者是？
0: 一会儿我下个节目吧，下个节目我让我的那个律师帮办节目跟你连线一下，好不好？
1: 大概几点？
0: 大
1: 我
0: 概
1: 就是
0: 十
1: 谢谢
0: 点
1: 咱
0: 多
1: 们。
0: 吧，
1: 好嘞，
0: 哎，其实我听
1: 好。
0: 了一下你的讲述，我目前不能判断你们俩谁到底是怎么样了，我也不能确定他一定要给你退钱，因为我都没有听明白，你们俩之前再去他接你这个官司和你们找这个律师的时候，你们说过什么？你现在说的意思就是他除了我听了一下，他除了已经花掉的钱，我再给你点路费，你把剩下的钱全退给我。我个人感觉这个可能性，我就说可能性不太大，因为他还有他为你们工作的职业费用，知道吗？
1: 他当时就说了，我说呢，我们掏这笔钱就是购买您的服务，因为我们是法
0: 对，
1: 盲，
0: 他不管法不法
1: 我们，
0: 盲，你请这个律师呢，律师是他可以帮你找法条，给你请，对，你请的就是这份专业。这份专业可能带来的结果就是这个官司打成了，也可能没打成，因为对
1: 为什
0: 打。
1: 么呢？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就是林一线驳回了这个官司，连动都没有动，
0: 就是
1: 这是
0: 后
1: 最关
0: 续
1: 键
0: 没
1: 的，
0: 有后续嘛？那我
1: 根
0: 想
1: 本
0: 问
1: 就
0: 你一
1: 没有后
0: 下，
1: 续。
0: 张女士，假如说咱打个比方，假如说开始了，打完了，100万的官司你们赢了，他会收什么钱？他应该还会再加收钱的吧？
1: 这种的钱我该掏就掏，
0: 不是
1: 因为
0: 该
1: 这个
0: 掏就
1: 官司已
0: 掏，
1: 经，
0: 这就是前面要说好的。前面要说好，就是我刚开始是多少钱，你打赢了是多少钱，是吧？是这么说的吧？就像你
1: 应该
0: 说
1: 是
0: 的，没
1: 应该
0: 启
1: 是。
0: 动啊，没整，对，你有可能这个钱就是没启动的钱，真启动了，真打赢了，100万，他就不可能是只收你4万块。
1: 嗯，
0: 是这个道理吧？

0: 是不是？你要是真帮你打赢了这100万的官司，我不知道你们当时是怎么说的，按多少百分比，因为经济官司嘛，会按百分比给律师付的，那就不是4万块钱的事儿了，是吧？
1: 那就成了打成赢了。
0: 那对，那就更多了。所以说你们他是分几次的，刚开始接手是多少钱，然后中间你打赢了是多少钱等等，你们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说谈的，但是我目前没听到。没听到的话，那既然没听到，有可能他从律师角度来讲的话，这就是你聘请我一开始帮你打官司的这个费用，不管输赢我就收这些钱，有可能是这样。
1: 我知道您说的也对，也合理。
0: 是的，所以说现在如果说你们连一纸合约都没有的话，我不知道律师会不会有啊，所以我要问一下我们的律师啊。第一，看他的专业性，再一个就是看你们当时的协议。
1: 对，他就重点5月13号，他重点就跟我和我闺蜜就说，这个事情确实没有启动，我们该退。
0: 好的。行。
1: 啊，那
0: 这块呢？就是确实他要该退的话，咱们努力都要找他们退，好不好？
1: 好，谢谢。
0: 我只是大概跟你说，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当时谈的协议内容是什么，其实你讲了半天似乎也没啥协议是吗？都是口头上的吗？
1: 应该都是口头上的。
0: 他
1: 有我联系方式，您要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他的联系方式。
0: 可以，我先了解清楚吧，一会儿10点多以后我让我们的律师跟你连线一下，好吧？
1: 好的，来
0: 讲一讲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该不该退的问题，好不好？
1: 好，谢谢安大爷。
0: 好，没什么，
1: 谢谢。
0: 好的，
1: 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0: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

0: 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0: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接听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王先生，有啥事儿你请教？
1: 我就是零六年我女儿出了个车祸。
0: 嗯。
1: 当时没上户口。
0: 嗯。
1: 名字不是住院以后是名字不是就现在叫王彤。
0: 嗯。
1: 现在登记的身份证号是叫王一凡。
0: 嗯。
1: 现在就是呢要查病历。叫派出所开个证明，叫我就现在呢，派出所开证明，派出所现在不给我开，说你原来就没有登记这个叫来我王彤。
0: 对啊，你以前登记过吗？
1: 没有。
0: 那怎么来证明这个事儿呢？
1: 哦，我就现在就没法证明这个事，因为要查档案，现在就必须要有这个证明。
0: 对啊，你像派出所的话，他不可能说谁过来了说我的孩子以前叫啥，他就给他改了。那不、或者说给你开。
1: 现在就问题就现在就卡到这儿了。
0: 嗯。对啊，这
1: 现在问题就卡到这儿了。
0: 现在是要干什么？要报销是吗？还是要？
1: 现在不是要报销，孩子不是在上海那个就是奥体中心
0: 啊。
1: 要有那个就是他是残疾人，要有那个病历，知道吧？
0: 啊。
1: 要有病历，现在就是去西安调病历现在就是要有那个派出所证明。
0: 我知道了，派出所也没法证明这事儿，因为你
1: 派出所也没法证明这个事。
0: 他、就是、对以前就没有任何记录是吧？
1: 哎，对对对。
0: 那就是当时你们怎么自己顺嘴起的名啊？
1: 哎，对的，当时没上户口就随便起个名字。
0: 哦，这个确实是，你让派出所怎么给你登记啊？问题是。
1: 哎，对了，所以就是现在这个是没法弄，所以就是现在请你们帮个忙。
0: 哎呀，找我们帮忙，我都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去帮忙。对呀、啊，你们当时既然叫了这个名，你就一直叫这个名不就完了？为什么登记户口又给换一个名呢？
1: 就现在就是让派出所先证明一下，原来这个名字和现在这个名字身份证号是。

0: 一样就行。
1: 嗯嗯。
0: 就像有这个证明就行。
1: 他以前刚出生的时候，没上户口，有出生证是吧？
0: 有出
1: 出生
0: 生证
1: 上
0: 不是外过啊。
1: 起名字了吗？
0: 我那时候就是出生证后是后掰的，出生证现在是叫王，现在是后来这个名字。
1: 嗯，写的是后来这个名字。
0: 哎，出生证
1: 那
0: 现在
1: 刚
0: 是
1: 出
0: 后来
1: 生
0: 这
1: 的
0: 个
1: 时
0: 名
1: 候
0: 字。
1: 没办出生证是吗？
0: 对，
1: 哦，那你这有点复杂了。你这所有的证明都是证明现在的这个名字，对吗？
0: 哎，对。
1: 啊，那你那个名字确实从派出所来讲的话，反正就我目前想，我想不出什么法子来。
0: 我就是说想办法让你们帮帮忙，看看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必须要调病历。
1: 嗯，行吧，让我一会儿先思考一下吧。我觉得这个事儿很难，因为我也不知道派出所应该如何来证明这个事儿。
0: 我就是说，咱证明就原来那个名字和现在这个
1: 我
0: 名
1: 知道，
0: 字。
1: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当时是这样的过程，但是呢，你办手续的时候是需要证明和证据的，你没有这些东西的话，我相信你不代表着这事儿要去办，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派出所来讲的话，他必须要有证明。为什么呢？他就哪相信你是一个感性的东西，证据这些是理性的东西，对吗？你不能靠感性的东西我就给你登记了，那要不然派出所那就麻烦了，谁都跑那儿说我那孩儿以前叫啥，他就得改，给你证明一下，那不是派出所就乱套了吗？是不是？哎，行，那应该是这个，我再想想什么别的办法吧，好不好？你说
0: 就
1: 他
0: 是
1: 一岁
0: 因
1: 一
0: 为人家
1: 岁，嗯。
0: 西京医院人家为那个派出所证明，他不要这个 QV 证明。
1: 啊，肯定了嘛，他要来官方的嘛。
0: 他 QV 证明，我说看一看，行不行？人家都不要。
1: 嗯嗯，
0: 我现在就是没办法，所以就还请你们帮个忙。
1: 你看我们的听友心若浅呢，说你昨天给我们律师节目打过电话是吗？
0: 我不知道，我经常听
1: 嗯，
0: 你们的节目。
1: 啊，昨天我们是律师节目，他心若浅还出了个主意，他说在孩子当时住院的时候，他不光有孩子的名字，应该还有监护人，有父母的名字。嗯，当时你们登记过你们的名字吗？
0: 因为是个二十年了，已经忘了。
1: 20年前的事儿了，是吧？
0: 20年前的事了，现在也已经忘了，所以
1: 嗯，
0: 就告诉先开那个证明。
1: 哦，
0: 拿着我的证明，拿着我的身份证，他能去那儿再查。以前去了他不让查，他不去查，
1: 嗯，
0: 不让调，所以现在没办法。
1: 行吧，我了解一下，我再一会儿再问一下，反正这个事儿挺难的，一个是时间太长了。20多年了，是吧？20年了，再一个
0: 就
1: 呢，
0: 二十多年
1: 对，
0: 了。
1: 再一个就是确实是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个名字和那个名字是同一个人。
0: 但是你要是现在在村里面打听啊，
1: 嗯，
0: 孩子还是叫以前那个名字。
1: 但是你靠这个，
0: 孩子现在还是叫。
1: 靠这个，这种行不行？这能不能成为证据？我得了解一下，好不好？
0: 就是你像现在那么村里面在行里面喂，我孩子还是叫以前那个名字。
1: 嗯嗯，
0: 还不是现在叫做身份证改的以后身份证上面名字。
1: 对呀，就是
0: 就
1: 其
0: 是
1: 实你们刚
0: 以
1: 开
0: 前
1: 始
0: 的
1: 就已
0: 父
1: 经给
0: 母。
1: 孩子叫这名了，你们就一直叫下来呗，为啥非要改一下呢？大家有时候
0: 哎呀呀！
1: 一弄就乱套了，你知道吗？
0: 哦，这现在就是乱套
1: 对
0: 了，
1: 呀，
0: 没法弄
1: 你
0: 的。
1: 本来原来就起好的名字，你就按这个走呗，对吗？
0: 哦，
1: 哎，
0: 现在就是
1: 有
0: 麻
1: 些
0: 烦了。
1: 好些家长真的是整一整的就把孩子名就改了，老想改这名字嘛，就有个代号就行了，非要改来改去的，最后你看给自己改出麻烦来了，是不是？
0: 这现在就该出麻烦了。
1: 哎，是的，是的，行，我再琢磨琢磨，好吧？
0: 好的，谢谢你啊。
1: 哎，我琢磨一下吧，看有什么法子哈。我到时候
0: 好的，
1: 跟公安上的也交流一下，好吧？
0: 麻烦你和公安交流一下吧，我
1: 哎，
0: 现在还要叫人家不给我那弄。
1: 他不是不给你弄，他怎么给你弄？问题在这儿呢。
0: 为的，我就说两个名字是用一个身份证号，
1: 我知道，当时，也就是他在看病的时候是有身份证号的，是吗？
0: 没有身份证号，就没登记户口那儿的身份证号。
1: 那他啥也没有啊，这是。对啊，那就是一个对于派出所公安系统来讲，他就是一个 也没身份证号。

0: 也没什么登记，也没注册的一个名字，全靠你们嘴说呢。
1: 哎，对对对。
0: 对呀、啊，你看这就有点麻烦，没有任何关联性的东西，知道吗？
1: 哎，对，就这个。
0: 嗯，行，我琢磨一下，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你啊。
0: 哎，好的，好的，好好，再见，嗯。
1: 再见啊，嗯。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7: 天使白。
3: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说话
2: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2: 不畏艰难，
1: 我敢发声，
2: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6，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来，我们的听友说这个，这个呀，必须要有法律上的依据。证人证实只是个孤证，不能证实。对，这个很牵强。你说要是谁来给我证，那这个事儿。他不太好证，因为你比如说好了，我在村里人都熟，我让大家都在证明个事儿，那大家如果说证的这个事儿不是真的呢？来，我们听友说，还是我们这个听友说，现在呢相当于以前那个时候是个黑户，现在呢要洗白，但是公安这边呢拿不到现在这个人就是以前那个人的证据，对，他都没法证明啊。大家听听，以前名字也不对，是也没身份证号，户口也没上等等，一切都没做。我就说呀，这个可能是20年前吧，大家这个意识比较浅哈。这个名字呀，孩子的名字呀，在这里也轻易不要动哈。我上节目的时候还经常碰见有的听友说想给孩子改名，哎，说实话，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因素吧。有的可能是迷信，有的觉得自己的名字里头带了什么水了，带了木了，带了什么。紫气东来了等等，其实那不重要哈，名字它就是个代号，少动。对，就是因为它是个代号，所以我们未来的成长、未来的档案、未来的学历、未来的等等一切都和这个名字息息相关，所以说尽量是少动哈。双华说用村里的证明去派出所试试，哎呀，我觉得这个都不足以能证明什么哈。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才有空在文喜打卡了。哎，思雨他爹说上午好，安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刘进强说，安老师早上好，市区打卡，今天有点迟，刚才呢在开车啊、哦、这我念的更迟哈。来，这个美食说，安老师好像新中考政策有变，其中运中啊只招盐湖区的初中生。哦，初中应该是这样，但是高中是这样吗？相守一生说，老师上午好，侯马打卡。哎，你好。咱们听友说，这个早上好，咨询一个问题哈，麻烦问一下社保局有没有下面这个政策，说2012年7月1日前退役的均龄为视同缴费年限，缴费指数按退役地当年社平工资的100%算计入养老金，尤其过渡性养老金，如果有以按60%计算的能否变更？哦，这我得问一下专业人士哈。来，千古之音说，老师你好，路上打卡。哎，你好。咱们听友严恒说，安老师早上好，我想咨询个事儿，心电图过不去，我34岁，身体没有任何不适，怎么会过不去？你说过不去是什么意思？心电图过不去是什么意思？是怎么做了心电图，有什么发现，有哪不对吗？咱们听友君说，安老师好，河南灵宝打卡。哎，你好。随缘说啊，刚才读过了。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中国移动运城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哈，我们来接听一下。你好，是咱们移动公司吗？
1: 啊，你好。
0: 哎，你好，刚才一位黄甫先生啊，说他那个套餐有问题，我现在把这个黄甫先生也接进来，因为刚才我没听明白，你来听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大概啥事儿啊？黄甫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你说你那个套餐有问题。能大概说一下是什么问题吗？
2: 套餐跟我一个火车一架一样，这个才这么干啥？
0: 你说什么？
2: 一个套餐一加一。
0: 套餐一加一怎么了？
2: 一加有活动。
0: 有活动，你的意思是你没参加是吗？
2: 哦，然后他给我续了。
0: 给你续上了。
2: 哦。
0: 你以前就办过这个活动吗？
2: 没有。
0: 你以前没办过是吗？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 也是个，你我这都发现机会，人家就办，没有办了。
0: 我知道，你先告诉我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去年。
0: 去年是吧？
2: 哦。
0: 去年你参加了个叫什么一加一？
2: 套餐。
0: 套餐一加一。
2: 嗯。
0: 去年几月份？
2: 这个十月份吧。
0: 去年十月份办理的是吗？
2: 哦。
0: 你的意思是你并没有在现场办过这个是吗？
2: 没有办过，
0: 手机上也没有办过。
2: 没有。
0: 然后就这个套餐多少钱？
2: 套餐就是也这么八价一价，也活动跑过年，跑2017年8月份取消去，搞取消不了。
0: 不是啊，我说这个套餐多少钱？
2: 我一夜就是50块钱够啊，这么就够不了。
0: 啥？一年50块钱？
2: 不是，一月50块钱。
0: 啊，一个月50元是吧？
2: 嗯嗯。
0: 啊，就是好的，你稍等一下。工作人员你好。
3: 喂，你好。
0: 啊，我大概听了一下，是他没办这个套餐，给办上这个套餐了，意思是。
3: 哦，我想跟您确认一下，黄先生，您的号码是，刚才我们查了一下，就是这个13，先方便说吗？
0: 啊，没事，您说。
3: 啊，13466939237是吧？
0: 嗯，他这个套餐是咋回事？
3: 刚才我不是就是让盐湖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具体在这个电脑上给您查询了一下，也给您打了电话，
0: 嗯，
3: 是吧？然后这个我看了一下，咱们是这个月的5月3号参加了一个这个加一的活动。
0: 啊，这个月参加的。
3: 对，2016年5月3号上午的这个10点14分，
0: 嗯，
3: 参加了一个这个。加一的活动送100G的这个山西专属的流量。
0: 嗯。
3: 嗯，通过咱们这个10086的这个渠道。
0: 通过10086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打给他的，还是他打过去的？
3: 应该是打给他的。
0: 打给他的，应该给他推销了这个业务是吗？
3: 对。
0: 推销了业务，然后

0: 王府先生说他没有要办，是不是推销的过程中存在了一个误读了，还是怎么那种？
1: 这个录音我们就是一会儿听一下，就是他跟这个81086的这个联系录音。
0: 行，
1: 因为这个办理的话，需要在手机上进行一个二次的确认，就比如说回复一个短信进行确认办理。
0: 哦，
1: 黄
0: 甫先生，
1: 如果他不需要的话，我们一会儿联系他，跟他进行一个退订，
0: 好的，
1: 或者是变更。
0: 目前来看，他是不需要这个，然后你们确定一下，然后到时候你们听一下那录音，好不好？
1: 对，好的。
0: 看看这录音当时是怎么在办理的，好吧？
1: 好。
0: 黄甫先生你好。
2: 你好。
0: 你是5月3号办的是吗？
2: 呀，5月3号没有办嘛，我也不理解搞退不。
0: 是不是有工作人员给你打过电话说过这个套餐？
2: 打过。
0: 那你当时他打他，你要是办理的话，你要操作一些程序的，你操作。

0: 知道吗？
1: 哦，对。
0: 啊，行，你以后像这个电话推销业务不想办理，你就啥也别办哈。
1: 哦，谢谢啊，
0: 嗯，好的，好，再见。嗯，我估计是黄甫先生可能是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按了什么，但是我一听黄甫先生可能也糊里糊涂的，那就该退先退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不办什么就不要去按什么哈。咱们听友星说这个有没小时候的照片？住院有底的话也可以比对吧？啊。哎呀，这个都不足以成为证据。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我们有一些律师、法律方面的更专业的问题，由我们下一个节目来进行解答哈。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

0: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今天呢是5月26号星期二，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全天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6度，最低温度是18度。明天全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好的，我看到这个天气预报呢，从今天开始呢就全面放晴了，而且呢这个温度呢会随之升高，差不多到周末的时候呢会达到30度啊。好天气啊，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状态。好的，律师帮您办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来帮助大家解决法律问题。生活当中呢有什么样的难办事儿，法律方面的困惑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解决。婚姻家庭、交通事故、保险理赔、借贷纠纷，还有人身侵害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打电话。我们的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那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啦。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赵海庆赵律师。赵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今天赵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啊，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清风微徐永远都是最准时第一个打卡的，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哎，上午好。好，用心，我们来看一下徐老师，我已就位万事俱。

得给你退。但是我们公司呢，也是交了一些，就是我们律师这边所有的费用。然后我说呢，这个费用你应该减一减。然后呢，咱们这个事情确实没有启动，你看看能不能咱们协商一下，给我退一下。他让我等一个星期，说跟领导商量。一个星期以后呢，他说商量呢，咱们协商一下，给我退一下。他让我等一个星期，说跟领导商量。一个星期以后呢，他说商量的结果不满意，然后说呢，凑合给你退1000块钱，然后退给中间人了。往中间人签3天啊，结果不满意，然后说呢，凑合给你退1000块钱，然后退给中间人了。往中间人签三天，退给我爱人的。然后呢，我就咨询一下，这个不能亏了人家律师，但是也不能亏了。

0: 没有说这个费用都包含什么，怎么收，后续怎么样？
1: 没有，只写了一个简单的委托吧。
0: 没有说这个费用都包含什么，怎么收，后续怎么样？
1: 没有，只写了一个简单的委托吧，就是我爱人好像给他写的委托吧。
0: 嗯，写了一个委托是吧？
1: 嗯
0: 嗯，好嘞。然后至于就是这个案子为什么没成，
1: 就是我爱人好像给他写的委托吧。
0: 嗯，写了一个委托是吧？
1: 嗯
0: 嗯，好嘞。然后至于就是这个案子为什么没成，没成意味着什么？这个赵律师还有什么问题可以补充一下？我们一会儿再来说这个费用问题。
2: 嗯、好的。
0: 嗯。
1: 哎，你好，赵律师，就是我爱人好像给他写的委托吧。
0: 嗯，写了一个委托是吧？
1: 嗯
0: 嗯，好嘞。然后至于就是这个案子为什么没成，没成意味着什么？这个赵律师还有什么问题可以补充一下？我们一会儿再来说这个费用问题。
2: 嗯、好的。
0: 嗯。
1: 哎，你好，赵律师。
2: 啊，你好，咱这个案子是已经那个起诉到法院了，法院给驳了是吧？
1: 我们当时在运城这边公安报的案，然后这个走不下去，后来打听了一下，说走民事这儿好像好一些。
2: 嗯。
1: 然后我们就从报的案，然后这个走不下去，后来打听了一下，说走民事这儿好像好一些。
2: 嗯。
1: 然后我们就从运城转到临沂县，因为我们是临沂人嘛，我们转到临沂县人民法院说走一个民事，然后呢，在走这个民事之前就找的这个律师，然后把在运城公安这边的情况跟他说了一下，他接的，以后呢，结果呢这个案子就是当天就被过了一段时间，不是程序已经走了人民法院，我们费用交完以后走到临沂县人民法院以后呢，最后人家说你这是刑事就给驳回了，民事就没有成立，相当于这个事情就没有走到临沂县人民法院就没有走，但是我们付的这些费用啊，跟律师付的这些费用都是在临沂人民法院要办的这个民事案。
2: 你的意思是他法院那边以这涉嫌刑事犯罪为由，完了就是驳回起诉，然后你到报案了，是不是？
1: 我们先在运城报的案，报的就是公安这儿报的应该是刑事案，当时我们都不懂。
2: 我知道，你不是说的是那个临沂法院啊，以这个涉嫌刑事犯罪为由啊，完了给驳了嘛，是不是？
1: 哎，对对对，是
2: 啊，刑事犯罪为由给驳了，完了要求咱走那个到公安报案了嘛，是不是？要求咱再次到公安报案了嘛，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2: 啊、完了，咱就认为他这个当时因为这个就没有进入实质性的审理阶段，就应该相关的费用给咱退了，因为当时我听你的意思，应该还做。做保全了，是不是也交了5000块钱保全费啊？
1: 对，交了5000块钱保全，还交了一个买保险，就是自己保全买的那个保险啊，保含费2000。
2: 嗯。
1: 啊，相当于就花了一个7120，加上5000，加上2000。
2: 7000块钱的生活费给你退了吧？
1: 前两天5月13号我去那个这个律师这儿拿的那个就是原件的那个红章条，去临沂县人民法院刚交过去。
2: 交
1: 回去，他说要退，哎，已经交过去了。
2: 嗯，
1: 就是5月13号，我跟他聊的时候，他说这个事情确实没有启动，我跟公司商量一下，该给你退。嗯，就是你跟你爱人也不容易，被人家骗了这么多100万以后呢，结果这个事情还没有成立。咱们呢是经朋友介绍过来，咱不能，意思说不能骗你，就是这样。他给我打的是感情牌，然后呢，
2: 我明白你意思了。你的意思是就是实际性你俩已经启动了，但是因为在那个审理过程中，人家以这个涉嫌刑事犯罪为由，完了就是没有继续审下去，然后让你走那个刑事报案程序，所以咱认为他只是服务了一段时间吧，就只是帮咱立了个案，是不是这意思？后续并没有开展任何工作。
1: 对，他就是那个驳回的那个上面写的是驳回原告郭小飞的起诉。
2: 嗯。
1: 然后呢，就是意思说呢，就是也退还就是原告郭小飞的那个案件受理费。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啊，你的这种情况，第一个你说的这个文喜东镇他应该没有律师事务所啊，
1: 没有律师事务所。
2: 对，他这东镇应该没有律师事务所啊。
0: 意思就是法律咨询服务公司。
2: 不，他有可能是那个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

0: 啊，几乎是对半的，但是他、他就只给了1000，然后后边就、就不让再跟他联系了。
1: 嗯，赵律师，像就是张女士主张的对半儿拿的话，这个在现在案子这个阶段的话，这个合理不合理？
2: 哎呀，这种情况，因为他没有签那个代理合同，咱也不知道他说的这个，不管是46000还是多少，是到哪个阶段。啊、正常情况下，他这个民事案件，他有1审、2审，甚至还是再审3个阶段。
1: 嗯、
2: 你看，你当有的还有执行阶段。
1: 嗯，
2: 看你这个当时说的这个46000，具体包含到哪几个阶段？
0: 我想说40000多块钱，我打断一下啊。
2: 嗯，你说。
0: 40000多是分2笔给的，一笔给了一个20000，一笔给了一个22500。
1: 嗯。
0: 然后呢，他应该是阶段性的。因为当时他们这个东西我也回想不起来了，因为是阶段性的，要不就是他就一次性转了，为什么分个20000再分个20000多，可能是走到下一步了再转再转再转。
2: 你这个案子只有一个一审阶段，他还不牵扯2审到什么其他阶段、所以你就当看当时你们两个具体是怎么沟通的，就是这个案子一审有结果了，不管结果如何啊、你看这个费用啊、就是这么多，还是它包含所有的阶段啊、
0: 他应该就是说所有的。当时就是说就这么多，
1: 你不能说应该是所有的，因为他这个很关键，你这个信息直接决定着他怎么个退法，
2: 对、
1: 或者说咱们怎么去协商。你得想一下当时当时签委托书的时候上面没有写这个钱怎么付，或者说付到哪个程度吗？
0: 没有写那么多
1: 啊，没有写是吧？所以现在就面临着什么证据都没有是吧？
0: 只是有一个我们给他转账记录
1: 啊，就是你对方是律师，然后你这儿现在还什么证据都没有。现在还是比
2: 较他那个对方呢应该有委托代理协议，你可以到那看一下代理协议，因为具体是怎么怎么写的，对不对？
0: 能行。
1: 对，这对，
0: 我跟他要一下委托代理协议。
2: 对。
1: 看一下委托代理协议，你给你打个比方，你比如说他当时说了这个全部案件办完之后收取的费用是这么多，那咱们看一下就没有启动就是一审嘛，那这样的话咱们就知道大概退多少了。如果人家说就是第一步就要收这么多，那可能就退的没有你想的那么多，所以他上面怎么写的很关键，因为咱这个属于一个什么契约精神嘛，你合同上要是写了就证明我认可这种付款方式，这个得先搞清楚。得先把这个要下来。
0: 那这个现在咱们方便不方便接这个律师的线？因为他不让我给他打电话。
1: 不让你打电话。
0: 不让我打电话，我也没烦他，我就是低姿态的去跟他说，他就是心虚。然后呢，他现在不让接电话。
1: 是这样，那我现在在节目之后给他打，因为你让我们的同行跟同行沟通，这个不太合适。我下去之后，我给他打电话。你把电话留给导播了吗？
0: 还没有呢，我留给您行不行？
1: 你什么？
0: 我现在留可不可以？
1: 可以，我把你电话切出去，然后你留给导播，咱们不在节目里面公布人家电话，好不好？
0: 好的，
1: 好嘞，你别挂啊，你别挂啊，好嘞，
0: 好嘞，谢谢赵律师，谢谢您，
2: 没事，
1: 好嘞，没事啊，
0: 好，多谢。
1: 好的，那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打电话啊，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那就是刚才张女士这个事情，赵律师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当然我要提醒大家第一点，就是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大家现在有时候就是找律师的途径很多嘛，除了去这个正规的律师事务所之外，还有刚才赵律师说的那东镇那个是什么法律服务所啊，这两个都是合法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法律咨询服务中心，不是说这个不合法啊，它这个办案方式和正规的律师事务所是有一点不同的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大家不懂的话隐患会比较大一些。除了这个要提醒大家之外呢，就是如果大家打官司的话需要注意点什么？
2: 首先咱就是选择那个律师的情况下，第一点你要肯定要查看他的那个证件，
1: 对
2: 有没有那个司法厅给他下发的那个律师执业证，或者是你要那个法律服务工作者证啊，有这两种证件的话他才有权利办案。但是这个法律服务工作者他没有权利办刑事案件，只能办民事案件。这个到时候咱委托的时候咱一定要查验一下相关的证件。第二点，他就是咱您刚才说的那个法律咨询公司，
1: 对，
2: 他只有那个咨询服务，他并不能代理案件。

0: 是
1: 啊，就算他们把咱的手续办了之后，他也是交给
0: 其他的，他去找其他律师去办的。
1: 对对对，
0: 嗯，
1: 他自己没有权限，没有权利去办这案子的。
0: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给你提供一些法律咨询，然后拉活嘛。
1: 对，现在还有很多就是网上这种抖音啊或者什么平台，
0: 对
1: 啊，就说能帮你干啥干啥干啥，实际上呢很多都是骗人的。
0: 对，我跟你说这个套路是什么，就是我们这儿就是钱很少，你先来，来了之后就是给你传递焦虑，说你这案子非常复杂，你必须要请专业律师，然后这样的话一步一步收钱。
1: 对，他们就是一步一步把咱套进来。
0: 对，
1: 有的有可能就是这个你找正常律师只花个三五千块钱，找他们有可能花一万多甚至更多。
0: 对，
1: 都完全有可能啊。
0: 对，是的。然后呢，这个张女士这个费用啊，就是包含了诉讼费啊，
1: 保全费啊，
0: 保全费、
1: 保函费，
0: 对
1: 啊，
0: 其他的费用全部在这四万多里面。然后呢，正儿八经的像律师费啊，其他的是两万多嘛。
1: 对，
0: 律师费听起来很抽象，但是其实里面包含的内容很多嘛，包括律师他的这个就是交通费用啊，当然支持付费这个就不用说了啊，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要请律师？另外一点呢，就是律师后续需要调查呀等等啊，调证啊方面都需要的啊。这个呢是根据标的来的，不是说所有的案子都这么贵啊，因为他这个标的能达到100多万嘛，按照这个比例来
1: 的、
0: 这个不是说哪个律所这么干啊，它是就是算是一个正规的收费的方式啊，这个也提前跟大家说一下。还有呢，就是其实早上我来的时候，我在路上刚好听到了这个，然后呢有这个朋友呢在后台就问，他说那如果说输了，那律师费是不是也要退掉呢？
1: 按照法律的规定啊，律师是对那个案件的结果是不做任何承诺的。但是既然律师敢接咱的案子，肯定是有一定的胜算的。
0: 对
1: 啊，但是他并不保证100%啊胜。
0: 对，是的。
1: 所以出现这种败诉情况啊，也有，完全有这种情况。但是律师他也付出他的那个劳动了。
0: 对
1: 啊，他并不是他说他想把这个咱的案子打输啊，
0: 嗯，
1: 是因为这个也中间的原因有可能有多种吧啊。
0: 对，是的，这个呢也是想要跟大家说的，既然就是大家来听这个节目，然后生活当中呢当然不希望大家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事儿，但是一旦有的话，希望大家也能够清晰明确自己的权益啊。比如说我们在打官司的时候，一定有一方是赢的，一定有一方是输的。
1: 是，
0: 那输的那一方那算什么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你比如说有些事儿他触犯了法律刑法，那必然是输的，你就是神仙来了也不可能把这样犯法的人给打赢了。那为什么要请律师干这件事儿呢？要帮你争取更多的权益。比如说有些未成年人他涉嫌这个帮信罪，他一定是犯罪了，一定不能赢。但是呢，找律师的目的就是先了解他的前因后果，他是被教唆了还是怎么样，主观的恶意有多大，有没有人去欺骗他，为他争取更多的权益。有些案子不是说我打了一定要赢，而是在我现在的现有的状态下有更多的权益，这个就是我们打官司的一个意义啊，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的。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21，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赵律师，周二早上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清风微徐说，蜻蜓卡住了，听不成，断断续续的。哦，原来出现这个问题了，行，我马上来反映一下啊。好的，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签到留言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事事务所专职律师，职业年限8年，擅长合同纠纷、企业法律服务。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前沿品牌律所。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2: 而

0: 积极的人会。
1: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0: 而积极的人会
2: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0: 而积极的人会
2: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1: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孤蓬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0: 赵海庆律师，山西银行运城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职业年限8年，擅长合同纠纷、企业法律服务。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前沿品牌律所。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1300，即刻咨询。
1: 北京时间的10:27，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1019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的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会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不管有婚姻家庭、财产纠纷，还有人身侵害、交通事故、工伤理赔、保险理赔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参与热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

0: 好的，再来跟大家重申一下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的律师呢，都是属于职业律师啊，都是非常正规的，同时呢，背后也是非常正规的律所，所以说呢，大家完全可以信任啊。有问题的话，随时可以来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的后台听友问这个信号的问题啊，刚才呢已经联系了这个技术了，已经重启了，大家可以耐心等待一下啊。如果说呢大家听到节目啊有信号的话，可以来在后台跟我们来说一下啊，让我们知道已经恢复正常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来看一下这个新新新新留言，他说这个签了欠款协议，然后呢拍照留证了，然后这个手拿欠条拍了照，自己手签欠条拍了照，也按了手印，这样具有法律效力吗？这一听就是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你很谨慎，这个算吗？
1: 他签了这种协议的原件是不是由咱自己保管着？如果咱保管原件的话，不管是有没有他那个拿协议的那个照片，只要是他本人签的，都是可以的啊，
0: 都是可以的是吧？
1: 对，
0: 你光把这个欠条拍了，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这个欠条里面写了啥，这个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欠条的话，它分很多种，它具体到底是欠的是什么钱，对不对？你得要在欠条里明确了，明确了欠条。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时候还，正常他都有还款时间嘛，
0: 对，
1: 不还的话需要承担怎样的违约责任，最好是出具欠条的人把他的名字、身份证号、
0: 对，
1: 住址、电话，
0: 对，
1: 都填上去，
0: 对，
1: 避免后续就是找不见这个人，
0: 对，
1: 啊，
0: 这个呢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大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可能会了解一点，就是你没有他的个人信息，到时候他一点不还钱的话，你想告他你都不知道该告谁。
1: 对，是的，
0: 对，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既然欠条都已经要写了，那证明你们俩之间呢就是已经就是认可了写欠条这种形式了，那就多一步把这个身份证复印件带上，或者说把身份证号码、地址、姓名都确定好，看一下是不是身份证上的啊，不要写什么小名、小张，对，小王、小李，然后最后呢一个小名儿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小石榴留言，他说我的朋友啊就是帮别人套用了我的白条去买东西，承诺后续还款，说不用担心，他也给了我1000块钱的佣金，但是呢现在这笔钱呢拖了快5个月了还一直没有还，那我的白条信誉呢已经受损了，还经常被催债的电话轰炸骚扰，每次催他还他都找借口推脱，我该怎么办呀？我可以去起诉吗？
1: 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起诉你的朋友啊，因为你这个钱套出来之后肯定是通过你的账户转到他的账户嘛，
0: 对，
1: 肯定有这个转账记录，结合你的聊天记录完全能够证明这个钱是他用的事实，但是这种情况下你套取这种贷款的情况下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只能主张本金
0: 只能主张本金，这个利息不可以，那他拿的1000块钱的这个佣金不会需要退回去吧？
1: 佣金到时候如果人家对方主张的话，有可能会折抵这部分本金的啊。
0: 哦，对，我觉得啊，现在这种情况，你本金拿回来就不错了啊，就不要想着来挣钱了啊，安安心心的，就是通过这些途径把这个本金拿回来，以后也不要通过这种方式了，就是这个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不要觉得说从我里面套点钱给你用。这个不行啊，
1: 对，像你套那个信用卡套花呗都是违法的啊。
0: 哎，对，好，我们来看一下清风微徐说退出 APP 重新进就能正常收听了，现在信号正常了，哎，好嘞，行，那就可以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用心说徐老师我现在听声音就知道谁在播，我不是都告诉大家我是谁了吗？他说我想去你单位应聘保安，哎，我们单位不需要你当保安，我们就是。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接听热线啊，现在信号呢已经恢复正常了，有电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来接听一路线的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您贵姓啊？
2: 我姓陈。
0: 陈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盐湖区的。
0: 啊，盐湖区，你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就是买一个别人这个校参权房子，当时买的时候的校参权还说好的过了几年可以变更的大参权， 是那个他那个房本下来以后是他的名字，
0: 嗯，
2: 是他的名字。当然让他过户的时候，他不是不过户，他说可以过户的，但是他的丈母娘给他告上法庭了。
0: 嗯，
2: 他那个丈母娘今年有快90岁了，给他告上法庭，说的他有个经济纠纷来，所以他这个房子给冻结了，没法过户。
0: 嗯，
2: 没法过户也等了这么几年了，到现在还没法过户。
0: 嗯，
2: 我这种办法想怎么解决？
0: 这房子是你在住吗？
2: 是的。
0: 啊，意思是这个房子确实最后是大产权，并且也有房本了，是吧？
2: 房本写的他的名字，还没过户到我的名下。
0: 哦，行。然后现在丈母娘告他，他跟谁之间有债务？他丈母娘？
2: 他跟他丈母娘有债务的，他是经济纠纷吧？
0: 哦。
2: 他丈母娘给他告上法庭了，他跟他老婆这两个人在一个法本上，现在告他两个人把那个房子给冻结了。现在没法过户到我的名下。
0: 嗯，多长时间了？冻结多长时间了？
2: 好几年，4年了，5年了。这个大产权房子已经好多人已经变更过来了。
0: 嗯。
2: 现在我的房子变更不过来，就是因为他那个丈母娘给他告了。
0: 现在房子你在住？
2: 是的，他不是不配合我，他就说啊，房本人
0: 我知道
2: 了，房子冻结了，没法过户。
0: 嗯，就是他也配合。那你们之前就是买房的时候签的什么？
2: 现在就是私下一个协议，
0: 私下的一个协议是吧？
2: 对。
0: 嗯，行，应该是要保护这个房子的吧？嗯，赵律师。
1: 嗯，那我问你两个问题吧。第一个就是他这个，你不是说他丈母娘把他起诉了？起诉了有结果了吗？
2: 现在还没，一直冻结着，一直起诉着，不知道他经历是什么经济纠纷，他一直起诉没法过户。
1: 不是，你现在有结果了没有呀？
2: 没结果，现在还是冻结的。
1: 现在还冻结？你是你听他说的，还是你自己到那查的，还是他带上你过去查
2: 的？我听他说
1: 的，
2: 我是到那个市政府大厅也去了，人家是冻结的。
1: 冻结到什么时候？他查封到什么时候？
2: 他说的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像丈母娘，他是个不讲理的人。
1: 不是，他不动产的，他就能查到他的查封时间从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开始查封的？
0: 嗯。
1: 正常情况下，他查封的是法院那边是3年啊，这个房子啊。
2: 那今年就是3年，今年第3年。
1: 啊。他如果到期没有查封的话，你就可以要求他过户；没有续封的话，你就可以要求他过户嘛，对吧？
2: 对。但是其他，我现在今年第3年还没到时间来，大概到6月份到时间。
1: 按理说你这种情况，他这个案子应该早都有结果了嘛，对不对？
0: 嗯，
1: 是不是都进入执行程序了？你向他了解清楚，如果进入执行程序的话，人家要执行房子的话，你得提异议来啊，到时候啊。
2: 我什么？
1: 你得提异议来，有可能人家不是要拍卖这个房子来？
2: 没有拍卖，就是人家冻结着。
1: 他不可能，他这个案子不可能一直3年了没有任何进展啊！我的建议就是你也找他了解一下这个案子到底什么情况，对不对？咱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2: 我去问了他就说的是，他丈母娘告他现在房子冻结的没。
1: 我知道嘛，告他有没有结果？
0: 有没有法院是怎么判的？你比如说判他还他丈母娘钱，他没钱，然后法院说你没钱的话，我就要执行你房子了，是到哪个阶段了？
2: 嗯，他没说什么，他就说他丈母娘这个疯子不讲理。
0: 啊，这不是他丈母娘疯不疯讲不讲理跟咱们这个案子没关系吗？我的意思就是现在法院是最后判的结果是什么？三年了，应该是有结果的。
1: 肯定是有结果的。
2: 没结果，现在还没结果。
1: 啊，你不要听，你不要自己认为没有结果嘛，你得跟他核实这个情况嘛，对不对？当时法院他是起诉要干啥来，对吧？你了解清楚嘛，对不对？因为也有可能这种就是他以这个理由完了就规避，就是不给你办过户。知道吧？
2: 对，我在问问他这个情况哈。
0: 对，我跟你说，他要是规避这个责任的话，万一这个房子要执行，你不知道这个情况，那房子就不是你的啦。你明白什么意思吗？因为房本上写的是人家的名字，意思就是你先问一下到什么阶段了，是他欠了多少钱，如果说这个钱没有办法还的话，法院会不会执行这个房子？要是执行的话，刚才这个赵律师说了，你得提出异议，因为这个房子早在小产权的时候已经卖给你了，你们之间是有合同的，这房子其实应该是你的，你得提出异议，你要是不提的话，那房子就成人家的了，就被执行走了。
2: 嗯，对，
0: 你得问他案子进展到什么程度。
2: 你怎么提了？
1: 你先了解情况啊，看看现在他的案子到底进展到哪一步，有没有进入执行程序啊，你再说。

0: 说再说再提不提异议啊？
1: 对你得抓紧时间先把这个事情了解清楚啊，这关乎到咱的房子问题，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啊，你先了解一下。
2: 喂喂。
1: 哎，你好。
2: 我还有一个事情能问一下吗？
1: 啊，你说。
2: 我这是我这个小舅子，我那个小舅子事情。
1: 嗯。
2: 他不是欠了别人钱了，在网上也，网上办的信用卡也这个贷款了。
1: 嗯。
2: 现在人突然得了心梗不在了。
1: 谁不在了？对方不在了还是？小舅子不在了。
2: 啊、对他突然给得了心梗不在了。
1: 嗯。
2: 不在了，你像这种情况，他媳妇也不知道他欠别人多少钱，他这些手续他也不知道，像这种怎么办？
1: 嗯，
0: 这种情况他有没有遗产嘞？
2: 没有什么遗产都没有，
0: 他
2: 赌博赌的房子也没有，车没有，什么都没有的，他就是欠了别人好多账。
0: 这种情况，如果他的妻子或者孩子或者父母没有继承他的遗产的话，是不需要对债务承担责任的。如果不是共同债务的情况下啊，
2: 不是什么债务啊？
0: 共同债务，夫妻共同债务啊。如果他媳妇儿都没有签字的情况下，认定不了共同债务的话，并且他也没有继承他的遗产，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啊。
2: 对对对对对，不是共同债务啊。
0: 嗯，对。
2: 哦，他就是比如朋友啊、伙计啊，这个谁啊，这个上班地方欠谁的钱，他媳妇也不知道的情况，
0: 嗯，
2: 所以造成了这种情况，他突然得了心梗不在了，
1: 嗯，
2: 在网上贷的款还有这个其他地方借的钱，他媳妇都不知道这情况。
1: 嗯，要是人不知道的话，那就不用偿还，
2: 是吧？
1: 除非说他个人有什么遗产，家人继承了，这个需要偿还。他要是名下什么都没有，没有遗产的话，而且别人都不知道他这个债务，那就是他个人的事儿了。
2: 他赌的什么都没有了，他赌的就是房子都租的别人房子，什么都没有。
1: 哦，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应该家里边人是不受牵连的，
0: 是
1: 吧？
0: 啊，
1: 嗯。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嗯嗯，好。啊，没什么，你稍后呢把你这个事情了解清楚，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说，
2: 哎，
1: 好不好？
2: 哎，好的好的，
1: 嗯嗯，好，再见。嗯，
2: 再见啊。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换接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喂，哎，你好，拨打23392000的朋友。喂，你好。喂，哎，你好，应该是等待的时间太长了，我先把你切出去，然后一会儿导播呢再来连线一下啊。好的，那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现在信号呢已经是属于正常了，所以呢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了，或者说呢在后台留言，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跟我们留言发送问题也可以啊，我们的律师呢会在线帮助大家去解答。好的，赵律师想问一下，刚才的这个房子啊，就是他这个小产权要是办这个房本的话，不是已经签协议了吗？为什么当时办房本不能直接办到这个陈先生名下？
0: 他当时应该是，他这种情况咱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应该不是他说的那种小产权，
1: 嗯，
0: 应该是有证，只是暂时没办下来。
1: 哦，
0: 小产权的话他肯定现在办不下证。
1: 对对对，
0: 哦，
1: 对，所以他可能这一点就是没有表述清楚，是吧？嗯，好，然后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您贵姓啊？
3: 我想问，哎，免贵姓曾。
1: 嗯，张是吧？
3: 曾志伟那曾，曾国藩那曾。
1: 啊，您是哪里的？
3: 我是那个文学的。
1: 嗯，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3: 我是关于孩子抚养费的事。
1: 嗯，好，您说。
3: 那孩子抚养费的话，女方的话就一直是那个不给，然后是我就申请法院执行了。然后是法院执行以后，今天我刚从法院出来，然后法院也是说那个就是也签字了，准备打款的。我就走的时候我问了一嘴，然后说我说后期的费用怎么办？他说继续执行。我就想问一下，如果就是说你从我申请执行到这个回款的话，中间有几个月些空档期，我每次执行的话都是这个，我一直这样申请的话，就太麻烦了嘛。有什么办法就是说能让他就是说，假如强制执行，他每个月从他账户扣一点，扣出这抚养费就打到我账户上也行吗？
1: 嗯，就是你不想走这个就是持续的这个程序，你就想让这个法院在执行的时候就按月执行就行了，
3: 对对，
1: 一直执行到你这个孩子18岁是吗？
3: 对对对。
1: 啊，这个可能吗？
0: 你这个当时是法院判的还是调解的？
3: 法院判的。
0: 判的是怎么判的？
3: 他判每个他个孩子判给我，他每。

0: 月支付那个抚养费用。
1: 每月什么时候？他是半年支付一次，还是一年支付一次，还是每月支付啊？
0: 每月支付啊，每月支付500，然后支付到孩子那个18岁。
1: 啊，意思就是每个月给你支付，并没有说是半年一次或者多长时间一次，是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嗯，那你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只能一个月给申请，或者是你，假如等着一年之后申请，并且你说的这种，法院不可能每个月给你划扣啊，就算你执行的话，他也有可能是。执行够你的金额，这一次性划扣的，不，并不会每个月给你划扣多少钱啊？
0: 啊，意思就是说，我要是这个抚养费要的话，就是只能是隔一段时间申请一次。
1: 对，是的。
2: 嗯。它是这个是就是一个正常的流程，因为执行的问题就是他不配合的情况下，人法院也不能默认说从现在到孩子18岁他都不配合，然后我就天天给你执行。
0: 嗯，
2: 他不是这样的。好，不过这个孩子问题嘛，咱麻烦一些就麻烦一些，如果他实在不配合的话，咱该执行就执行，好不好？
0: 哎，好嘞。
2: 嗯嗯，好嘞，行，没事儿啊。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来看一下用心拍来一张图片啊，有一个大哥骑着三轮车，然后上面拉了很多纸壳子，然后还有一个人在旁边帮忙扶，他说我在帮一个大哥三轮车挑头下不了了，我要做个好人啊。太棒了，很感动。不是谁给你拍的照吧，你做好人好事儿还专门有人在前面给你拍照，角度还这么的清晰。你看啊，我开个玩笑啊，很多时候啊谣言就这么来的啊，一些恶语恶言就是这么来的。当然做个好人很有必要啊，给你点个赞，就是生活当中的遇到大家有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的话，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啊，与人玫瑰手有余香，今天我们帮一下别人，说不定哪一天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别人也会伸出援助之手啊。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5，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啦。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前沿品牌律所。赵海庆律师，山西银行运城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职业年限8年，擅长合同纠纷、企业法律服务。
4: 快来一起晒娃啊！
5: 好嘞，
6: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7: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8: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4: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贴，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9: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3: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拂，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9: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戏一梳，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3: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50，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赵海庆赵律师。赵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好的，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我们最后一个时间段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啊。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来看一下这个问题。他说呢，主持人匿名一下啊，他说想要咨询一下这个婚约财产和这个抚养权的问题。他说呢，我哥哥和女方订婚没有领证，生育了一个女儿，不满2周岁。订婚的时候呢，我方支付彩礼16.8万加5金，我哥呢打2份工，月入10000余元，收入全交给女方，女方却从不承担家务，频繁的回娘家，还随意的消费。现在女方主动提出要退婚，仅愿退10万彩礼，拒不返还5金，还单方面扣下孩子，并且索要额外的费用，反倒指责我哥的脾气不好，实在是过分。想请教一下，起诉的话，我方能否争取到更高比例的彩礼及5金的返还？能否主张孩子的抚养权或者探视权？女方额外要的钱是不是合法呢？问了三个问题啊。嗯。
1: 第一个，他就是说的是，起诉的话，这个彩礼能不能退多少的问题？
0: 对，就是能不能退更高是吧？
1: 对，
0: 嗯。
1: 正常情况下，因为按他说的那个。他们两个正常生活时间肯定是超过2年了，
0: 嗯，
1: 啊，最少是2年多，因为孩子都2岁了嘛，
0: 嗯，
1: 按照法律规定啊，没有领结婚证是可以退彩礼的，
0: 嗯，
1: 但是法院会结合你双方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
0: 对，
1: 2年的话，他有可能退个40%左右吧，
0: 40%，那16.8万的话就是7万左右，
1: 对，
0: 嗯，
1: 退你要愿意退10万的话，实际上
0: 还可以，
1: 还可以。
0: 其实大家可能觉得就是说我没有领证会退更多，其实它结合很多情况，比如说你们俩就是在一块儿的时间长短啊，包括有没有生育孩子，生育孩子其实更关键，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啊，
0: 嗯，如果生育孩子的话，那退还的
1: 比例
0: 会
1: 更低啊，
0: 更低一些啊。
1: 对
0: 对，然后这个问题给大家解释清楚了啊，这个10万块钱还可以，那5金呢？
1: 5金的话也可以算彩礼的一部分。
0: 哦，
1: 完了你啊，
0: 对，所以他整个算下来这10万块钱在法律的范围当中还可以，
1: 可以
0: 是吧？
1: 对，是啊。
0: 那另外的问题就是孩子的抚养权或探视权额外要的钱是不是合法？他说的这个额外要的钱没说是额外要的啥钱，要是孩子的抚养费的话，倒没
1: 他说的就是每个月给的那个工资吧。
0: 啊，哦。有可能吧，
1: 啊，孩子的抚养权或者探视权，咱这是可以争取的啊，
0: 嗯，
1: 啊，
0: 可以争取是吧？
1: 对，就算咱没有争取下孩子的抚养权，咱也享有探视权，
0: 嗯
1: 啊。
0: 对，就他是自然享有的，还是必须要争取？
1: 啊，就可以，啊，
0: 自然享有是吧？
1: 法律就赋予他这个权利，
0: 嗯，
1: 啊。
0: 额外的钱，要是孩子的这个抚养费的话，没问题。

0: 咱这是可以争取的啊。
1: 嗯。
0: 啊。
1: 可以争取是吧？
0: 对，就算咱没有争取下孩子的抚养权，咱也享有探视权。
1: 嗯
0: 啊、
1: 对，就他是自然享有的，还是必须要争取？
0: 啊、就可以、啊、
1: 自然享有是吧？
0: 法律就赋予他这个权利、
1: 嗯、
0: 啊。
1: 额外的钱，要是孩子的这个抚养费的话，没问题，得给、
0: 嗯；
1: 如果不是抚养费，是其他的，比如说抚养女方的钱，那是不可以给的，是吧？
0: 对，
1: 因为。

0: 得给，如果不是抚养费是其他的，比如说抚养女方的钱，那是不可以给的，是吧？
1: 对，
0: 因为是你的权益，一定要及时的去就是提起啊。因为他为什么有一个诉讼时效呢？因为好几年了，你自己都不在乎这个事儿了，你到最后突然想起来，你让法律去保护你，其实这个不现实。最重要的就是他可能会有证据丢失呀，或者说这个事情呢，这个事实就慢慢的不清晰呀，等等，这样的可能性都有啊。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用心留言，他说我还要曝光一个

0: 后面大车就冲我撞过来，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儿？后来了解到他们也刹车了，没刹住啊，
1: 对，
0: 就是离我很近很近的地方，他终于停下来了。所以也不知道现场什么情况，但是呢，当然啊，希望有问题的话啊，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啊，多去做一些有益于大家的事儿。如果没啥问题的话，那就当时给大家做一个提醒了啊。好的，北京时间的10:56，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节目最后呢，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赵海庆赵律师，感谢赵律师。我们在下周啊，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了各位。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守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超人不会飞这首歌曲呢，在你还没有听到它的旋律的时候，只看到它的歌词，你会觉得它是一首批判的饶舌歌。通常在国外应该会用很重的嘻哈然后摇滚来呈现这种批判的风格，所以这样的歌词呢，我喜欢配上温暖的旋律，这样跟别人不一样。像听妈妈的话还有抱我回来，这首歌呢就是在写这10年的感触还有心路历程。

0: 会喜欢这首歌曲《超人不会飞》。
1: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2: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3: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4: 抢单成功，
3: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空山。

是101.9美食秀，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瘦而不柴的王姑娘。再一次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一起来聊一聊今天中午吃什么，来聊一聊今天的美食是什么，来聊一聊最近有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也就是在我的节目组，你就聊一聊好吃的就行了，没什么烦恼，没什么负担，没什么压力哈。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运城吃货群，来到群里面，我们大家一起来畅聊，一起来交交朋友嘛。其实今天上节目之前是发生了一件让我觉得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一个姐姐吧，送了我一些野果子，你知道我有多喜欢吗？我就像那上山的猴一样，看到了果子可开心了。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和人之间就是这个样子的，虽然就是平时不怎么见吧，但我们见了面了就一见如故。谢谢哦，今天的日子是开心的，是快乐的，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你们呢也是开心快乐的。接下来就是我检查作业的时候了啊，不要说什么时候布置作业了，昨天上节目的时候不是说了吗，要对自己好一点宝，昨儿不是说了那么多好吃的这水果甜甜的吗，那昨天有没有让自己甜丝丝一下呢？昨天有没有买就是荔枝啊、菠萝呀那些好吃的犒劳一下自己呢？别管自己做了什么，其实我们今天碌碌无为也是要犒劳自己的。犒劳自己什么呢？你今天也是乖乖的好好的生活了一天，所以交作业吧，朋友们，来说一下昨天你都吃到什么甜甜的了。

小耳机在后台说，哦，我来了，今天吃点什么呀？哎，其实我觉得夏天会吃的也是比较多一点的，会比，但是冬天吃的也好多，冬天是锅仔之类的呀，或者说是，围炉而坐。夏天呢，就吃一点冰的呗，就吃一点冰的。那我们今天要不然就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那些夏天吃的冰饭吧，好不好？那我先问一下你们，我先说到这个冰饭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饭？来后台说一说，用心神二七说，我来你直播间陪你到下班哦，谢谢，感谢感谢。你要中途走了，我可不行哈。来看一下我们的吃货群里边，小小说他看到那个孙老二上那个抖音团购了啊，嘉宾老师推荐的那一家羊肉泡应该是蛮好吃的，就是孙老二嘛，在中银大道上中医医院的北边。那天嘉宾老师告诉我，他们家那个臭豆腐就是像是臭豆腐的一道菜，非常的好吃。然后在孙老二家也是可以吃到各种的河东菜，烧烤就别说了，烧烤是最基础的，很好吃的羊肉串，那羊肉泡一定是要来一碗，那羊肉泡的碗底啊，那汤底就乳白色的，可香可香了。是那个底张羊肉泡嘛，对不对？然后在里边也是有包间呐、啊，你比如宴请朋友啊，或者聚餐呐、啊，或者夏日想小饮一下，都是可以去的。恩友在我们的吃货群里说，今天要去搂席了。哇，恩，你是在新疆对不对？新疆。

0: 溜鞋应该都不错的，起码还不是968呀，对不对？一会儿把你溜鞋的照片发送过来，我们都可以看一看的。张车贤也说了，走吧，今天都选择孙老二，都要去尝一尝他的底张羊肉泡，对不对？可以的呀。因为他们上了抖音团购，大家可以去抖音团购上看一下，孙老二的羊肉泡是值得一试的，朋友们，有便宜的咱就来点便宜的尝一尝哈。下课的是谁的从前，爸爸清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3: 而积极的人会，
5: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3: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3: 而积极的人会
6: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3: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3: 而积极的人会
6: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3: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7: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8: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上个时段不是跟大家说了吗，我们今天聊一聊冰饭啊，就是那些冰冰凉凉的饭。我一说到这个的时候，你脑子当中出现的第一道饭是什么？意思说昨天他吃了一个香瓜，可甜了，那也算啊，算是交作业了啊，及格了。一家说冰粥、冰浆，冰浆是什么饭呢？我只知道浆饭，那冰浆是什么饭呢？群里边现在都已经就是可热闹了，他们都在说今天中午吃什么。小小说要去吃这个酸老二家的羊肉泡，我看了一下这个团购确实是可以啊，就普通的羊肉泡加一份小的凉菜加一个饼子，12.9就可以吃得到了，我觉得挺实惠挺划算的啊。还有就是双人餐呢，42.9就可以买得到一碗羊肉泡，12.9，蛮好的蛮好的。酸老二正宗底张羊肉泡就在中医大道上，就中医医院的北边。想一下，就西安的一碗都最少都得28了，那确实是啊。未来为我而来在群里面也发照片了，自己吃的这个羊肉泡的这个照片。你这吃的老马家的是吗？也不错哈。

0: 去喝这个水饺丸子了，说运城最好喝的水饺丸子，你要把地址和名字告诉我们，大家伙来评判一下，这是不是运城最好喝的这个水饺丸子。
1: 我在夏天夏天陪你遇见浪漫，我风吹过耳畔你显得很好看，微醺的傍晚。
0: 接下来的时间就和大家聊一聊冰冰爽爽的冰饭吧，怎么样啊？其实最近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刷到了好多冰饭的视频，就碗底是那种晶莹清凉的糯米饭，上面堆满了西瓜块呀、芋圆呀、花生呀、红豆啊，各种的小料，哗浇上一勺这个红糖水儿、冰糖水儿，这叫冰饭，我的朋友们。什么叫冰饭呢？那总不能是饭里夹点冰块，那就是冰饭吧？我说的冰饭是这种的。我说到这个所谓的冰饭，其实是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的一个传统的甜品了。它起源于20世纪的80年代，就当地解暑饮料冰水演变而成的。现在成为第五批这个长乐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以刚才我说的那个冰饭，那都属于非遗了，我的宝们。不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叫，这叫什么来着？什么凉粉儿？在嘴边呢，我真的说不上来叫什么凉粉啊，朋友们，反正就上面全是水果呀、干果啊，底下是凉粉嘛，啊，冰粉嘛。但是这个不太一样啊，就是我说这个冰饭，它其实是用这个蒸煮之后放凉的糯米打底的，加入碎冰啊，还有清甜的糖水，再搭配上各种的应季鲜果呀、挺冰爽软糯的啊。其实这几年就是甜品界的奶茶化的风势也吹到了传统小吃的身上，你像闽南地区的四果汤，还有云贵川的冰浆啊。哦，你说这个冰浆就是云贵川那边那个冰浆是吗？因为我刚才说那个冰浆的时候满脑子都是下线的浆饭。但其实我自己经常吃的就是海南地区的那个清补凉，我还在家买了好多罐那个清补凉，但是我发现我买的不是特别的好，那价格还是不到位，对不对？就它里边的清汤寡水的，没多少东西。还有台州的冰饭饭，哦，就我觉得夏天吃这些简直是太夯了。有没有朋友吃过龙岩的四果汤啊？有没有朋友吃过？我是没有吃过的，感觉很好吃啊。也有朋友说，你这说的不就是刨冰吗？差不多吧，差不多理儿，就反正夏天常吃的那些东西，它都有点相似。摇摇头没烦恼说，王姑娘中午好啊，打个卡，打卡成功啊。我们今天在说冰冰凉凉的饭，然后也可以跟我们打卡一下你今天中午吃什么。摇摇头没烦恼，你在发的这个桑葚是不是？在这里我要给大家来说一下，如果平时你喜欢吃桑葚的话，一定在它应季的时候多吃一点，因为桑葚它的营养价值真的非常的高。我个人就蛮喜欢吃桑葚的，我儿子也特别喜欢吃桑葚，我第一次觉得遗传这个东西还挺神奇的。但桑葚一定要好好洗一洗，因为它的果子它中间的缝隙还是比较多的嘛，多用水洗一洗，冲一冲，泡一泡，然后再吃，也那玩意儿也不容易储存，吃多少买多少啊。

续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冰粉啊，有朋友说这个通化凉粉吗？不是通化凉粉，用心。不是通化凉粉，我说的是就是那个冰粉，就是平时我们吃到那个很普通的冰粉，里边有点就是水果呀、干果呀，还有就是这些东西。但是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冰饭啊，它为什么能称之为饭呢？一定是冰饭里面必须要有糯米饭，糯米饭才算冰饭。

0: 苏式的绿豆汤也是这种类型的，就是它里边也是放了很多东西，但是没有这个青红丝和薄荷啊。所以冰饭它不是普通的糖水啊，它里边是一定是要有那个糯米饭的才叫这个冰饭。那咱们今天把这个范围扩大一点，不只是说这个冰饭啊，就来说一下冰冰凉凉的饭，你想到的是什么？
1: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7: 风景巨美，
6: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半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5，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一说瘦这个字啊，就是马上到夏天了，很多女孩子都开始减肥了吧。然后我回想了一下我自己，自从上了这个美食秀之后，其实刚上前几年的时候还好，我记得到了2019年、2020年开始，我就不断的发胖。自从我改了这个瘦而不柴之后，我每次说这四个字，我内心深处其实都是比较虚的慌的。以前经常有去试吃嘛，有给大家推荐各种的饭店，然后要去吃很多的饭，我都属于算工伤了。朋友们，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是有责任的，我胖的每一斤每一两都是大家的责任。所以收音机前的你，无论如何你都得收听我的节目，你要为我负责任哈。我胖的这几十斤可不能白胖。就是一说自己胖，一到中午这个时间点，又要和大家各种的聊中午吃什么。这不是朋友说到了吗？这中午我就跟大家就是汇报一下，我中午呢是准备吃个油泼面，前两天在那个超市买的菠菜面，把那个面条往锅里一丢，一捞，上面铺点那个

个蒜末，然后再整点这个小芝麻，再整点辣椒面，再炒个鸡蛋放进去，然后整点这个小酱油、小香油，然后油一泼，特简单，油泼面就完成了。有条件的时候，就再切上两片肉，切上两片牛肉怼进去就可以了。中午就简简单单吃一口，你再好好吃又胖了怎么办呢？是不是一到夏天的各种女孩子就开始比拼开了，我要瘦多少瘦多少，我最不喜欢这个样子了，他们瘦了显得我就胖了。只有我的思念还喜欢闷热的季节，因你而梦幻。今天不是和大家聊到那种冰冰凉凉的饭吗？其实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吃到饭里边有冰块，因为在我的概念里啊，从小到大受的这个影响，我就觉得饭一定是要热的才叫饭，饭凉了怎么着都得把它热了吃。然后我那一次是在，我是在北京第一次吃到凉，就是那个叫什么东北那边的凉面。啊，是叫凉面还是叫什么面？就里边有冰碴子的那种面。你瞅瞅吧，今天和大家聊这些好吃的，一到关键时刻我就掉链子，为啥呀？因为早上没吃饭，早上不吃饭，中午掉链子。大家快帮我想一想，就是那个冰冰凉凉的里边是有面条的吗？里边有冰碴子，有冰块，东北那边的那个面。叫什么嘛？叫什么？

想起来了，是冷面。冷和凉就是一字之差，就是冷面。对，我就是还蛮喜欢吃那个冷面的，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吃那个冷面的时候，我都懵了，我说啊，这个碗里怎么会有冰块儿啊？然后酸酸甜甜的，口感也非常的好。东北大冷面嘛。小小说凉面大东北，不是不是，就是冷面，东北大冷面。我一直在说凉这个字，我真的就忽略这个冷了，冷面。为什么吃他那个冷面嘛，里边那个面条吃起来筋筋道道的，蛮好吃的，而且酸酸甜甜的那个味道口感挺适合这个年轻人吃的，大家应该都挺喜欢的。我在小小夏天陪你遇见浪漫，晚风吹过耳畔，你显得很好看，微醺的傍晚，世界过。我的概念里，夏天除了这个面是凉的之外，就是我们这边的凉面了嘛。山西这边经常我吃到的凉面，就是把那个面条下好之后，把它捞出来过个凉水，把它晾干，晾的那个稍微干一点点，然后拌点黄瓜香油凉拌一下，整点肉丝儿，这就是我们这边的凉面。我觉得夏天就这个冷面和凉面，还有什么更冷的饭吗？大家可以在后台说一说啊，就是你吃到过的。目前我没有吃到过，就是还有什么冷饭了。除了甜品啊，我们不说甜品了，甜品里边几乎大家都有吃过，就说饭，就说那中午可以吃到顶饱的饭。

我前两天有在抖音上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发现一个博主，他有在这个国外生活，日本那边生活，他每天发自己每天吃什么。有时候我觉得他蛮可怜的。我刚刚说这个冷饭，他就是冰水泡点蒸米饭，然后就点小咸菜，这就是一顿饭。这吃的这也是蛮不讲究的。

0: 哦，还有一种冷饭就是小龙虾，小龙虾，然后它是冷吃小龙虾里边放一点这个面，面条子也好吃，只要味道浓郁，我觉得都是可以的，都能够冷吃一下。因为到夏天了嘛，我觉得这些东西还是要常吃起来的，冰冰爽爽嘛，又解暑啊，又降温啊，最重要的是吃起来很开心。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神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7: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6: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7: 好。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谁明白听谁的。
8: 全力帮爸，
9: 全力帮爸，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51，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今天和大家盘点一下夏日的清凉美食，那些冰冰凉凉的饭。哎，真的，网上有一些朋友把这个夏天的清凉美食做了一个排行榜啊，我们可以就是从夯到这个拉完了，咱们都来说一说。先来说一下有普遍的听友觉得，或者说是网友们觉得拉完了的，就觉得哎呦不是特别的好的那种夏日的凉饭。首先就是这个凉拌海带丝、老醋木耳、什么麻酱拉皮儿、凉拌粉丝儿、糖醋藕片儿。我不知道自己是年龄变大了还是怎么着，我在跟大家说这些目前网上说他们拉完了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好好吃啊，这不就是夏天专属夏天的美食吗？多棒啊！怎么回事啊？这网友们有没有和我一样比较喜欢吃这个海带丝、木耳啊、麻酱拉皮儿啊、凉拌粉丝儿啊？这我都爱吃啊。接下来下一个梯队的是什么？就是白斩鸡啊、夫妻肺片呐、凉拌酱牛肉啊、泡椒凤爪啊，还有捞汁秋葵呀、啊。合着半天在这给我报菜名呢，整的都是夏天的这个凉菜。但夏天就是要吃凉菜，我觉得这些凉菜也非常的好，都带肉了，能不好吗？啊，你说这夫妻肺片、这白斩鸡、这凉拌酱牛肉的凤爪的，多好吃啊！还有一个排行榜是人上人的排行榜，说冰镇的熟醉蟹，这好吃啊。我吃的不多，我只出过一两次，还是在江苏那边吃过这个醉蟹，蛮好吃的。还有日式的冷荞麦面，没吃过。还有什么高级宇治金石刨冰，就是刨冰呗，吃过啊。还有黑松露鲍鱼冷捞，没吃过。燕窝冰糖椰子冻，没吃过。怪不得就这网友们把这些饭菜啊都已经就是罗列为人上人了，讲真的还真没吃过啊。什么黑松露的、鲍鱼的、什么燕窝冰糖椰子乐的，没吃过，没吃过啊。还有就是顶级，顶级的是什么呢？冰镇话梅小龙虾，这咱们吃过啊。江南的熟糟拼盘，这也吃过，就是相当于就是各种的卤货拼盘。蒜泥白肉咱也吃过，广式的清补凉那的也吃过，冰镇的杨梅荔枝饮，这都常见了啊，不稀奇了，这有什么顶级的呀？这还不如那人上人的呢。接下来就是最夯的了，算是顶级比较厉害的了。听友们，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这都是网友们给总结出来投票选出来的比较夯的。第一个是冰镇西瓜，毋庸置疑，冰镇西瓜那就是夏天最好吃的。东北大冷面，毋庸置疑啊。陕西凉皮儿，这陕西凉皮和麻酱凉皮怎么他俩咋了？他俩就一个是排第一，一个是排倒末第一，都是凉皮啊。红糖冰粉儿，还有四川的鸡丝凉面，这都是排第一的。我跟大家说完就是这种排队之后呢，我第一个觉得有点小问题啊，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太一样。这蛮常见的，蛮常见的啊。但是夏天啊，这一夜对于我们来说，这所有的排行榜上的东西都已经完全足够满足我们对这个夏日的需求了。就夏天还有没有那种就是比较特殊的，或者说是你的独家秘诀，一到夏天你必吃的一道美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上，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应该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着一心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已经是到吃饭点了，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已经开始吃饭了吧，不妨把你吃的饭发送到我们的后台，我看一下今天中午大家都吃什么饭啊。其实有时候在家吧，你去做饭做来做去就那几种，但你天天下馆子的话吧，又有点那个奢侈，又有点浪费，然后又有点增肥，也是挺纠结的。真的就是在上班的时候，尤其是周一到周五，中午吃什么就可头疼了。但是我今天中午不是跟大家说了吗，我去回家做一个油泼面，简简单单的啊。就是我们家的这个吃饭结构啊，就是这样的，中午要吃的简单一点，每次都是晚上吃的可复杂可丰盛。因为中午的时间不够多嘛，我们都要上班，那晚上下了班之后呢，才有就是更多的时间静下心来好好的吃一顿饭。以前我也是不爱去厨房的，就不爱整那些玩意儿，我就觉得油腻腻的油污污的，就感觉特别的不好。但是自从有了孩子之后，我就发现就孩子真的会改变一个女人，改变很多东西，我就开始爱上厨房了，我就爱去做饭，我就觉得就给孩子整点

个吃的那个吃的蛮好的。所以有的时候会说吧，枷锁都是自己给自己套上的啊，和别人无关。所以今天中午的你们要吃点什么，整点什么好吃的呢？有的时候会觉得夏天要是去吃火锅会不会觉得太热，但是我个人觉得夏天吃火锅空调一开其实挺爽的。还有就是夏天，我记得有一次啊，跟大家聊一下，很久之前我记得我有个闺蜜来到运城了，然后我们请她吃饭，然后我老公可逗了，他请我闺蜜吃什么，吃那个东北铁锅炖，就是那个大铁锅炖，就在祥和小区那边吃的。哎，是祥和还是哪？啊，应该就是那边吃的那个东北铁锅炖。当时啊，那个他们的空调好像出了一点问题，我至今为止印象都非常的深刻。夏天去吃东北铁锅炖，空调不怎么样的情况，那叫一个酣畅淋漓。朋友们，有机会一定要尝试一下，感受一下，那是独属于冬天的温暖呢。我们总是说有一些东西它真的是分季节的，夏天就要吃夏天专属的好吃的，冬天就要吃冬天专属的好吃的。所以夏天就要吃一些冰冰凉凉的饭，就很多家长会觉得啊，凉的孩子不让吃，就我们就是太冰太凉了。偶尔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也不要过得太过于谨慎了，也不要过得太过于讲究了，那冰棍人呢该做的时候又得做上一口。夏天我觉得吃那个凉皮啊还有肉夹馍的人会多一点吧，面条啊，就一碗面，就简单一点的饭菜，整个凉菜吃。用心十二季友说，今天就吃了两个烤馍片，插点蒜，蒜吃点蒜，再来一个涮牛肚，那也很好啊，那也挺棒的。我觉得你这个也很香啊。我最近的胃口不是特别的好，为什么？我就是起口疮啊，真是太痛苦了。就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午饭还是要好好吃一下的，不然下午怎么有精力好好工作呢？对不对啊，各位？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它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它，请在带它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它对你的信任。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非常好听的一首《夏天》啊，真的好符合此刻的这个情景啊。夏天就要吃夏天的好吃的，要听夏天的歌曲，独属于夏天的味道就要在此刻开始。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运城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5月26号，多云的天气，最高温26度，最低温18度，小于3级的微风。那明天27号，多云的天气，最高温27度，最低温19度。这两天天气还是蛮稳定的，但是到了28号要注意了，气温直接降了3-4度，最高温23度，最低温17度。其实这个天气的变化很容易让小孩子生病感冒啊，家长们要注意了。但是对于我们成人来说，23度对我们就是还是比较凉爽的。夏天到了，容易蚊虫叮咬。那我们109的后台优选商城呢，也给大家准备了蚊虫叮咬的这个喷雾。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喷雾”两个字就可以了。这是户外的清爽驱蚊液啊，防护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嘛。半夜式的驱蚊喷雾，它有10%的这个驱蚊胺成分，所以也是全球公认的有效驱蚊的成分之一。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买，这个是39.9是一瓶，一瓶是100ml，72.9的话是2瓶。这个价格其实还不算是很便宜，但是它效果如果非常好的话，我觉得还是值得购买的。回复喷雾两个字就可以了。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12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人啊，多矛盾的生物，你说生活黑暗，渴望阳光，于是乎阳光来临，结果你却涂满了防晒霜。是渴望阳光，但是更怕晒黑呀。现在这天

还没有到那种大夏天呢，地处空调房，我以为这是直通地狱的路。我都能想象到啊，就前两天的温度啊，再过两天又得回到30多度了。你说现在这天咋这么热呢？热得像是太阳在为他死去的九个兄弟报仇。我在想哈，就是咱有没有后裔啊？有没有后裔的后人啊？这太阳啊，过两天如果说真的特别特别热的时候，我不是为了让你射日，我是为了让太阳好找你一个人报仇。有句老话说得好嘛，暴风雨前的平静，我觉得这就是高温前最后的一丝凉爽了。我刚才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周日的时候气温就可以达到29度了，这个夏天还能不能过，还能不能过了。

好多人最近都在减肥，为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能够瘦成一道闪电，穿起漂亮的裙子。我不一样啊，我是在不吃和少吃之间呢选择了不少吃。我的个性签名应该改成这个人很能吃，什么都没有留下。小的时候啊，我父母常常教育我说不能挣快钱啊，要想着以后，别吃青春饭。相信你的父母也跟你说过这样的话。长大以后你就发现呀，有钱你就挣吧，以后还真说不好啊，但凡有舒适圈咱千万可别跑啊。而且经常有人说不要说普通人呢是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的，那你以为认知以内的钱就好赚的话，那要是傻人有傻福的话，我现在应该已经是亿万富翁了。那天看到了一个理论啊，说如果说你有200万，就算每个月挥霍8300，也需要花20年才能够花完。但是如果反过来，如果你有200万的房贷，每个月还8300，竟然需要还20年。而且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令人不适的事实，即使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啊，突然失去了99.999%的资产，他们也会比99%的人类有钱。所以我现在真正意识到了，咖啡啊，绝对是穷人的饮品，因为有钱人困了可以直接睡觉。而且在上节目之前哈，我刚才在跟同事聊天，他们突然就问了我个问题，他说大云啊，你知道白开水为什么要叫白开水吗？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烧开放凉了它就白开了。

0: 北京时间呢是2:41啊，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101.9 昭和运城文艺广播，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追梦家，你好，梦想家。中午好，各位，我是大鱼儿。又到了我们你好梦想家的时间了啊，在这个时间段呢，各位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运城好物。同时呢，您如果在楼市方面啊，房产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关注之后呢，留言到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稍后的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

0: 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0: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3: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4: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5: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6: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2: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7: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8: 父母的三十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三十岁，追星手办，
9: 马卡马卡马卡。
8: 三十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0: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10: 全力帮爸，
11: 全力帮爸，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富力强，美味时刻。

北京时间呢12:45，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9品牌联盟富丽强美味时刻。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丽强，欢迎回来。那这一周呢，富丽强给大家带来的主推产品呢，新增了我们的文创雪糕啊，米乳冰激凌9.9元就可以到手10只了，在各个富丽强门店都有在售。米乳冰激凌9.9元10只啊，小小的一只，又健康又安全啊，它呢还是文创雪糕，你可以拿给孩子来吃，放心的去吃，因为它的食材非常的健康。另外呢，也不用担心小朋友吃的很多，因为它真的就小小的一只，很适合小朋友来吃啊。另外呢，提醒大家，今天已经是星期2了，每周三啊是富丽强的会员日，现场所有的正价商品可以享受到88折的折扣啊。那些你盯了很久但是又舍不得下手买的东西，你可以选择在周三的时候呢办了一个。

的护理墙的会员享受正价商品88折。当然了，这周呢给大家主推到的还有我们的小龙虾，中国小龙虾之乡湖北潜江的小龙虾，清水活水生长，早上呢运送到富力强的仓储中心炸熟，下午呢配送到各个门店卤制，口味呢有麻辣和蒜蓉，价格呢是69.9元就可以到手3斤啊。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了啊，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了，所以这个时间段呢想要吃小龙虾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69.9元3斤。当然有了小龙虾之外呢，我们还需要一些解腻的东西啊，有的朋友说我吃麻辣小龙虾那叫一个爽啊，爽过之后你会发现辣呀，辣怎么办呀，吃厚切酸奶，选用优质奶源发酵的浓稠酸奶，加入新鲜的水果坚果，一层酸奶一层坚果，一层酸奶一层坚果啊，整整四层，厚切到2厘米左右，一共呢是4层啊，口感呢介于冰激凌和酸奶之间，扎实绵密，入口顺滑，奶香醇厚，饱腹感极强，关键呢它是只有酸奶和坚果水果，没有多余的添加，低糖低脂高蛋白，减肥期呢是可以放心的来吃的，口味呢有芒果火龙果等等这些水果口味，还有网红口味椰子灰呀、海盐芝士啊、红丝绒啊等等，别看我们的料体这么丰厚，但是它的价格却特别的平民，只需要9.9元就可以买到一份富力强的厚切酸奶。当然了，最重要的富力强主打的就是他们家的冰栗子，精选千禧优质板栗，自然成熟，果仁饱满，经过高温蒸熟之后呢冷冻锁鲜，口感相当惊艳啊，冰爽的就像是冰激凌一样，绵密软糯，入口微化，自带着栗子的清香，零添加零防腐，就只是板栗哈，吃起来呢甜而不腻，栗香浓郁，吃法也比较多，解冻呢就可以即食，或者说你加热之后再去食用也是可以的啊，它呢富含膳食纤维和维 C， 价格呢是49.9元就可以到手3斤啊，49.9元就可以到手3斤啦。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向大家推荐到了富丽强的米乳冰淇淋，我相信过两天气温升高，一定有朋友会需要的啊。还有他们家的小龙虾、厚切酸奶、冰栗子啊，更多的美食需要您亲自到店去解锁了。提醒一下各位，每周三呢是富丽强的会员日，正价商品可以享受到88折的优惠喽。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

0: 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1: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0: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1: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0: 楼市赢一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两天回家的时候呢，我都会路过一个楼盘，然后这个楼盘的话呢，和我们平时的住宅不太一样，因为它有一个阳台。但是啊，你会看到，就是你在楼下，在马路上，你看到对面的阳台，有的人呢封了窗，有的人呢还裸露着阳台，所以这就造成了现在很多人啊，他们的一个疑问，就说这阳台啊，到底封还是不封？封的话怎么封？这个呢，应该是现在很多小伙伴纠结的一个热门的问题哈。就像我看到的，密密麻麻的一栋楼，32层里面有人封了窗，

有人没缝床。这个呀，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封窗是因为呢干净啊，咱就实话实说就是干净。不封的话呢，是觉得哎，难得在城市当中有一方属于自己的能够接触天地万物的这样一个小平台，怎么就封了呢？舍不得。你像南方啊，南方有梅雨季，没有封阳台的家庭啊，基本上都能在梅雨季受到暴雨的洗礼。然后呢，有的人觉得说，我要是不封窗的话呢，能够看到更美的风景。但是一想到雨雪，万一上班的时候再忘了关窗，突然来袭的暴雨倒灌到客厅，这个一想啊还是怪难过的。所以呢，有专家就认定了哈，说建议有阳台的家庭啊，能封还是封着吧。首先咱来说一说哈，为什么建议大家封阳台。这个看似呢是二选一的一个选择题，背后呢其实是不同功能的一个抉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封阳台用户的体验感受哈。我也从身边很多朋友了解，包括呢也问了一些设计师他们的业主。你比如说啊，有人就说了，说房子的面积呢98平，阳台面积就有6平，那为了让客厅的空间看起来更大一些，阳台客厅打通，然后封了阳台，整个客餐厅呢就会更敞亮，空间利用率就提高了，封阳台呢他不后悔。还有人说了，说家里面是低楼层，全屋都是落地窗的形式，尤其是客厅阳台啊9米呢，当初觉得楼下景观不错就没有封阳台，没想到楼下儿童游乐场的小孩玩耍的声音呢就跟在自己家差不多，很影响生活，所以后来呢就果断封了阳台。孩子玩耍的高峰期或者在家休息的时候呢，将门窗一关，整个家也就安静了啊。还有人就说了，说家里面住在20多层，家里有小孩，阳台选择了封闭式的，因为高楼层的风大，有的时候呢大风一刮，南北通透都不敢开窗，阳台摆放的植物挂的衣服都容易被吹飞，为了安全啊，所以就把阳台封住了，感觉封阳台还是不错的，不用担心孩子安全还有大风雨季了。很多用户看到封阳台啊都会提出问题，这个阳台呢还真不是想封就能封的，你得判断一下自己家的阳台啊适不适合封闭，主要看地域。你像北方的阳台基本上也都封了，不用纠结。再一个呢，就是看房子朝向、楼层高低、家里有没有小孩儿。如果说是在南方的话，其实封不封完全看业主自己的想法。那你比如说低层住宅，小区环境不好，或者是周边比较嘈杂的，我们就建议大家封阳台。客厅卧室面积小，想把阳台收进来扩大室内面积的，你也可以选择封阳台。阳台承重没问题，想改造阳台变成书房、健身房、茶室甚至卧室的，那你必须也得封起来了。包括家里有小孩的，啥都别说，安全指定是第一位的啊。当然你在封阳台之前呢，一定是要告知物业的，搞清楚是不是能封阳台，封阳台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前提得搞清楚。包括你像有一些地方你封阳台是要交押金的，因为有些物业对窗户的款式啊、框架、颜色和外部的墙砖呢都是有要求的。就像我为什么说我每天回家看到那个小区，即便有一些业主封了阳台，你其实都不大能看得出来，因为从外面来看的话和小区的整个楼体啊还是蛮融合的哈。那我们就再探讨一个比较深入的问题，怎么封阳台才能更美呢？很多人封阳台很大的纠结点啊，除了通风，还有就是觉得封阳台之后阳台景观会大打折扣。其实选对窗户就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折叠窗，折叠窗呢它有超大的视野哈，会把舒适和阔绰融为一体，居住的享乐感呢就被无限的放大了，引景入室，让生活呢更具风雅。当然折叠窗和折叠门一样哈，你都需要考虑5金的

0: 耐用性。为了安全和美观，我们就建议大家呢加装一个玻璃护栏。再一个就是全景落地窗，像现在呢我回家路过的那个小区，我可以看到所有封窗的人用到的都是全景落地窗，可能是小区的要求啊，也可能呢是业主审美统一啊。你为了更好的采光和观看窗外的美景，全景落地的玻璃窗是当下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的一种封窗的方式。一年四季沐浴着阳光，享受着徐徐清风，美好的一天呢就在这样惬意而自然的气息中就开启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落地窗的大玻璃饰面，虽然呢可以采用安全玻璃保证一定的强度还有抗冲击性，但是在强台风、地震或者是有材料老化腐蚀这些问题面前呢，玻璃也可能会成为居室安全的一个威胁。这个呢就我们就提一嘴哈，像北方的话运城是不存在这样情况的，比如说家里面楼层比较高，刚好呢又是台风多发的沿海城市和地震带上的城市，地震频繁发布的城市，那一定要谨慎选择窗框少的全景落地窗。如果说确实想装，那么在设计的时候呢就需要考虑落地窗的承重性、抗风压性、横撑等安全设计，尽量避免安全隐患了。那咱们国家呢其实是有一些相关规定的，你比如说超过1.5平米的玻璃就要用安全玻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钢化或者是夹层玻璃啊。玻璃的面积和厚度标准呢是不低于2到3平米，不能低于6毫米，3到4平米不低于8毫米，4到5平米不低于10毫米，5到6平米不低于12毫米。那超过5平米以上呢就建议大家安装夹层玻璃了，比如6平米的大玻璃啊，外玻呢你可以选择2块6毫米的玻璃夹胶，内玻呢用10毫米的厚的钢化玻璃。当然大家也在买房的时候会意识到哈，有一些呢房子业主这个开发商就帮您安装了阳台的栏杆，就我们所说的护栏。你像有一些家庭为了美观，如果说确定了我就要封窗，你可以拆除护栏，这样不仅不会有安全问题，也非常利于窗户的防水处理，防水施工的检查呢也会方便很多。封阳台啊一定得注意，首先呢封阳台你得考虑窗户的开启方式，目前主流的就是三种，第一种呢就是外开上旋，第二种内开内倒，第三种推拉，基本上市面上就是这样子的哈。你像外开上旋，它的优点就是有2种开启方式，密封性好，不占用室内的空间，但是缺点呢就是安全性欠佳，不易清洁，长期使用的话影响密封和寿命。内开内倒优点呢是2种开启方式，密闭性好，安全性好，方便清洁，缺点是内开的时候一定会占用室内的空间。推拉的话优点呢是不占室内空间，开启又省力，但是缺点呢就是密封性必然一般，不仅呢它只有1种开启方式，然后呢在风雨天还不便于开启窗户换气透气。所以想要通风效果好，咱们就以2扇窗户为例，2个开扇相对，距离越远通风效果呢就越好，2个开扇越近，对角布置对流效果就越好。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家庭实际需求来考虑选择阳台封与不封，封阳台的话呢选择哪一种玻璃啊，选择哪一种窗户更合适。后台有朋友留言了，就说了，说现在装修啊真是麻烦。可不嘛，为了有更舒适的居住体验，可不得麻烦点吗？
1: 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

0: 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财无患，平安常相伴。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0: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然后我看到我朋友就说了，说家里呢正在进行装修，现在呢也是在考虑封不封阳台。哦，你也买了这儿的房子是吧？我说的就是你们小区。每天回家我都路过嘛，然后我就说，看起来那天我其实白天都没意识到，就是那天晚上，我突然抬头，我在数，我说这小区到底楼高有多少，有多少层，数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哎，怎么有的人封了，有的人没封，因为一直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个小区它都是做阳台的，然后我才知道，哦，这小区是好多人他自己选择了封阳台，可能对于北方人来讲，封阳台就是会方便一点嘛，因为咱们这边北方尘多呀，就像我们家。有的时候白天开开窗，晚上的时候家里面都是一层灰，就是这样。所以可以给大家几个参考案例，如果说你们接下来要装修到这个阳台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哈。你比如说，我们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是建议大家去封阳台的。阳台一般空间都不是很大，几平米的长方形，所以说有的人呢说，我们把阳台当书房来用的话，这个区域为了不显得过于拥挤，你可以只保留基本的书架、桌椅就可以了。封阳台之后呢，你想扩大空间整体感，你可以把阳台和客厅合二为一，在阳台客厅直接通铺地砖啊，这个其实也是老生常谈，就是好多家庭现在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啊。你像之前我们家就是阳台是阳台的砖，客厅是客厅的砖，为了划分区域嘛。但是现在呢，就为了大家视觉统一，然后有那种延展性，客厅阳台基本上都是通铺了。再有呢，就是你像阳台不一定非得晾衣服呀，你可以把阳台打造成一个休闲的阳台，做阳光房，还方便呢你在闲暇之余在家里休闲用，沐浴阳光，遥望星空。

邀约几个朋友喝茶聊天等等。所以说家里有了休闲区域的话，聚会什么的也都不用再去外边了嘛。再或者比较常见的就是把阳台打造成洗衣区，定制的阳台洗衣柜可以根据大家的户型啊实际的需求做到严丝合缝，提前测量好洗衣机的尺寸，预留好位置，就可以充分利用阳台的每一寸空间啦。还有一些朋友呢，就像前两天我刚去一个业主家做客啊，他呢是在我朋友跟前做了设计，然后我过去看一下，人家呢就把阳台做成茶室了，然后整个家里面的设计就属于那种中式简约吧，然后很有文化气息。他当时就把阳台的这个装的就像是一个日光茶房一样，它也是通铺的落地嘛，通铺的地砖，然后做了一个落地窗，对，然后把阳台封起来。当然他做的那个很创意，因为他家面积够大，所以人家是在客厅做了一个拱门，但是又不是你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大家觉得哎就是一个拱门就好，他其实做的是一个啊怎么讲，就很中式园林的感觉，很漂亮很漂亮，就相当于把阳台打造成一个独立的空间了。它其实不存在说哎我们家呢为了让阳台和客厅一样我通铺了一下然后变得很宽敞，它其实面积够大，所以人家就相当于把阳台单独做了一个空间出来。不管怎么说吧，房子多大只要用心的去设计都是能够住出幸福感的。像今天我们的内容聊完之后呢，后台有很多朋友在聊对于封不封阳台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啊。有朋友说了说买的房子两个阳台封一个放一个那最好，那证明你们家面积够大呀。你就像现在咱们运城有一些楼盘就是可以做到两个空中花园嘛，是吧，这样的话你的面积可以有效利用了。我那天去看有人呢就把两个空中花园，一个呢是封起来然后做成了一个房间，另外一个呢就是把它的面积缩小了，没有像开发商做的那么大，然后呢他做了一个很小很小的空间，基本上就是两个椅子一个圆桌的位置。他说起码在阳光很好的时候我可以在这儿呢晒晒太阳，感受一下阳光。其实我觉得这样还挺好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常年生活在城市里面哈，就想找一个安安静静的地方喝个茶什么的你还很难找到，因为你在茶室里边你又见不着阳光，我就想沐浴着阳光啊，我就想在这个下雨的时候捧一本书坐在这儿，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为什么这么讲呢，我太能理解这种感受了，因为父母家呢有一个小院子，小的时候呢我就喜欢在下雨的时候抱一本书躺在院子里面看，然后一边呢是稀稀拉拉的雨，一边呢是安安静静的我，再喝个饮料吃个零食惬意。哎，我真的是在那个时刻理解了惬意两个字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所以呢现在大家的生活节奏都很快，有的时候想找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我觉得不妨可以这样设计啊。就像我说到的，你想要的不一定和我们的传统生活对吧是一样的。你比如说有的朋友说我就是想要在我家里面不封阳台，我就想要一个空间，但是呢我又纠结，那你可以封一半吗，你可以封一半吗，是不是，这话说回来造价的问题，尽量的去实现对吧。OK， 那北京时间的13:21啊，今天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就跟各位分享在这里了。在这儿真的是非常感谢能够在中午时间和大家一起互动的这些朋友们啊，大家呢不睡觉听我在这儿瞎唠嗑。朋友说呢，说你的节目很尴尬，刚好是在睡觉的时间。不是说我的节目尴尬，是这个时间比较尴尬。就算我不在这个点上节目，也会有别的主播在这儿上节目，对吗？所以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打造一个自己喜欢的啊生活的舒适的真正的意义上的家。好了，稍后的时间呢会有露露和各位一起去旅行，我们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的同一时间各位咱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神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0: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

0: 一定带。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6: 风景巨美，
5: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现在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剧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站，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趣班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4: 嗨，一系列109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了。首先来看到今天的是2026年的5月26号，星期二。今天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3级的微风。明天27号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来看到我们的后天28号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7度，小于3级的微风。持续关注到周五29号多云，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4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OK， 接下来的时刻把目光转到了周六，晴转多云，最高温度呢27度，最低温度17度，小于3级的微风。持续来把目光转移到周日31号多云，最高温度呢29度，最低温度19度。哦，是的，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没有听错，我们从周日开始啊，又会是一个高温的天气啊，最高温度呢已经飙到29摄氏度了，而下周一开始这样的天气那就稳定了，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所以说呢，我们在周日之前一定要尽情享受一下专属于这个炎热夏季之前的凉爽了。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天气，那就尽情的享受吧。接下来的时刻。

0: 起来关注一下生活指数。目前感冒指数属于少发的状态，没有明显的降温，感冒几率是比较低的。大家看到洗车指数比较适宜，天气比较好，适合来擦洗爱车。继续来关注到紫外线指数啊，属于中等的状态，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出行一定要记得涂抹防晒霜哦。好啦，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间段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个天气资讯了。想要关注到更多的天气内容，请拨打12121。
1: 啊，这新闻呢？
2: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器了吗？
3: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2: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4: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2: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5: 行李箱相声铺来喽！

0: 谢谢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13:38，欢迎各位。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 ，Everyday。各位中午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今天我们这档节目啊，一定会锁定最近我们最网红的一些城市，一定会锁定一些最热点的旅游景区，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了。当然本节目也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节目开始呢，还是要再次跟大家隆重的分享一下，非常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的专属旅游群浪浪小分队啊，已经开始正式集结招募喽。咱这群呢，在这里可以尽情来分享旅途见闻、旅游心得，解锁地道的当地特色美食，避坑避雷，省心出行，也可以日常轻松唠嗑交友，可以相约结伴同行，哎，跟着我们一同奔赴山河万里。无论呢你是偏爱周边轻旅行、自驾远途，还是探寻小众秘境啊，都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当中哦。如果加入，你之后再也不用独自去做攻略，不用担心孤孤单单的去看风景喽。所以欢迎所有的同频的朋友们，欢迎所有亲爱的追风小伙伴们，一起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来分享旅游心得。咱这群呢有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做浪浪小分队。如果你经常喜欢去山野风光，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喜欢旅游，欢迎你回家好不好？但如果说你只是喜欢唠嗑聊天，在群里面想找一些平常无聊的时候打发时间的朋友，不好意思，就不用加入了。但如果你是真正的爱旅行、爱玩、爱在路上的朋友，欢迎各位追风小伙伴此刻在后台直接输入小分队，各位欢迎你们的回家。看到后台呢，已经有很多朋友在输入小分队了。如果说真心喜欢旅游，也希望未来在路上可以和大家一同来出发了。当然，这里是 FM1019，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今天将会解锁哪座城市呢？而今天我们这座城市又会有什么样的好玩的好吃的呢？也希望各位持续来锁定，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1: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2: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3: 好。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谁明白听谁的。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 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全力帮爸，
6: 全力帮爸，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所有夏天的酷热了，而且啊，中国的夏天就像一个果园一样，新疆的葡萄、广西的芒果，还有水蜜桃。提起很多这种水果的话，大家似乎对它都是有一个所谓的标签，比如说到水蜜桃，那就是多汁、爆汁，一咬下去，甚至啊，那个汁水都溅出来了，从嘴巴里面。那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无锡阳山的水蜜桃，但是啊，有这么一个产地，七月不只是蜜桃味儿的，而且呢还是人少又非常漂亮的避暑胜地了。我想问一下大家，哎，你们吃桃子的话是喜欢吃什么口感的？我喜欢吃硬一点的，我喜欢吃脆脆的桃子。我也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口感的水蜜桃啊，都可以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觉得那个软桃子呢，它就差点味儿啊，差点意思，不够甜。水分有吗？有，但如果它不甜，然后吃起来啊，那还是流的满手都是汁儿的话，完了。这水蜜桃它在我心里面，它就是一个不合格的水蜜桃。你看看人类多挑剔呀，对一个桃子都是如此的鸡蛋里挑骨头。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城市到底是哪里呢？它就是宁波的奉化。真的，我在做了这么多攻略之后，觉得它是一个夏日避暑的首选的宝藏小城。而这个地方呢，从杭州出发，你可以去一趟千岛湖，可能这个时间就完全可以到达奉化了。风景不输莫干山，但是人少更安静些。该怎么来形容奉化的夏天呢？是均温只有23度的清凉，山水间雾气朦胧，好像仙境一样。任红尘纷扰，这里只有清风明月。有些落寞的5A级山谷之间啊，带着凉意的风，百丈瀑布下的彩虹，坐着小火车直接穿过。哦天哪，简直是来到了宫崎骏的童话世界了。而且它在空中还弥漫的蜜桃香，是水里浸着的冰西瓜。在奉化的夏天，一下子进入到了大自然的空调房了。手握香甜汁水足的水蜜桃，把西瓜冰在溪水当中，去听蝉鸣鸟叫，也是猛吸一口新鲜的空气，是把自己泡在水中的凉爽。森林覆盖率超过90%，没有汽车尾气，鼻尖只有自然的味道，一头钻进到水里，不需要在意阳光，不需要在意各位的眼光，大家可能此刻都是如此啊，就只知道这里比空调还要凉爽，那我们就尽情的撒欢吧，各位。

是什么味道呢？夏天又是什么感觉呢？夏天又是什么颜色呢？也希望此刻如果你正在收听节目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一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眼中的夏天，你期待的夏天，你梦想当中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现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戒网，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注意安全。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西的14:05，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 ，Birthday，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露队长。看到我们后台呢，有朋友说了，小分队怎么加不进去呀？耐心等待一下，非常感谢各位的提醒。是没有更新哦，但是没有关系啊，大家可以在明天早上输入小分队，我在这里奉力余力，我在等你。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带来这么一个城市，我没有去过，但是我觉得是可以去解锁一下奉化。奉化它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好像走进了电影当中大森林的这种生活状态。你在这里可以清晨从山间的雾气的怀抱当中醒来，晚上听着海浪入睡，在荒无一人的海岛等一场日落，捕捞一次鱼，出一次海，享受着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夏天。如果饿了的话，留在奉化好好吃一顿，这里烹饪牛羊海鲜就是一把好手，凭借一碗牛肉干面啊，就可以大享名气呀。浙江不少人都为了奉化的美食专门开车而去哦。夜宵时分呢，这里的海鲜大排档非常热闹，点几份不算贵而且非常新鲜的海鲜，喝一杯用啤酒杯装满了特色的冷饮，和朋友一起来享受着23摄氏度的夏天。除此之外，奉化还有不被侵扰的桃源般的村落生活，也是值得我们一同去解锁一下啊。在这里不见车水马龙的嘈杂，西边换衣，林中放牛，想带你来这里过两天谈非常漂亮的，甚至呢让我们可以直接弹出到钢筋水泥的城市生活也是完全 OK 的。我记得啊，就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的时候我们诗中这样的句子可能在奉化就具象化了。如果说你喜欢民国史啊，这里有一座百科全书式的民国小镇，蒋介石父子就在这里生长，你可以在这儿探寻他们的足迹，亲手题词的门额处处都是当年的痕迹了。而且5月份嘞，我们再耐心等一等，水蜜桃就要上市咯。据说呢，这两天其实奉化的水蜜桃已经开始准备上市了，所以呀，太期待太美好了，我们为了这个桃子都要去一趟奉化。

0: 以如果你不知道去哪儿，交通又刚好方便，就去一趟奉化吧，跟着攻略，跟着节目组随性的乱走一走，游客稀少，避暑心情也是超好的。而且呢，在整个奉化你可以感受到百丈瀑布下的彩虹，山林间的快乐列车，溪水中的冰凉西瓜，陪伴了奉化人的每一年夏季啊。在溪水冷冷当中携家人去野餐，把自己泡在水里，比空调还要凉爽。雪兜山，如果说当夏天特别炎热的这一刻，你除了去海边啊，还可以钻进山里面。而且雪兜山啊，就好像诗人隐居的是名山，红尘纷纷扰扰，而这里只有清风明月，不声不响的五 A 级雪兜山，来往都是当地人，没有什么商业气息，没有什么拥挤人群，足足90%多的森林覆盖率，不需要讨好谁就可以足够美丽了。海上蓬莱，陆上天台，就是这里的专属美誉。这里坐拥三影坛、千丈岩三啊。很多非常漂亮的且壮观的大瀑布啊，就连苏东坡也曾经感慨说什么呢，不到雪兜为平生大恨。而这里呢也非常好爬，只有800多米，即使你不爱爬上这种陡峭的山也不怕，一路蝉鸣鸟叫，哇，风吹起来的时候水雾会弥漫在你的面前，就好像做了一个深度补水一样，超级深度的补水 SPA。 而且这里呢有一列通往幸福的小火车，当地人把它叫做幸福快车。确实夏日间坐在列车上，一路穿过森林，路过瀑布溪水，就好像宫崎骏的童话世界一样了。还有除了雪兜山还有雪兜寺，这里有一座非常安静的寺庙，里面呢有一尊金色大佛，那抹黄色啊，初见就会让人觉得震撼万分。虽然名气不大，但它呢却是中国五大佛教名山之一。这里的佛像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的弥勒大佛，更是世人公认的弥勒道场。一脸笑意的弥勒佛坐落在这山地之间，仿佛是俯瞰众生，漫步在台阶，虔诚地走到大佛脚下，神圣无比。哎呦，太多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景色，甚至是我们当地人没有见过的。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们一定要去感受一下了。其实我从来没有去尝过放在溪水当中的西瓜是什么样的口感，也蛮好奇的。甚至呢曾经也梦想过可以戴一个草帽，穿一个背带裤，穿一个黄色的背心儿，然后就很有这种山野之间的气息，站在溪水里穿着黄色的雨鞋，或者说光着脚丫子抱着西瓜来这么一组所谓的写真啊，我觉得应该会非常的漂亮以及出片了。当然对于夏天我有太多幻想了，对于夏天我有太多的设想。如果可以的话，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先用耳朵来采撷一下奉化，有机会让我们一同用脚步来丈量它的美好。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喜提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1: 而积极的人会
3: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1: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1: 而积极的人会
4: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 而积极的人会
4: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嗨，现在14:20，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要跟大家好来分享一下奉化。其实啊，在这里是有一座超美绝美的海岛，面积不大，它呢直接适用到了宁波海湾，超级超级的原生态了。而且啊，这座岛上只有一户人家，据说这个人呢是2011年发现的。哦，所以一瞬间是不是就被透着安静自由的荒岛？瞬间他就有这样的 slogan 了。除此之外呢，这游客真的不算多，湛蓝的海水能满足你对大海的向往和迷恋，你去看海放空，你在岛上来一场荒岛探险，再吃一顿海鲜大餐，自己钓到的格外新鲜，而且还能翻船出海，摩托艇冲浪，水上桨板，太多了，皮划艇，水上沙发，所有夏日限定的快乐都到齐了。而且啊，在这里还可以打卡一下亭下湖，这被称为是宁波的小伊犁。你但凡在这里发一条朋友圈，都以为你在新疆的伊犁。一望无际的翠绿的草原，浩瀚湛蓝的湖泊，这里人间非常的美妙。而且在生长茂密的杉树下避暑，吹着小风，摆上餐椅野餐，是不是真的很美？而且呢，湖边会盛开所有漂亮的花朵，紫色小花开满了湖边，你行走期间啊，不远处湖面水平如镜，真的非常的鲜了。走在湖水边，这里有放牛羊的当地人，有潺潺的湖水，阳光照在上面，风轻水墨，烟火人家。其实哈，在这里还有鸡犬相间的古村，还有镇虫鸣入睡，听鸟啼醒来。很多古镇啊都被人流所侵袭，而奉化的烟雨古村依然非常的美，而且是独美。撑着竹筏划过了溪上人家去追清风，秋千过水面，古村旁玩水浸西瓜，一切都美极了。这里有一个很漂亮的古镇啊，叫做溪口镇。每一座古镇都有一个故事，而溪口镇藏着半部民国史。蒋介石从小在这里生活，至今小镇仍然保留着很多民国时期的建筑，文昌阁、蒋氏故居群，还有裕泰盐铺啊等重要的建筑都很好的被保留了下来。这里呢被人叫做民国第一镇，穿上一身旗袍，踏在青石板上，周围古朴的民国建筑啊，仿佛就好像穿越到了民国一样。实话讲，即使你走过太多的古镇，你依然觉得溪口是独特的，它不像江南的水乡柔情，反而是优雅大气，是那种翩翩贵公子，有几分浪漫的天分。你在这儿随处都可以找到蒋介石留下的痕迹，豪气万丈的大门上

提着的门额上五岭这两个字，反面是蒋介石先生手写，所以站在这里啊，仿佛触碰到了一点他的风采。还有栖霞坑村，这是一个真正像桃花源记一样的古村落，是王羲之之后的很多他的后代们聚居地，原名呢叫做凤栖，就好像诗一样的名字啊，非常的漂亮以及有意境了。村子狭长，沿着溪水而建，清末明初的古朴建筑，砖雕精美，古村院落里啊是小桥流水的人家和静默淡然的闲情。下岩村也是一定要去解锁一下的，你会真心的觉得这里真太美了，这就是我梦想当中真正的江南。所以未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契机的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让我们一同去解锁这样一个美妙美好非常好吃的城市奉化，我无时无刻等待着各位一同出发。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

0: 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7: FM 1019，
6: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再次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6号，那么从今天开始，咱们运城的天气呢将逐渐的由之前的这样的一个雨天转为多云，然后阴天，多云阴天啊。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运城的天气呢都是以这样的一个天气为主，温度呢维持在26到30度之间啊，没有突破到30度以上。总体来讲，这个温度呢还是比较适宜的，因为它不是太闷热，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凉爽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啊。不要看没有大太阳，但是要提醒各位老铁啊，这个天虽然是阴天，紫外线在外边呢还是很强的，在外出呢，尤其是一些爱美的朋友们，一定要做一些防晒护肤的准备。另外一点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最近的感冒指数呢属于中等少发，昼夜温差比较大，早上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穿个外套。洗车指数呢，在未来一段时间呢就不会下雨了，如果您觉得您的车比较脏一点的话呢，是可以擦洗爱车的。

带来了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吧，尤其是在夏天的这个午后的时间段，也就正好是我们节目开播的这个时间段吧，2:30到4:00时间，可能是一天当中比较热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时间段呢很考验各位听友。在这儿呢，耿老师还是要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呢，可以要午休一下啊，稍微的休息一下，下打盹，不用睡太长，也不用睡太久，反而对身体不太好，稍微的打个盹就 OK 了。好的，那我们看到呢，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我们那些老朋友啊，然后来打卡了，说午休时间到了，打个卡睡觉去啊，去吧，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打个卡赶快睡一会儿啊，下午才有更加充沛的精力去做好我们的工作，对吧？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实在是没这个条件啊，你真的，确实挺辛苦的啊，但是我还是提醒各位老铁，身体是自个儿，有条件的话呢，或者是。是吧，克服困难，找一些条件，午休的时间段呢稍微的眯那么一会儿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在以后天气热的时候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啊，尤其是夏天这个时间段，就强行的去开车反而不太好啊，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欢迎清风未许，欢迎我们的胖托尼啊，欢迎摇头没烦恼了。好的，那么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咱们就正式的开启今天的亲爱的你的恋爱的征程了。如果您是单身，如果您是想告别单身寻找另一半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碰碰运气来进行报名。节目的报名方式一共有两种啊，在这儿呢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种方式就是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30，您直接打这个电话，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和您对接啊。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如果您过了这个时间点了，或者说哎我不太方便打电话的话，可以用微信的形式来进行报名啊。微信的形式也非常的简单，您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完之后的右下方就有两个报名的这个链接，一个是亲爱的你，一个是我们的109优选商城啊。优选商城大家可以买到自己想买的一些物品，那么亲爱的你呢就为大家来进行报名。文字报名的形式呢，我们会专门给大家这么一个链接，您点进去之后我们都帮您设置好了啊，里边要填的一些资料啊内容啊什么的都已经 OK 了，您把您自己的该写的这样的一个详细的资料往里边填就行了啊。但是一定要注意，第一，电话一定要填对，打不通，因为你这些填完之后呢，我们可能后续有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对吧？电话打不通了那就没办法。还有一个就是提交照片的这个环节，各位老铁一定要选一张我个人认为比较满意的吧，或者比较好一点的，别随便那么照那么一张。另外一点呢，在一些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资料上面，您可以有一定的出入，但是千万别太大。比如说打个比方吧，您的收入，比如说您的身高，对吧？可能您只有1.75米，但是您非要写个1.85米，这个就有点那什么了。比如您可能一年就挣个4-5万、5-6万，您非要写个10-20万，这个也差不多，是吧？也不行。所以我们的资料一定要真实准确，希望大家都能够认真负责的去填写吧。好的，那么话不多说了，行吧，还是看到有一些朋友在打卡，欢迎我们的阳光啊 ，sunshine， 欢迎啊。那这个时间段呢，有一些听友，如果您行驶在路上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在后台来留言打卡了。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

0: 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来自清风说道，大家及时补水分，尤其是户外工作者啊，蛮辛苦的。对，这个说实在的啊，这还没有入伏呢，对吧？一般天气再热一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平均的温度如果能达到30度到35度之间的话，2点到4点之间呢，一般都不建议大家户外作业了。啊，尤其是户外作业很容易中暑的。现在这段时间还行，因为今天的最高温度也不过到26度，是吧？好吧，那再次的这样的向我们的户外工作者致敬了啊！大家都辛苦了，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做好休息啊。相信大家刚刚在上个时间段呢，也听到了耿老师啊，在一直说一个事儿，就是大家在提交照片的时候，照片很重要，对不对？我们说了很多次了，照片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人都看眼缘，哎。我们也是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相亲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吧，总结出来的一些以前呢不知道啊，以前老师把资料拿到之后，哎，这两个人资料挺般配的，介绍完之后呢，也是费了老大的劲儿了，是吧？我们从中间呢帮他们不断的去撮合也好，怎么都费了老大的劲儿了。但是两个人一见面之后，往往可能几分钟甚至一二十分钟就结束了。后来我们再一问啊，不管是男孩还是这个女孩，都给我们反映就是说，哎呀，没有眼缘啊。一开始我们也没当回事儿，慢慢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啊，这样的一种情况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也在反思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是吧，很多人都看眼缘，其实说白了就是你的这个长相模样能不能长到看到我的心里去，我先得过这一关。所以照片在相亲当中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今天耿老师呢要反过来说，照片不可靠，相亲啊还是要见见真人。我发现相亲的时候，很多人都习惯的先介绍人发，就比如说耿老师，或者是给那个，如果您是在外边相亲的话，说你看能不能把照片先发过来啊，或者说情不自禁的两个人加了微信之后，一定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要翻看对方朋友圈里边的一些生活照，对不对？把第一眼的感觉看得很重，每当发现照片没那么满意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些朋友索性就想着算了吧，放弃吧。以前呢，很多听友是这样的，因为就觉得眼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但是后来发现是吧，其实有一些人照片和本人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哎，所以在这耿老师想告诉大家，也告诉那些老通过照片把人 pass 的朋友，照片固然重要，对不对？但是如果只是通过照片就把人 pass 的话，哎，那是不行的。照片代替不了本人，一定要以亲自见面为准。相亲要看照片，只有两种结果，要么低估对方，要不高估。很少有感觉正好吻合的时候，有的人呢不上相，但是见到本人其实发现长得还是挺不错的，对不对？这些人的五官明明长得挺不错，但是就是不上镜，可能是拍照的时候的动作比较生硬，看起来直愣愣的很奇怪吧，还有可能是角度的问题，硬生生的把五官所有的优点都隐藏起来，那么这类人拍照就很吃亏。照片严重拉低了他的颜值，如果仅凭第一眼就把这个人 pass 了，觉得没眼缘啊，那就没有后续的了解了，因为你就直接就 pass 了，对吧？相当于放弃了一

段很可能能成的缘分和姻缘。之前真的有过这样的例子，有一位女生啊，在我们这相亲的时候看到一个男生气质很好，恰好长到自己的心坎里了，于是激动地向我们询问了他是否单身，结果我们告诉他已经结婚了。而且讽刺的是，这个男生其实就是他当时仅凭照片就否定的男生，他后悔不已啊，想着如果当初见见面就好了。所以人比照片看起来状态好很多的例子太多了，因为照片它是静态的，而我们人是动态的，是鲜活的，线下见面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他举手投足之间的魅力。还有的人拍出的照片呢比本人好看太多，那这样呢就会导致你脑子里已经对他产生了好感，甚至都慢慢的因为照片迷恋上了他。如果就这么聊着长期不见面的话，等到最后见面的时候发现货不对版，反差太大，心里有巨大的落差，浪费了很多感情的铺垫。我有一个朋友之前就是这样的，看了这个相亲对象的照片，感觉哟长得真不错，个子也是中等，后来他们见面了，朋友瞬间很失落。为什么呢？他想过这个男孩也许长得很普通，但是不知道竟然如此如此的普通，接受不了，和照片的形象可以说是大相径庭。照片里角度选得好，怎么看男生都有1.75米，身这个皮肤也是白皙的白白的，反正状态挺不错，可是现实里这个男生呢可能1.65米左右吧，皮肤也是非常的黑，脸上还有深深的浅浅的一些痘坑，说话也是急急躁躁的，他瞬间啊就有种不想继续的冲动。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把希望呢寄托在照片上，也不要说看一眼就着急否定，也不要过度的滤镜式的脑补，如果聊得好就赶紧约见面，毕竟亲眼见那么亲自相处才是更可靠的。那对于照片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是吧，啊，您是怎么来看待的呢？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和耿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了。

0: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特警，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冷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繁华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好，来了一个烟嗓版的小情歌啊，很多人那个老铁就说到了，耿老师，我听你这个小情歌，我感觉长了胡子。哎呀，没有，不一样的版本嘛，是吧？烟嗓版本的，这咱们要感受一下，对不对？感受一个不一样的风格。上神呢，和大家说到了这个照片的事儿啊，我们来看看我们后台的留言啊，君子兰就说到了，确实如此，得见真人啊，发了一个笑脸儿。千竹吧就说到了，相片有的时候和本人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说相亲啊还是要见见本人的啊。来自于我们的韩姐说到了，相亲见本人要比看照片踏实可靠，见面言语行动看本质，相片有的美颜效果差别还是很大的。知足常乐，我们这位老铁说现在 P 图很严重，有时认不出本人，眼见为实，各方面咱们都得看得清楚一点。还有我们这位老铁叫英子，他就说的对，有一种诈骗叫做 P 图啊。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听友薛西之蜜说，相亲要见本人，不能只看照片，太不真实了。所以啊，这个今天呢，耿老师就把这个话题给大家来做一个终结吧啊。得，就是说我们后台报名的这些老铁们，咱不能说啊，相亲见本人，我照片就随便发一个无所谓，不是这样的。照片啊，还是你们两个人相互认识的第一眼。咱们不得不承认啊，你哪怕是不是 P 的也好，怎么弄也罢，这是一种态度问题啊。这一般嘛，是吧？我们都是人嘛，视觉动物。你不管是女嘉宾还是男嘉宾，你看到照片上面这个男的又白白净净、阳光帅气，那女的呢也是非常的啊，像邻家妹妹那种感觉一样，或者是很大气、很漂亮。你最起码先有见一面的冲动嘛。我们这儿现在是什么？就是你照片一互换，人家一看照片，人家都不想再见面了。对不对？然后我们也是告诉他啊，照片只是代表一方面呢，你得见见啊，好说歹说，最后见了面。见了面之后呢，啊，反正因为这个照片可能给他的第一印象就不是太好，所以说他可能在相亲的时候那种感觉什么的，是吧？可能就没有奔着要成去谈，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所以就是说，相片这个东西啊，你看我们后台这位老铁，大家也说的有道理，对吧？得见本人，没错，是得见本人。但是您提交的时候，您不管是在我们这儿，您还是在外边的婚恋机构，您都得挑一个自己满意的照片吧，得帅的照片吧。这么说，我觉得没毛病，是不是？欢迎凌晨的月亮，耿老师、戴维老师，下午好，大令啊。好，那咱们在3点钟的时间段呢，正式的步入我们今天的心跳计划啊。那步入了心跳计划当中呢，就开始和大家来分享嘉宾了。那么耿老师在念的时候，您大致的来听一听哪些嘉宾的资料您比较感兴趣，就可以电联我们啊。 OK， 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一位男嘉宾姓李，木子李，91年生人，身高183，体重170啊，身高各方面都很不错的，学历是大专，现在呢是在盐湖区北城街道的一家单位里边是做会计的，年收入大概就是7-8万左右，没有结过婚啊。他的家庭成员是爸爸妈妈，家里边还有一姐姐，父母是以做生意的，有车有房。来关注一下他的择偶标准啊，择偶标准是要求这个女生呢在1.62米以上，因为他身高是1.85米嘛，所以说年龄所以说这个身高各方面呢要稍微高一些，1.62米以上，然后必须要未婚，因为他是未婚嘛。我之前也了解过，人家不接受离异、不带孩子或者怎么着都不接受，就是未婚为主吧。年龄相仿或者是小一点的都行啊。这男孩很帅气的啊，跟大家说。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贾先生啊。贾先生呢是咱们盐湖区的，然后现在在上海工作，大致的情况我跟您念一下啊。贾先生是98年生人，190的身高，180斤左右，个儿真高，190，本科211啊。现在呢是在上海一家软件公司做策划啊，在上海普陀区那边，收入大概就是20-30万吧，也是未婚啊。父母呢是这样的，妈妈是一名人民教师，爸爸呢是在某企业单位里边呢是一名中层领导吧。车房都有，平时在上海呢就喜欢一些动漫、健身、打球啊、唱歌这样的一些爱好。择偶标准来关注一下，在上海市工作，98年及小于98年，身高1.65米以上，本科学历啊。其实哎呀，我说实在的啊，我们这位贾先生啊，90%是父母给报的名啊，因为从我觉得提交照片来看应该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是贾先生，可能我也不会选 这个照片你说有多大问题吗？他坐在地铁里边然后再看书，但是照的这个角度啊，我个人感觉是不是没有把他最帅气的一面照过来，不过已经很帅了啊。这个如果有在上海的姑娘的话可以认识认识啊，相互了解了解。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啊。王先生呢是88年生人，1米72，150斤左右，大专学历，现在呢是在一家建筑公司做经理，在盐湖区北郊工作，收入大概7-8万左右，未婚啊，88年未婚，家庭成员是妈妈、一个哥、一个妹，车房都有，是全款那种，平时喜欢打打篮球什么的。择偶标准呢是要求女方最低是大专文凭，然后身材别太胖，身高在1米60左右吧。好，那么这个时间段呢和大家分享了三四位吧，这个男嘉宾的这个大致的资料啊，您可以自己呢过一遍，如果您觉得哪位嘉宾呢您想认识认识或者比较满意的，可以和我们联系啊，电话就是2339100。我们在下一个时间段呢要和大家分享也是3到4位左右吧女嘉宾的资料啊，然后大家也可以仔细的听一听，如果这里边有您比较中意的也可以来联系我们。
1: 温暖的阳光搭配喧嚣，行人和车川流不息，爱让这座城市升温。
2: 1 2，
1: 把浪漫浓缩塞进你的车里，不用问地址，你身在其中。电波里的爱意 ，City Love， 亲爱的你，心跳计划，桃花分贝。
3: 别急，爱你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4: 教大家一个表白的方法，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你就写信给他说。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7: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6: 而积极的人会
8: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6: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9: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6: 而积极的人会
10: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6: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1: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6: 而积极的人会
12: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6: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1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4: 慢点啊。
1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5: 哎慢点走啊，
16: 慢点，
15: 注意安全。
1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来自于林俊杰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15:19，您依然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老朋友耿老师啊。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些这个嘉宾的资料，当然也有一些互动的话题啊。欢迎大家在这个下午的时间段呢，都在后台留言来支持耿老师。我刚刚看到一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啊。这个问题其实我可以放到周五我们的八卦日来说，不过这个听友啊今天下午问到了，可能也在听，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我们之前在签的你的恋爱话题当中其实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说耿老师和相亲第一次见面我坚持 AA 制有什么问题吗？其实我当时看到了，我也想说男女平等嘛，你坚持 AA 制没有什么问题，好吧，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你自己的消费的观念的问题，对不对？你坚持 AA 制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这位男嘉宾啊，这位老铁，但是人家女孩也可以选择不和你接触，对不对？其实现在我觉得 AA制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它倒没有啥问题啊，倒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它确确实实在我们现有的咱们中国的这样的一种相亲的环境当中啊，有的时候要慎用，一定要慎用，好不好？就是尤其是你第一次见面相亲，你采用这个 AA制这种行为，说实在的，女孩嘛，倒也不是说因为你这个 AA 制肯定会对你有什么样的一种看法，但是或多或少这个心里边呢，也可能，对不对？不太顺畅或者不太舒服。因为很多人选择这个 AA 制呢，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男生呢，一般是比较清醒一点的。啊，或者说他比较怎么说呢啊，他比较理性一些啊，要么就是您相亲相的太多了啊，已经就觉得每一次相亲的第一次我都要请这个女孩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样，对吧？在这儿呢耿老师想说一下啊，我原来也有这样的一种感触吧，就是第一次见女孩嘛，隆重一点请大家吃个什么大餐呀，吃个什么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啊，倒也大可不必这样啊，我以前会有这样的一种怎么说呢啊，惯性的思维，现在想想大可不必。因为你要是选择特别特别隆重啊，或者这顿饭请的特别特别的大，有的时候也会给女孩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负担。当然这个东西只是我的一种感触，对不对？你要是有这种条件，咱也不差那些钱，也无所谓，那你就随便，因为这个东西它没有对和错之分，明白我的意思吗？啊，但是如果按照正常的普通来讲的话，我还是建议各位这个男嘉宾们，第一次见面呢，如果你打算啊，你这个东西要在于你自己心里边有个谱，是吧？你比如说我就打算今天中午就请人家女孩吃顿饭，因为吃饭的时候，是吧，我们两个人可能会在一起聊的时间更久，那么从吃饭当中呢，我们也可以从他的言谈举止啊各方面呢，我也能侧面的了解这个男的或者这个女的，是吧，一些情况，那我今天就打算吃饭了，我就可以选择两个人，哎，稍微安静一点的，对吧？环境不能太嘈杂，你不能选择一个快餐店嘛，对吧？也稍微的这个各方面的不错的，甚至你可以问问女孩是偏喜欢于什么样的口味啊，西餐也好，快餐也罢，对不对？或者是这个中餐也罢，不是快餐，我说错了，中餐也罢，都是 OK 的啊。但如果你觉得啊，你觉得这个时间也没有打算说通过吃饭要了解，那么我大可觉得，比如说一些喝茶的地方啊，现在夏天了嘛，是吧？约到一些农家乐的一些地方，可以喝点这个茶呀、茶水呀，环境也不错呀，甚至去一些啊喝一些这个饮料的奶茶的一些地方啊等等的都可以。如果你还是觉得我连奶茶钱我都不想投资，就我就是零投入啊，那也能行，是吧？那也能行，你就尽量别选择的饭点。明白我的意思吗？您不能就是说到了下午中午12点了或者下午6、7点了，是吧？你说我们到哪儿公园里边走一走，最好避开饭点那么一下啊，可以选择夏天的时候到一些地方啊，是吧，延池啊或者哪儿啊去转一转也行啊，这个也行，这就相当于是零投入了嘛啊。但是你要选择 AA 制啊，你就摆明了，比如说我今天要请人家吃饭啊，你要喝奶茶 AA 制，那我真的觉得这位男嘉宾你就有问题了啊。咱们就说吃饭的 AA 制也没啥毛病，对不对？啊，女孩也愿意吃，你说我们这顿 AA 制吧，提前说在前。

0: 钱包，这都没有问题。反正我个人建议，第一次尽量不要啊，尽量不要 AH， 你大大方方的把钱掏了，只要他这个女孩别太过分，点的不是那种什么什么烤全羊啊这样的，是吧？都行，能两个人你说能花多少钱啊？至于后边你们怎么接触啊，那这就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了啊。所以你说你要坚持 AA制，我是觉得没毛病啊，没有什么问题啊，这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你自己要考虑好，是吧？要想把关系，假如说你还对这个女孩比较满意，还想把关系更往前去推进，那我觉得这个 AA制是不行的啊，最好别用这种方式。我们来看一下，不如何就能怎么地？这位老铁说，第一次见面就斤斤计较的男人不会有下一次，人家这也不是斤斤计较吧？啊，我这位老铁，人家这 A 制也不算是斤斤计较，好吧？啊，这不是斤斤计较啊。反正 A 制在咱们这儿呢，我觉得要慎用啊。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是朋友之间还好说吧，你们只要说好了啊。你像我跟老师那个球队啊什么的，我们经常就是 AA制，对吧？因为我们每次打完球呢，五六个人，你不能指望着一个人去老请着吃饭呢，啊，大家轮着来吧。那今天是耿老师，下次我们几个人在一块儿聚，还不知道啥时候呢。那我等到啥时候？六个人，你最起码就按人均六七十来算，那也挺厉害的，是吧？是吧？小一个月工资就吃进去了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你像这样那种团建什么的 AA 没有问题，但是相亲这个各方面的，第一次咱如果花的钱不多，男生掏了吧啊。这么抠的人娶媳妇还要花钱呢，这不是抠，哎呀，你看咱们老铁对 AA 还是有些问题，人家这是吧？你看这个听友现在也在听节目哈、啊，他也说耿老师打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脸啊，一个比较尴尬的脸。看来大家对你的这个 AA 制呢都不是很赞同，是吧？我觉得你做好你自己就行了，没有问题，对吧？但是就是耿老师跟你说的，你第一次和人家见面了，尽量就不要 AA 制了，后边再说，是吧？你这个 AA 制呢，可能成功率不会太高啊，可能成功率不会太高。欢迎我们的善缘啊，打卡打卡，下班回应城了啊。春和景明说，耿老师点一首《爱似水仙》吧。我们这个节目啊，常规节目的话呢，这个歌曲呢都。导播都排好了，一般不太好点，除非是什么，我们都说了，除非是今天呢是生日啊，结婚纪念日啊，啊，今天是结婚啦，我们可以是吧，临时的改变一下，要不然的话可能没法点，很抱歉啊。如果是周六周日，耿老师绝对把安排的妥妥当当的。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4: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5: 看路，
6: 看路，
7: 看路！
5: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6: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7: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8: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9: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0: 你阻碍通行了、
9: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8: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 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OK， 情非得已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曼巴精神这位老铁啊，他说到的是这样的，他说，一二线城市啊，现在都是 AA， 怎么到咱运城就是男生抠了呢？男生请大方礼貌，不请也没有必要吹毛求疵、道德绑架啊。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说嘛，这个 AA 制呢，为什么说不要轻易的乱用？尤其是在咱们运城啊，你也说了是二三一二线嘛，对吧？咱运城是几线？你心里边也明白，是不是？你要想运城像人家一二线城市那么的开放，那么的 open， 或者说很多事儿都那么好，那很多事儿都就 OK 了，对吧？那现在一二线城市现在慢慢的都实行结婚不要房子，租房也行了，各方面都是在不断的改善的。咱们运城行吗？是不是？你现在运城的丈母娘说：“你给我租个房，你看能行吗？”虽然说现在是在改，是在变，但是我们运城想要去变成那样的，还是需要时间慢慢消化。你不能一下子就改过来，就像 AA 制这个东西一样。你要在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地方，说实在的，今天中午啊，我们两个人怎么，这一人 AA 制，那大家都这样，就见怪不怪了嘛。是不是这个道理？但是如果你在 AA 制，这个放在咱们运城为啥那么怪呢？因为在运城就 AA 制就少嘛，你就成为那个另类了嘛，女孩也会觉得很奇怪，哎呦啊，起了个怪了，我今年一共相了十来次亲了，你是第一个给我 AA 制的，是吧？兴许你通过这种反向操作，也许能给人家女孩留下这个印象，但是你这种做法，我个人感觉是不是就有一点点的赌的成分太大了啊？但是最后那个我是绝对认可的，是吧？男生请是礼貌大方啊，不请不要道德绑架，没错啊。所以我不觉得，你看后台有些人一直说抠，不，这不是抠的问题啊。因为耿老师是一个很抠的人，我就知道什么是抠，什么是不抠啊。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老铁说到了，女生反感的未必是 AA， 她反感的是还没有开始你就已经她算账了。哎、这一定是我们一位女嘉宾说的，是吧？你觉得这是在算账吗？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到了，就是他以后谈恋爱、结婚会不会也处处算账？他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认真对待这次见面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我倒要说一说 ，AA 制不代表是算账吧，他只是说这个男孩啊，也许里边会有一点，你说一点算账都没有吗？他一定是算的。如果这个男孩不在乎这些钱的话，不在乎这个账的话，对不对？那无所谓了啊，都确确实实他算账是有的。我个人认为确实是里边存在的，但是你要说全部是算账，有的时候也一棍子打死了，可能他就这样的一种消费的习惯啊，消费的习惯。所以那个朋友是吧，我也看到你的留言了，这个本来是想放到周五说，今天就一并告诉你了吧，就是你和人家姑娘第一次见面啊，我不管北上广深，那是一线二线城市，对吧？那我不管那些地方，人家再怎么 A， 哪怕 AC AB 呢，我都不管，但是在咱们运城啊，第一次见面啊，最好别 AA 啊，最好别 AA， 你坚持 AA 没有问题，但是最好别 AA。 摇头就说到了运城娶个媳妇还28.8万了，那是你们那儿新疆那个地方，对吧？盐湖区现在12到18个之间吧，这不是现在要改吗？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啊，这是我最近看到的，目前有没有官宣还不知道。咱们运城好像现在在提倡，而且现在慢慢的已经开始逐步在走这个正规的程序，就是6万。啊，就是有这么个呼声吧，有这么个声音，但是最终能不能成为落地，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东西能不能实行下

下去，我们还是要以一个发展的眼光去看，对不对？最近我看了一些媒体的报道啊，已经有了，但是现在官媒还没有正式的报道出来。有这么个说法，运城现在好像想统一一下，就是说13个县啊，各方面呢统一，尽量六个左右吧，就是那样的。像咱们像尤其是摇摇头这个地方呢，是吧？新疆的这个原曲的20多个的、30多个的，可能就不行。但是还是我们以前说的那句话，这不是彩礼高低的问题，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我说到这，大家应该能明白了吗？你把彩礼现在弄的，哪怕就是零彩礼呢？盐湖区本来就是零彩礼的实验区啊，对吧？你现在就啊零彩礼了，这东西你弄了，可是你要是在大家的实际操作当中，可能别的地方他就给你就要上去了，这不是彩礼了，是吧？别的那种什么改名费啊、下马费啊，或者乱七八糟的又给你加上了，最终要的钱还是那些钱。啊，羊毛出在羊身上，没有说多大的意思。所以你要想让最终的这个钱下来，这根本这个东西啊，还是在于一种观念的改变。那我是支持，就是说，就是我个人支持啊，是给一些彩礼的啊。我觉得这是对于，还是那句话嘛，我们以前聊过这个话题，对于年轻人刚结婚的时候，小两口他们的一个启动资金也好，生活保障也罢，是不是这个道理？是不是两家都给点啊？都不要让两家太为难，尤其是男的，一下要28万8，像新疆降下这种30多个的28万8，这还只是彩礼，还不包含5金，再来个房车，那这男的就掏空了，他去借钱吗？这你这就不对呀，对吧？所以你在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你比如说这个男的说我能接受12万8啊，然后女方再给个几万块钱，那两个人小两口一结婚就20万，20万对于现在大部分的年轻家庭来讲，这相当厉害了。是不是相当可以了？只要你们两个人有着20万的启动资金啊，就即便是不上班也好，或者是想办法开个小店，弄做个小生意，也有个本钱嘛，这就是彩礼的意义嘛。但是现在有些人把这彩礼变味儿了，什么那成了就成买卖了，说你给我30万啊，我把女儿卖给你，就那种一分钱不赔啊，这不是我们要的彩礼，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特警，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软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3: 嘘，
4: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5: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4: 轻一点儿，吵到别人了。
6: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4: 嘘，轻一点儿，别人还吃呢。
7: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8: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9: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0: 小小泰山拿下。
11: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0: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11: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0: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2: 都先别走啊，咱们

0: 个短会。
1: 什么？再毛逼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就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2: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用心说，耿老师咋了嘛？有什么事您吩咐，好吧？有事您说话，有事您吩咐，我在呢啊。还有我们这位老铁说一两万行吗？彩礼这个事儿啊，没有行与不行，一两万行吗？也能行，对吧？只要人家女孩说能行，你就是一两块都可以，是不是？他不是说多少钱的问题，大家老铁们可能一直不理解这个东西，他不是说钱多钱少的问题，多能多多少，是不是？你看有些明星啊，什么世纪婚礼啊，动辄花几个亿的那种，甚至是吧，最终不是该离还离吗？有时候婚姻不是拿钱来弄的，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你看耿老师也说到了，说彩礼这个东西啊，小两口的启动资金、生活保障就行啊，不是说一定要让对方怎么怎么样掏干家底，那就不行了。你说一两万，对不对？那人家如果女方觉得不行，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娶还是不娶？不谈不娶了呗，是不是？你反正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随大溜，我觉得大家不要去是吧，但是确确实实这个彩礼这个事儿也是一个大事儿，因为我们之前有很多的一些就我不念名字了，就我们后台很多的一些朋友啊，或者年轻的一些小伙子就经常和耿老师聊，说耿老师临了临了结婚了，我才知道啊婚姻到底是什么。他就跟我吐槽说以前呢可能就是意思就是说和他想的不一样。我说是不是你就觉得婚姻像买卖一样，讨价还价，两个人就像商品一样。他说是，耿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啊，什么都有一个价码。对了，这就是结婚，这就是结婚，真的，你到了那一刻你就知道了，真的比这还现实的还有很多还有很多还有很多。你那一刻你会觉得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好像就一文不值，是吧？钱到位了咱们两个人再说，钱不到位了，没有这个大的前提，好像一切都是白搭。所以你说这样的一种风气好吗？一点都不好，是不是？因为钱，因为彩礼，让两个本来相爱的年轻人这种拆散的这样的一种人间悲剧吧，我们不希望再发生。所以我希望整个的这个社会啊，或者怎么样呢，大家转变一种观念，对不对？不要让男方啊各方面的去掏空家底。但是作为男方来讲呢，你也要理解一句话，就是人家宝贝哥大女儿最终你们结婚了，是不是？按照咱们中国这种，你不要说那么多什么生了孩子问题，但确确实实跟你姓啊，是不是啊？那女孩呢毕竟那啥一点嘛，对不对？你该准备一点的这个是吧，明媒正娶嘛，你准备一点彩礼是可以的。哎，你准备一点，是不是？女方呢不要太过分，不要狮子大开口，男方呢准备一点，皆大欢喜的把这事办了，OK， 多好啊！非得弄得现在好，你看咱们运城的某一些地方，28万8、30来万的，是不是？好家伙，这结个婚，那就跟渡劫一样，那这就没有必要了嘛，是吧？哎，今天其实有好几个好的素材，但是我今天呢就在节目里边先不说了，因为本身一是我们这个时间也就快到了，另外一点呢，这些素材放到周五好啊，放到周五我觉得。八卦日的时候和大家来聊一聊比较好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也在安慰啊，或者是我也在开导一些我们的后台的一些00后啊、98、99的这反而的要结婚的啊，这些人就是那样的，是吧？有的时候想的和现实当中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给你们一个参考建议，就是说作为一个过来人的参考建议，就是两个人尽量不要过多的掺和彩礼这个事儿啊，不要你们两个人其实感情非常的好，然后男的就跟女的说，你能不能回去跟你妈妈说一说，是不是吧，少一点怎么怎么。我觉得这种话最好不要有。所以说你看运城要有媒人嘛，这媒人起到的作用它其实就是一个桥梁，就是男的拿不了那么多，媒人和女的去商量，由媒人来说，对吧？你们两个人想要感情要一直往下走的话呢，你们俩就负责把恋爱谈好就行，感情维稳就行，是吧？至于里边的这些钱呢，可以是吧，可以和父母就是你们私下去商量，但是尽量不要过多的参与太多，对你们两个人一定是百害而无一利啊。这是耿老师过来人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啊。雨欣也没有留言，可能也就是给耿老师打卡吧，是吧？啊，包括摇头，你们那边确确实实啊，我也有点发愁。你说你要是给你找了一个也是新疆的，是吧？哎呀，说实在的，新疆的最好还是别离了啊！你们那边再结一下，反正就二婚，据说这个彩礼也不少呢。哎呀，就为了这个彩礼，都得好好的过下去。
好吧，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不聊了，聊了这么多是吧，今天跟老师也有点累了，感谢各位的分享和守候啊。咱们有任何情感需求或者找对象的，您这边呢就尽管吩咐就行啊。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半，今天呢没有和大家 念女嘉宾啊，全是男嘉宾，那几位男嘉宾呢大家自己也可以过一过啊，如果有觉得合适的可以来联系我们，或者如果你想给自己报名或者是亲戚好友来报名也没有问题，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的那个活动报名，您再点进去就可以文字报名了，两种方式都可以啊。行，那今天就这样了，明天见喽，拜拜。

0: 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快来一起晒娃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6: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度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3: 车轮向前，眼界无限，
4: 分享不停，快乐装满。
3: 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
4: 汽车驾到。
3: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4: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3: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和我们在线上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今天这时段的话，各位记得在后台来留言，签到打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抢一抢我们的VIP 停车位，欢迎各位的到来。那接下来时间呢，要跟各位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
2: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5: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
0: 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2: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3: 前方高能路段，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来关注到蔚来 ES9 定档。那5月27号19:30会在北京发布哈，那是11年体系创新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智能电动行政旗舰 SUV 品类的开创者。大家的期待我觉得非常的高。那新品发布会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产品的亮点解读，最终的售价公布以及更多的重磅信息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蹲一下5月27号的19:30这样的一个价格。会不会让我们觉得很惊喜呢？
4: 对，就在明天了啊，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了。那余承东呢，近日官宣了全新一代的鸿蒙座舱，重构高端新能源 SUV 的座舱体验，手势交互一挥即控，语音智控一呼即应，全新的小翼智能体现了多模型的这种无感交互，搭配了智能护眼追光灯、华为音响与星环岛的座舱设计啊，多维打造全域舒适的智慧空间，引领高端座舱迈入体验智能新时代。那网友也说，哎呀，已经在非常期待实车的体验了。
3: 再来关注到哈，目前的新能源车越造越重哈，这个车重变大让养车成本飙升啊，车重每增加500公斤，轮胎寿命呢大概会减少20%，那4吨的这个车哈，路快撑不住了。这个话题在网上很多朋友可能也已经加入这个探讨了哈。当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成为新车的标配，当新能源车企以越级尺寸作为卖点，中国消费者似乎已经是习惯了一个事实是什么的，就是新车越来越大了，也越来越重了。那工信部给出的一组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已经达到了1704公斤，而2012年这个数字仅仅只有1312公斤，短短12年的时间，一辆普通家用车硬生生胖了近400公斤。
4: 对，更重要的是，也更加隐蔽的是呢，在于这个车重变化所带来的安全问题。那很多消费者会觉得说，哎呀，车越重越耐撞越安全，但是呢，事情的真相呢并非如此。在特斯拉官方发布的短视频当中，工程师直言，更重的车身不仅让刹车

0: 车面临巨大的一个压力，并且会带来更大的惯性。车身重量每增加10%，可能导致刹车距离增加约5%，车重一分，危险就会多一分。另外呢，对于消费者而言，过重的车身还会缩短轮胎的寿命，车重呢每增加500公斤，轮胎寿命就会减少约20%。这样的话呢，会让养车的成本直线飙升。
1: 嗯，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点，为啥我的车的轮胎磨的不是那么厉害啊，就用的时间那么长？
0: 因为你的车还不够重，另外因为你的车总是达不到满载的状态。
1: 最主要是不是满载。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
0: 嗯，
1: 那今天这时段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个互动话题啊，
0: 对，
1: 燃油车没有人买了吗？这个话题一起来讨论一下。
0: 其实最近啊，在这个车市呢，就是热度最高的一个话题，就是经销商亏本甩卖燃油车。
1: 亏本甩卖。
0: 其实进入今年的话呢，就很多朋友说，哎呀，你看这加满一箱油，有的时候费用较去年呢，或者较年初可能会高出近100元，用车成本大幅上涨，就是让新能源车可能性价比就更加凸显了。最重要的还是四月份的那一组数据，就是四月零售销量前10的车型当中，仅吉利缤越一款燃油车孤守第8位，其余的9席呢全部被新能源包揽了。那你看1月销量的话，燃油车还能占到7席，2月降到6席，3月直接到5席。就是短短的4个月的时间，燃油车呢就从市场的主流迅速的滑向边缘。很多这种绝对主角现在可能就会变成少数派了。
1: 对对对啊，榜单格局巨变的背后是什么呢？就是传统车企阵营格局的剧烈的分化。曾经占据销量榜半壁江山的德系、日系合资品牌，在前十榜单当中呢，现在真的已经消失了。朗逸啊、卡罗拉这样的一些国民轿车也没有过去的风光了。过往的合资品牌依托燃油技术壁垒、品牌号召力和线下渠道优势，稳居行业上游。面对电动化转型的浪潮，目前呢，这个市场研判滞后、战略响应迟缓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让他们在销量上确实还遇到了一些问题。那现在自主品牌新能源车型不断下探定价，迭代他们的核心技术，包括合资燃油车在这个时候它就失去了这个竞争优势，智能驾乘体验也跟不上主流，那品牌附加值也在缩水，原有的市场份额真的是在慢慢的被挤压吞噬。
0: 对，我觉得就是近期我们讨论比较热的就是说它的这个降价甩卖嘛，就是包括以这个燃油车销售为主的 4S 店，现在就会面临这种库存比较高，对吧？价格可能比较低啊，售后可能也会有一定程度的这种压缩、萎缩，对吧？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想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聊一聊，就是你觉得燃油车
1: 还有人买吗？
0: 对，还有就是燃油车的这个时代真的是就是开始离我们有点远了吗？还是说它开始被抛弃了吗？你会选择去购买燃油车吗？尤其是在当下这个甩卖的情况下，今天我真的很心动，因为我刷到一条说这个沃尔沃 XC60 已经
1: 15万
0: 啊，我看到的是19，你竟然看到了15
1: 啊，19吗？
0: 妈呀，那15咱俩是不是，
1: 我看到的是你给我分享的那一条，
0: 咱俩是不是应该手拉手就现在冲往 4S 店
1: 去贷款是吗？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就是现在的燃油车，你觉得还有人会选择购买燃油车吗？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买燃油呢还是新能源呢？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了。

0: 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1: 而积极的人会
3: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1: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1: 而积极的人会
4: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 而积极的人会
4: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5: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6: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7: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8: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1: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5段人生。他是谁？
9: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0: 慢点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1: 哎慢点走啊，
12: 慢点
11: 、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行无疆行无忧 FM 1019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0: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1: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0: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今天这个时段呢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和大家来聊一聊当下的这个汽车市场当中啊，我们燃油车还有人会买吗？
1: 对，如果让你选择的话，你现在感觉燃油车的时代真的是被抛弃了吗？
0: 没抛弃，我倒觉得没，不至于哈。
1: 嗯，
0: 就是只是想和大家来讨论一下，就目前你在销量榜单上去看哈，占据前十位的已经没有什么燃油车了，所以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如果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让你买的话，你会选择燃油车还是会选择新能源？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探讨一下啊。
1: 对，来看一看后台我们听友的留言。
0: 来关注一下我们刚刚很多朋友在留言哈，轩儿哥说了打卡，欢迎轩儿哥啊。来看一下四川这位朋友就说了，感觉燃油车不是没人买了，而是从主流刚需变成了小众刚需，但是据不完全统计仍然每年有千万级的 fans 啊。你这个不完全统计他还怪会学的啊就是有一种从别的地方 copy 来的词的感觉。少林路口说，我会买新能源，充电方便，电费比传统的燃油车便宜，传统的燃油车没有电费哦。他说但前提是电池别出故障啊。电池现在故障我觉得也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高啊，放心放心啊。吴富强说，哎呦，到底有没有辐射呀，也没有人取证一下。我觉得他在允许出厂的时候啊，他肯定还是会有一些相应的要求的。
1: 对，但是也没有一些官方的取证。我们会看到很多那种就是很多也会看到一些朋友的现身说法啊，但到底是不是那么回事儿呢？没有一个就是
0: 没有能够证实的证据。
1: 对，数据啊。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友螃蟹脚朝天他说，我倒不觉得会被抛弃，可能我思想比较保守，就是家里面是一定要有一辆这个油车来托底的。
0: 对对，
1: 说之后的话喜欢电车就买电车，喜欢油车就买油车。
0: 对，
1: 来看一下叶百万1008，他就说，他说电车只是省油不是省钱。
0: 确实这个观点的话我们一直都，其实我觉得很多拥有这个电车的朋友他应该也能 get 到其中的这个点。就是确实是省油。
1: 对
0: 啊，但你在保养啊或者在其他方面的话省钱吗？也不一定。而且就是现在很多人买的相对来说价位比较高一点的新能源，它在保险上在维护上然后在使用上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划算嘛。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就比较有意思了啊，柠檬柠檬他说，我们家呢是两个燃油的 SUV， 开着感觉非常的踏实啊，可能我比较老土吧。然后大可
0: 怎么能用这个词形容你自己呢？
1: 大可偷看就更有意思，他说可以想象一下啊，说以后 4S 店纷纷倒闭，市内中心区域限行燃油，加油只能去郊区。
0: 有点夸，
1: 你能想象到这样的一个，
0: 有点夸张了。
1: 我也觉得这个太夸张了。
0: 你可以说它可以关门，但你别说它倒闭啊。用词儿的时候也得注意一下啊，怪伤人心的。
1: 来看一下超能力，他说，我这种一坐电车就晕车的，只能买油车，贵就贵点吧，至少加油不用等。
0: 没事，你开电车不晕，开电车不晕，真的，我证实。
1: 酷虎他就说，他说是，哎呀，我可以买电车，但是估计得再等3年吧，我想等它再成熟一点，等成熟了以后咱再说。
0: 我
1: 怎么有一种被逼迫着要买的感觉？
0: 我能说句大实话吗？通常在等的这种朋友啊，他就是那种经济适用型的。
1: 那我们不都是经济适用型？
0: 就是我这个有点扎心嘛，就是扎自己的同时也扎了别人一下。就是人家有一些朋友还是愿意去尝鲜的啊，就愿意去体验各种各样的新技术。
1: 对，
0: 主要还是因为兜里预算比较足。
1: 哎，我看到这样一条留言，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是个明白人，就是娜娜，他说换车才是最大的成本吧。
0: 确实，
1: 就别讨论什么油价贵不贵，然后什么什么充电能不能省，你此时此刻换车的这一个动作，
0: 少说也得花个5个 W 呀，
1: 至少就会让你先亏一波。不管你换什么车啊。
0: 哎，浩南说车企应该把油价打下来。哦，燃油车车企把油价打下来啊， 有点难。
1: 哎，这个也说不定也是一个出路。
0: 有点难。
1: 你就把它打成那种三毛钱。
0: 五元时代就
1: 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这种局势？
0: 现在是这样子，如果能到六元时代的话，我今天立刻马上去把邮箱加满，也别几毛了哈。五元时代我都不敢想象哈，你还把油价打下来。
1: 对，来看一下小小家，他就说，他说我买电车不是为了省钱，主要是电车太先进了。
0: 嗯，
1: 你看还是有朋友会为这些不一样的
0: 技术
1: 体验去买单的。嗯，
0: 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来留言就可以了。
1: 嗯嗯，
0: 皓月当空说哈佛到底多费油，好纠结。有那么费油吗？
1: 我觉得现在比以前要好了很多吧。
0: 其实差不多。我就想知道九个和十个和十一个能有多大的差别。
1: 嗯，
0: 对吧，
1: 就是在这个就是油价上涨的这个时刻，可能就会感觉比较稍稍明显了那么一些。
0: 其实也没有太明显，加满一箱油也就多花了那么几十块而已嘛。
1: 嗯，
0: 就每个月成本我觉得并没跑得多的，你可能会觉得说成本有一点高，但是其实像咱们这每天日常上下班代步，你觉得差别大吗？
1: 嗯，
0: 每个月我觉得我的那个油基本上也就
1: 没啥变化，非都说了
0: 没啥变化，
1: 跟自己说一个月里面挑出几天低碳出行解决这个问题。
0: 低碳出行不是为了省油，我是为了减肥。我真是为了减肥哈，我这不是解释，
1: 为了消耗点能量，多消耗点能量。
0: 啊，因为有车之后你会发现你走哪儿哈，你都想把它停到你要去的那个最近的那个地方，然后停车，根本都不带走路。所以我现在就是把车停单位，然后我走回家。
1: 哎，看来这上涨对菲菲来讲是一件好事，就是被动的让自己动起来。
0: 不是被动的，我这是主动行为
1: 啊。那就继续涨呗，让它被动起来。
0: 涨不涨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影响，大不了我就十一路公交嘛。
1: 嗯，所以朋友们，大家现在买车的话是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呢？你认为现在买车你还会选择燃油车吗？大家都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啊，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了。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0: 你阻碍通行了，
9: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1: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

0: 北京时间下午4:30了，我要放学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脑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刚会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评议和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3: 好的，时间是16点31分，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
4: 汽车驾到，
3: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5: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3: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分享的互动话题啊，就是在汽车市场当中，燃油车如此火爆的当下啊，你们还买油车吗？
5: 啊，燃油车如此火爆的当下，
3: 新能源
5: 降价确实比较火爆。
3: 对对对对，燃油车降价，这么火爆的时候，你是买燃油车还是买油那个新能源？绕不出油车了，今天。
5: 菲菲的意思就是都别买。
3: 没有，
5: 我帮大家翻译一下啊。
3: 你想买就买。
5: 皓月当空说了。再买还是油车，开着比较放心踏实，你说呢？
3: 我说挺好的。是我的话，我也可能会考虑一下燃油车，当然我可能会考虑比如说有鸿蒙智行加持的燃油车。
5: 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最近有没有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这种困扰呀、困惑呀？你想看什么样的车型，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的，点击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给我们发消息。来看一下47就留言了，他说最近想买15万的油车啊，这两天是看好了，说有必要等到6月末吗？你
3: 着急就别等，
5: 你是卡着点吗？
3: 但是也有可能他等到6月末的时候，有一些车型就会意想不到的到了这个价格呢。
5: 因为就是现在有很多消息说7月1号可能会有一个这种比较大的变化。
3: 可以等一等。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或许可以考虑一下等一等，就有一些真的有可能会有一些车型你意想不到的价格，是吧？比如说现在就在边缘打转的一些 B 级车，
5: 我现在就什么感觉，就现在大家买车就特别害怕那种，就我刚买
3: 它掉了，
5: 或者我刚买它升级了，我刚买它又多了一个配置，
3: 我是觉得它升级它多配置都不重要，
5: 然后我这个月买
3: 重要的实打是它少钱了，
5: 下个月我哥们儿买了也比我更好的，比我花了一更少的钱。
3: 你这就是专往他心窝子上捅刀哈。
5: 你说现在买车是不是有点纠结？
3: 我个人认为哈，就比如说一些 B 级车，燃油 B 级车，现在基本上就是可能入门是在15这个左右徘徊的状态。但是你要等一等的话，比如说你等到6月末初、7月初的时候，很有可能15个 W 你就可以考虑他们家的中配。有这个概率。
5: 对，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安妮的天空，他就说了，他说，我们来猜猜看，如果燃油车真的在国内消失，购置税养路费谁来出呢？
3: 那你就混动车吗？

0: 你然后你还有混动和增程呢，
1: 就是一直去就是挤压别人，一定要让别人扛上这个重担。
0: 不是，因为它和油还是挂钩的嘛。你说燃油车消失，那养路费现在不是燃油车，对吧？然后呢，你这个混动车和这个增程车出，
1: 就是我现在已经
0: 然后电车最后实在没招的时候就电车出嘛。
1: 我觉得大家有没有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已经感知到了它可能。他们也快要出了，你看又是车比较重，对吧？又是销量这么好，
0: 购置税减半，这就是一个信号。
1: 你说你都不对吧？出点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太合理？
0: 好，来看一下皮皮说，一个不错的油车，一个一般的电车，这样的搭配怎么样？可以。
1: 哎，特别理性的一个搭配。
0: 什么叫不错的油车？什么叫一般的电车？
1: 我觉得可能他是用这个，比如说
0: 价位来
1: 价位啊来衡量。来看一下付小思，他就说了。9万内的新能源有没有推荐的？说我最近看了深蓝的 S05。
0: 9万内不行吧？
1: 到这个价格了吗？
0: 你这深蓝 S05，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还不错的车，
1: 入门版。
0: 但是你这个价格放在这个状态之上的话，确实是我个人认为有点难啊。你要入深蓝的话，你花不到10个的价格入这个。当下没便宜到这个状态吧？
1: 对，你是在哪儿看的呢？这位朋友，
0: 你现在起步的话都得11-12万起，
1: 对
0: 啊，优惠算上的话也没到那个状态啊。
1: 而且你都不说10，你竟然说9。
0: 好，来看一下李杰就说了，买油车啊，欢迎，你这开的这是啥车？我咋没看明白呢？啊。好，来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参与节目互动哈，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儿，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我真没看，
1: 比较省油的一款车，
0: 3.9的油耗。
1: 我怎么感觉你是油混的车吗？
0: 我没看明白反正哈。好的，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 A 说一年10000把公里，
1: 对，一家三口没房贷车贷，什么电车合适，
0: 花多少钱去买这个电车吧。
1: 对啊，关键不是你有没有房贷车贷，是你的预算，
0: 对，你花多少钱去买这台电车，或者说你打算就是买大概什么级别的这个车型。
1: 我感觉他就是说自己这个没有房贷车贷，就是觉得自己应该还就是、
0: 没压力，
1: 预算比较充足的状态，而且没有车贷，证明现在肯定还有一款车，对吧？那你要不然升升级，你买到一个这个。
0: 如果你现在开的是10万的车，你就换一个20的吧。如果你开的是20的，你就换一30的，这样可以吗？
1: 买上一款25万左右的，怎么样，这位朋友？
0: 速七，可以吧？这是一个不错的推荐。
1: 可以。
0: 智己。乐道。
1: 对啊，也可以买问界啊。
0: 那太七。都这个价格都25左右上下都有车，可行。
1: 你这条留言我们有没有猜出你的这个经济实力呢？
0: 不是，人家自己报了经济实力。好的，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 OK 了。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王谦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王医生，颈椎病主要有哪些类型呢？
2: 一是神经根型颈椎病，这是最常见的一类，主要症状包括从颈部沿肩臂至手指的清晰放电样痛，特定手指麻木、握力下降、咳嗽、打喷嚏、颈部侧区会诱发或者加重。二是脊髓型颈椎病，这是最危险的一型，主要症状包括手足笨拙、写字、扣扣子变困难、食物易掉落、步态不稳、脚底有踩棉花感、走路发飘、易绊倒、躯体束带感、胸部或腹部有被带子捆住的紧束感。三是交感型颈椎病，主要症状包括偏头痛、头晕、记忆力下降、视物模糊、眼胀、耳鸣、咽部异物感、心慌、假性心绞痛、血压波动、多汗或者无汗。此类颈椎病症状繁多，易误诊为其他疾病。四是椎动脉型颈椎病，以眩晕为主要特征，转头时突发天旋地转，伴恶心呕吐，平躺可缓解，眩晕发作时突然四肢无力倒地，但意识清醒，可自行爬起。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小小泰山拿下。
6: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5: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6: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5: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7: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5: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

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
2: 汽车驾到。
1: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3: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1: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发消息过来就 OK 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听友盖亚，他就说21款的宋 Plus DMI 最近想换太七的念头到达了顶点。
3: 对，
1: 它现在有一款
3: 21款的，那你应该是对就这个品牌还是比较满意，想换一台。但是我觉得，你看，我觉得这位听友啊，他就是典型的那种开上新能源的朋友，就是很快就想换新的。就很多朋友说，哎呀，你新
1: 也没有很快了，21到现在都5年了呢。
3: 啊，就这5年过的是不是就是感觉时光飞逝？
1: 对呀、啊，就是感觉一听21年的车，感觉还挺新的。但你一数5年了，
3: 但是我觉得在这5年间啊，它能扛住，就是很多新车层出不穷的，就是出来。然后呢，可能比如说续航里程啊，包括就是各种智能配置啊，我觉得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5年的时间，所以完全可以理解你的心情。那就看你自己的预算吧，对吧？你预算比较充足也是可以换。
1: 我从他的留言当中get到的点是什么？就是他那个你的念头都达到顶点了，你不换你还等什么呢？对吧？
3: 就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就是那么有必要啊。就如果你把它作为一款交通工具的话，
1: 那你想换的念头还没有到顶点。
3: 你把它作为一个就是数码产品，那确实是一直在刺激你的神经。
1: 有没有那种时候，就我今天就想吃一块蛋糕，想吃蛋糕的心到了顶点，你能忍住吗？
3: 你想多了，你不能把这个换一台车列为就是跟蛋糕是一个级别啊。那能吃多少蛋糕啊？那个
1: 哎，那想买一个包包也行啊。或者说想买
3: 那包的差价可就太大了。
1: 那也有贵的包嘞。
3: 你看，这个时候就考验你的经济实力了。如果说你现在换一款车，就是像买一块蛋糕那么简单，那咱还犹豫啥？
1: 不是，我在我的这个概念里面，就如果你真的想要某一样东西的那个念头都到顶点了，你还不换的话，你还要思考的话，有点太辛苦了吧？毕竟自己赚钱，要犒劳的还只能是自己呀。
3: 对，所以要看
1: 爱你老几吗？
3: 要看一看你在这个纠结的过程当中呢，是觉得赚钱比较辛苦，还是觉得忍受比较辛苦？
1: 你这太现实派了。
3: 对，就是花钱就是要现实一点。我们来看一下陈先生，就是说，他说我有一个奥迪的 A6 已经开了8年了，想换一个新能源，预算呢是15到25，哎，还比较理智。他说你能不能推荐一个只考虑纯电？但是。一天多的时候可能会跑到400公里，那就是在高速上了，是吗？
1: 我怕你开那个 A6， 你现在换15这个级的这个新能源你看不上，你就顶了25往上走买吧。
3: 那也不一定呀，谁知道这几年遇到了什么事儿？
1: 不是，主要是你就顶了25买吧，因为你看一下质感的话，基本上是25往上，这个质感可能会相对来说能符合你开奥迪的这个质感。
3: 只考虑纯电。对，所以你还是要续航里程长一些，而且你之前开的是 A6， 所以你应该选择的是不是还是
1: 空间再大一点的车型，对吧？25可以买空间大的车，能买到速七刚好在这个价格区间。
3: 你觉得就是现任的奥迪 A6 的车主，就是他会喜欢速七吗？
1: 那不一定。但我是觉得我是刚好给

0: 卡在那个预算里面，然后也算是国产的佼佼者。
1: 对
0: 啊，
1: 对，要不然你就直接换一个 Model Y。
0: 我怕他看不上 Model Y 的质感，真的，我害怕他开奥迪，他看不上那个质感了。你买自己那个性价比高一点，那在这个价格里面应该也能选到一个空间差不多的。
1: 我觉得奥迪 A6 的车主不会买自己。
0: 为啥？
1: 就是是一种抽象的感觉，
0: 一种 feel。
1: 对，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想买一些就是一线的，你也不是说一线，就是当下比较热的主流的这种新能源的品牌。
0: 自己不主流啊，我觉得还行。
1: 自己主流吗？
0: 我觉得还行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厉害了我的国，说电车感觉做成和手机一样，一年一个新品，旧的感觉要淘汰了，今年的30的电车还不如明年的20的电车好，这样就非常尴尬了。嗯，
1: 他说出了自己的一个担忧，就是说是如果说今年比如说30万买的一个电车，但是明年人家可能20万就会买到一个比较新的这种产品，但我觉得同一品牌应该不会这样。
0: 嗯，
1: 但是你说其他的品牌，然后把一些这种全新的这种智能的配置啊设置啊它下放了，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就是你去购买一些价格要稍微高一些的这种就是售价比较高一些的这种新能源的车型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你的心理素质也非常重要。心理素质心态一定要好。
0: 对，那就是选车的话，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跟自己的这个习惯包括你的预算来决定你最终选择一款什么样的适合自己的车就 OK 了。
1: 对，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这一时段呢也要先来跟大家关注一条气象预警。
1: 对，山西省气象台2026年啊，我们现在呢16:38发布大雾黄色预警啊，区域的话呢就包含我们运城的这个东部，预计24小时啊，预警区域内的部分县市可能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做好这个防雾的准备工作。然后呢，如果说你有要高速出行啊这样的一些朋友的话呢，要及时的关注高速的路况。驾驶人员的话，行驶在路上要注意这个雾的变化，小心驾驶了。
0: 对对，要注意行车安全哈。那这时段的话，各位也可以关注到109优选商城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优选好物，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户外清爽的驱蚊。啊，拜灭式户外驱蚊喷雾啊，在这个季节的话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准备这样的一款驱蚊产品的。那如果说刚好啊您家没有买这个户外的这个驱蚊喷雾，那此刻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回复关键字啊，喷雾啊，喷雾这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今天分享的这个的话，我觉得性价比很高啊，100毫升一瓶，39.9一瓶，72.9两瓶。
1: 对，然后呢，数据显示呢，它是可以提供长达6小时的这种有效的驱蚊保护的，就不管你是白天还是黑夜，你轻轻的喷一下，然后你就可以让你的这个户外时光可能会更加舒适。然后它还添加了这个双重的薄荷成分，然后就是有效驱蚊，还能够带来一种比较清凉的舒爽的感觉啊。大家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喷雾两个字儿。
0: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汽车驾到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稍后呢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9嗨下班乐，锁定10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
1: 我是运阳，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
0: 各位拜拜
1: 拜拜。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3: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4: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3: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5: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3: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6: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7: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8: 哎，我能成功吗？嗯，
7: 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9: 预备，开始。
10: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11: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1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6: 忽然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一起来关注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预测今天的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7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舒适，建议大家穿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可以去擦洗您的爱车了。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有小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临汾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晋城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5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7: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玄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玄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宇街的整体通行情况同样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是和兴元街的交汇口处，目前呢是由北向南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向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金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金路的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六岔路口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南路和府东街的交汇口处，目前的府东街由西向东进入到解放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1到2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玄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玄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宇都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宇都大道是在阳光国际商务中心的门前，由北向南的方向由西向东的方向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有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啦。
8: 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哎，
0: 想问大家平常网购多吗？
1: 网购挺多的呀。
0: 就是家里的什么东西你会网购呢？
1: 嗯，家里面的大彩电呐、大冰箱啊、大手机呀、大房子呀、大汽车呀，都网购。
0: 说实话我是属于这种的。比如说这个东西我懂。就比如说这个可能日用品
1: 啊，
0: 比如说这个洗衣服的呀，
1: 对，
0: 或者是这个纸啊，这些的，
1: 对，可以囤的东西嘛。
0: 对，这个东西我会在网上去买。你像有一些东西，我对它不是那么了解的，我不知道哪些好或者哪些不好的，我会去实体店去多问一问，去比一比，然后在实体店买，我觉得会靠谱。
1: 啊，急着用的这些东西，
0: 对，
1: 啊，
0: 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哪些东西你们会网购，哪些东西你们会在线下买啊？最近呢，在贵州铜仁，卢女士啊，网购的车载水机灭火器，放置在这个副驾驶的这个储物箱里，
1: 还比较有安全意识啊。
0: 但是我觉得这块是不是有点热呀？突然呢就发生爆炸了。
1: 嚯！
0: 当时啊，卢女士跟儿子就在车上。
1: 哎呦！
0: 卢女士说呢，灭火器是一年前购买的，幸好是放在储物箱里。如果说是放在外面，真的会就是摊伤人。
1: 哎呦！
0: 商家宣传该产品的防爆耐高温，且有3C 认证。当时看到网购平台好评如潮，现在呢联系商家。对方现在行吧，我把钱退给你吧。
1: 啊，就9.99买的，那估计9.99了事儿啊。
0: 但是在车上爆炸了。
1: 是啊。
0: 记者呢也是以消费者的身份询问该商家的时候呢，商家仍坚持产品防爆耐高温100摄氏度。
1: 哎呦。
0: 但生产厂家告诉记者，温度呢不能高于55度。耐100度高温属于无稽之谈。
1: 哎呦，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有的时候这个产品这个信息啊，也不能盲目的相信这个商家的一面之词啊。有的时候你得看这个产品上面到底有没有标注相关的这个标识啊。其实说实话，车上放一个这个灭火器，我觉得这个安全意识是到位了啊。
0: 对，但是我觉得不要放在副驾驶的这个位置吧。
1: 对，你
0: 一般不是在后备箱
1: 对什么，要么你放到那个备胎的那个侧面嘛啊。其实说实话，我之前我记得刚买车的时候，人车就送一个这个灭火器。人灭火器你每年去比如说上保险的时候，
0: 对，
1: 人那个保险的也会给我换一批这个灭火器。就是那个灭火器大家也要注意啊，它也是有这个生产日期，
0: 对，
1: 有这个周期的啊。
0: 尤其涉及到安全的问题，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多留一点心眼儿了。
1: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你平时点外卖了啊，点的奶茶呀，点的饭啊，里面忘给你放吸管了，或者说忘给你放筷子了，你会怎么办呢？
0: 我们放筷子了，从家里拿一个呗。
1: 从家里拿一个，你人还怪好嘞。
0: 忘了放吸管的话，如果能开口喝就开口喝，实在开口不了，我就给他打电话，看能不能给我再送一个。
1: 哎，说实话啊，之前我也遇到过这个没放吸管这个情况，我真的就把它撕开了之后就那么喝，但是真
0: 着急，因为觉得麻烦的嘛，你再。人家给送一个，就是还等不着了就。
1: 你联系商家之后，商家啊，因为这样的问题啊，一般都会那个态度很好啊。但是说实话，有的时候发现服务态度一直好的时候，也会惯坏一批人呢啊。仅仅因为这个奶茶店的店员忘记给放吸管了，江苏连云港的一位女顾客啊，那是对店员啊破口大骂，而店员呢是全程未还口。最终呢，女子啊是被行政拘留5天，罚款500元。事故处置呢还算严格。另外店内的监控也是记录了全过程，应该给这些恶人啊一些震慑。这件事呢说起来不算大啊，其实也就是一个忘放吸管这件事儿，但是他在店里面撒泼打滚啊，恶意这个骂这个店员，他呢也是在网上迅速发酵了。只是因为这位女顾客过于任性了，别说对一个店员破口大骂啊，有的时候想想大家在家里面啊，掀翻一个台面上的物品，家人也会跟你来争吵起来啊，引发家庭战争。站在店员的角度来说呢，也许他只是出来打一份短工啊，遇到这样的女顾客可以自我安慰为人生体验，但这真的是打工人该得的吗？啊，打好一份工真的需要忍受这种素质吗？
0: 我觉得首先啊，碰到这样的事情确实挺让人生气的。如果说啊，我们大家如果您是顾客，然后就是咱尽量很好去跟人家沟通。
1: 对，
0: 如果您是店员，真的碰到这样撒泼打滚的人，咱不要硬上。
1: 是
0: 啊，咱尽量把人家安抚了走了得了，就是不要，就是万一你像这种脾气这么差，
1: 对，
0: 性格不稳定的人，真的就

0: 不知道他情绪这么不稳定的人，不知道能做出什么事儿。
1: 你像之前我们在这个消费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店铺主打的是服务、
0: 嗯、
1: 啊，或者说服务特别好啊，说对待客户特别亲切啊，等等这些方面啊，真的很容易会把一些人啊觉得我消费了，我就是爷啊、
0: 嗯，
1: 你没给我放吸管，这就是天大的错误，你必须得给我赔偿到位，怎么着怎么着。
0: 可是你撒泼打滚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1: 嗯，他肯定是想这免单啊，或者是得到一些赔偿啊。但是说实话，有的时候啊，各位好朋友们，咱们同样是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
0: 对，
1: 互相体谅很重要、
0: 啊、每个人你都有自己的工作、
1: 嗯、
0: 在你的工作上你都有要服务的人，如果说你的服务对象也这样对你的话、
1: 嗯、
0: 那你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1: 是、啊、
0: 尊重都是互相的啊，
1: 没错、啊、
0: 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啊。最近呢，在安徽一男子腿上爬满了蜈蚣、
1: 啊、
0: 周围遍地的也都是爬行的蜈蚣，他神色自若，淡定干活、啊、网友表示啊，这要是爬到我腿上，我比刘翔跑得都快，
1: 我看到我都觉得我得跑了十米远啊。
0: 当时呢，陈先生也告诉记者啊，他养蜈蚣十来年了，目前呢有十几万条。
1: 嚯、嗯！
0: 说他的蜈蚣呢有一些啊药用价值很高，
1: 嗯、
0: 可以按照斤、按照条去售卖，经济效益呢也非常可观。
1: 嗯，
0: 他也说了，这个蜈蚣啊是有毒的，但是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
1: 哎，
0: 爬到身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在野外碰到这样的情况，弹掉就可以了。
1: 哎，
0: 被蜈蚣咬了之后呢，会红肿疼痛，但是常年跟蜈蚣打交道，陈先生早已经被咬习惯了。他说感觉过一会儿也不怎么疼了。
1: 哎呦。
0: 他说养蜈蚣是有技术门槛的，关键是不怕它。
1: 嗯，
0: 野外抓回来的是会互相打架的，需要驯服半个多月。
1: 哎呦，人挣这钱我一点不羡慕啊，人家养蝎子的养蜈蚣的，我觉得这钱该挣了啊。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3: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3: 而积极的人会，
5: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3: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3: 而积极的人会
6: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3: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3: 而积极的人会
6: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3: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8: 慢点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8: 啊、慢点，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3: 快来一起晒娃啊。
10: 好嘞。
11: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2: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3: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1，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佳，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吹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
1: 我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你们现在在家里面开空调了吗？
0: 没有呢，
1: 还没开空调。
0: 没有，
1: 我也没有开空调、啊、
0: 我发现晚上的时候还有一点小冷。
1: 哎呦，你说这话可别让老天爷听到了啊。
0: 嗯，
1: 你今天还有点小冷，明天就让你热起来啊。
0: 就是我前段时间是正好我在收拾衣服，
1: 嗯，
0: 就把我那个就是那种凉席，它不像是咱以前那种凉席、
1: 嗯、
0: 就是那种会有一点凉感的那种凉席拿出来了、
1: 嗯、
0: 我说咱拿出来就铺上，没到夏天了。
1: 嗯，
0: 就这两天我都得给下面再铺个褥子。
1: 哇，你看看啊，
0: 冷。
1: 不是，主要也是上
0: 背也
1: 上岁数了、嗯、
0: 你知道就那天
1: 要大胆承认的嘛。
0: 那天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我的抖音啊，就是发了两张照片嘛、嗯、
1: 哎呀刷到了
0: 啊，点赞了没？
1: 没点赞。
0: 为啥不点？
1: 当时给我嫉妒的哟。
0: 嫉妒啥？
1: 凭什么他这么欢乐呀？啊，我还给他点举报了。
0: 就是我当时穿那个衣服，
1: 嗯，
0: 然后那天我就觉得都已经到快到六月份了嘛。
1: 对，
0: 我穿一个那也不算是短裙，就是长裙吧、
1: 嗯，
0: 应该也还可以啊。
1: 对，主要是因为外面裹的那个羽绒服有点厚。
0: 然后那天我拍完照之后，
1: 嗯，
0: 我就一直打喷嚏，我朋友说、
1: 哎、
0: 呀，冻感冒了还。当然我就觉得还挺无地自容的。
1: 不是冻感冒了。啊，别人在骂你呢、
0: 嗯、我当时就觉得
1: 也可能骂的人当中有我啊，人婷婷怎么玩去了，我还在家这天天在那憋屈着呢、啊、
0: 没玩儿，工作的途中路过一片麦田、哎
1: 那是工作的穿搭吗？啊，那是工作的穿搭吗？
0: 工作不能穿那样吗？
1: 工作穿的那么得体吗？啊你工作的时候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啊，知道不直播之后妆也不化了，头也不洗了，
0: 洗了、
1: 不能说太多内容啊。
0: 洗了，
1: 我当时戴个帽子过来，婷婷那么批判我，哎呀你看头发也不抓了，哎呀戴个帽子就糊弄听友了。
0: 你也知道你靠不住颜值了，
1: 怎么着？哎，我靠不住颜值，我跟你说庸人那块都承认我了啊、
0: 哎、
1: 他说我是全运城第二帅，
0: 第一帅是
1: 不管他是他还是谁，反正我第二帅就行了。他还说呢、
0: 嗯、
1: 这几天不直播都见不到运城第二帅了，给他难过的哟，非要过来请我吃饭。我说你就别过来，把钱打过来算了啊。
0: 来了，来看一下，很多好朋友也在这个签到打卡了、
1: 嗯、
0: 用心说婷婷老师在吗、
1: 嗯、
0: 我想听你唱歌，
1: 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吗？是啊。
0: 还有许叔也说了，婷婷佳佳周二下午在运城中学南门玉心苑凯悦超市门口打卡。
1: 嗯还周一快乐呢啊！许叔下次改一下，别老复制粘贴啊！
0: 许叔，你哪怕这样呢，你编上五条、
1: 嗯、
0: 放那儿，然后你就编好。
1: 许叔，我跟你说，这方面你得学学婷婷
0: 啊！
1: 以前我们策划是右上角都有日期的啊、
0: 嗯，
1: 后来老忘改，婷婷把那直接删了。
0: 因为当时审策划的同事啥也不看，就看你日期改没改。
1: 当时我就给
0: 内容可精彩了，不看我们内容，老看我们日期。
1: 我当时就给婷婷点赞呀，我说还是你有法子呀。哦，
0: 我其实也是跟别的同事学的。
1: 直接把那日期，我每次老忘改，我直接把日期去了啊。改变不了现状，我就改变这个整个那个策划啊。
0: 来看一下，无极变速也说了，帅家每天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1: 嗯。解决不了问题，我就解决提出这个问题的人。
0: 哎、没那么大权利，没那么大权利啊。
1: 其实说实话啊，真的是有的时候我发现婷婷在工作当中啊，确实有自己的一些小巧思，
0: 还可以
1: 啊。这些小巧思啊，我觉得用但凡有点正途用到工作当中啊，咱们的节目质量都得翻倍啊。
0: 现在已经很好了，再翻也没地方可以翻了。
1: 对对对哈、啊，也得知这个满足嘛啊。其实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这领导不布置任务了吗？
0: 嗯。

0: 说咱们这个节目组的策划的活动现在有没有这个落实落实？
1: 我已经安排好了
0: 啊！
1: 我已经安排好，我已经想好了，等待待会广告时间，咱们俩先开个小会。
0: 哎呦！
1: 然后那个我拍板之后，再由
0: 你拍板，你拍板啊！
1: 再由你向领导去汇报。
0: 哦，那是咱俩商量出来一个结果之后啊，得找一个这个确实啊领导的心腹去汇报啊。可以啊，到时候咱们商量一下啊。其实说实话，我最近也在网上研究一些活动啊，甚至研究到了一些少数民族的这种风俗习惯。
1: 哦，
0: 之前有泼水节，哪个民族的？
1: 泼水节傣族。
0: 傣族的是吧？啊，就在那儿泼水啊，感觉特别的热闹。主要天气
1: 不是泼。
0: 泼水节，这个喷话筒了，懂啊？泼水节啊，就是感觉特别热闹，主要那个南方那边天气热嘛，泼泼水啊，降降温，挺好的。我甚至搜到了一个抹黑节
1: 啊，
0: 你有了解过这个节日？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人
1: 锅底灰抹
0: 的，对对对，就抹黑。我觉得
1: 佳佳不是，
0: 婷婷特别适合抹黑
1: 啊。
0: 我觉得整个这个节，整个这个活动，婷婷可擅长了啊！没事在节目里面就老抹黑我呀。如果说真办一个线下活动，让听友互相抹黑的话，你们都抹不了婷婷啊。啊，甚至婷婷可以给你们抹得可黑了啊，让你们以后无法再运城翻身。
1: 嘴这么毒吗？来吧，各位好朋友，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打卡签到喽。
2: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4: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5: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4: 啊，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6: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4: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7: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8: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9: 你阻碍通行了。
8: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0: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3: 此刻

0: 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此刻想。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人们，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了，
6: 下班。

0: 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义子就说了，婷宝你是摸鱼大师啊。
1: 这个不算摸鱼，这是上班当中的智慧。
0: 哎呦，
1: 不管干嘛都得有智慧。
0: 刚刚啊，婷秘书已经跟我汇报了一下啊，我们节目组准备展开的活动啊。汇报完之后呢，我立马给他 pass 掉了。不太成熟，继续考虑啊。
1: 呦。
0: 我也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真的是，其实啊，我就。因为咱们年初的时候不都立了个 flag 吗？
1: 对对，
0: 今年咱们得整三个活动啊！这眼看着这半年快过去了啊，这得落实下来了呀！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你们有什么这个期待的活动吗？
1: 就是你像我之前一直有一个小梦想啊，我想做一个什么呢？下班音乐会。
0: 之前说过。
1: 对对对，就想这，但是我觉得这个不知道可不可行啊？可能就是我自己很想做的一个东西。
0: 是。
1: 然后就比如说在我们听友当中找一些会唱歌的呀，一些会乐器就是做一个类似于小型音乐节，就只有我们三四十个人，然后或者顶多五十个人吧，然后大家一起在夏天的傍晚，然后我们一起就是唱唱歌。
0: 之前那个哪儿，芒果卫视是不是整了一个那个节叫时光音乐会？是不是？就是明星上来唱歌，其他明星在底下给他们摇那个打call。
1: 对对，就是大家一起我们去唱唱歌呀，然后就吃吃烧烤啊，露露营啊，就是大家在一起聊聊天啊，谈谈梦想，做做游戏呀，
0: 对，
1: 就这样。
0: 我想问一下婷婷，就是平时没去过 KTV 跟朋友一块儿的？
1: 不一样，我们要去户外的。就是有那种有烟花呀、
0: 哎呦呵，
1: 然后有那种就是真实的那种伴奏，就不要那种放伴奏，没意思
0: 啊。
1: 那现场有时这个鼓啊那个鼓的
0: 啊，
1: 哎那个吉他。
0: 不行，我联系联系，看咱们哪个运城 Live House 招这个音准不太标准的歌手的话。
1: 谁招这玩意儿啊？不是我唱，
0: 人不是都说嘛，唱出风格，唱出风采嘛。
1: 不是我唱，
0: 不是你唱，
1: 你也别想唱。你也别想唱、到时候咱俩就在上面跟大家做做游戏
0: 啊，主持
1: 气氛带动起来。
0: 那你这么说的话，
1: 你看Chippy Q 都说了，可行、
0: 啊、
1: 那你报个节目。
0: Chippy Q 能报什么节目啊？我跟你说，这是婷婷的第一个 Plan A 啊，我这 Plan B 说出来那是惊为天人啊，大家肯定会拍手叫好。我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你们有身材焦虑吗？
1: 身材没有。
0: 哎，你没有吗？
1: 没有了，现在。
0: 你们想锻炼身体，强健体魄吗？
1: 想。
0: 哎，你们想在这夏季的傍晚，
1: 你卖啥？
0: 跟我们
1: 你就说。你要卖啥？
0: 跟我们一起漫步在各个公园的跑道上吗？如果你们想的话，我们1019嗨下班了，夜跑团即将正式拉开帷幕啊！至于拉到什么，
1: 想报名的朋友，想报名的朋友可以扣个一。
0: 我先看看大家的热情，让我看到你们欢呼的声音以及挥动的双手，跑不了一点啊！
1: 这样，我们做一个小调查，做一个小调查，就是像大家如果说想要参加刚才婷婷说的那个活动，然后大家就扣一个，扣一个，
0: 3.14159926啊，
1: 扣一个乐队，
0: 扣一个乐队啊，
1: 那扣一个快乐的乐吧，下班乐的乐，如果想参加婷婷的那个，又是音乐又能让我们欢乐嘛，大家扣个乐，如果大家想参加佳佳的这个活动，
0: 扣一就行，
1: 扣个跑，咱们能区分开嘛，扣个跑。
0: 哎，婷婷竟然没有在这挖坑，我还以为婷婷说参加佳佳活动的话，把108将的生辰
1: 的笔顺写出来，笔划顺序写出来，
0: 我还以为把108将的生辰八字写下来。
1: 来说一下蝴蝶怎么叫呀、
0: 蝴蝶怎么叫？这平时少玩点酒桌游戏啊。其实说实话各位好朋友们啊，生活当中确实尤其在夏天的傍晚，你要不干点什么事儿的话，你就觉得特别的无趣，
1: 很可惜，
0: 特别的无聊，
1: 浪费、
0: 当然了啊，我们除了这个乐呵跑之外啊，
1: 还有乐呵跑、
0: 还有听友请主播吃烧烤大赛、
1: 但是我是觉得啊，其实像我们两个刚才说的这个活动它不冲突嘛，
0: 对，
1: 周内我们可以去跑，然后那个周末我们可以去乐，
0: 是，
1: 到时候我们再做个亲子的，然后你可以报名，
0: 哎，亲子的话，压比爸压比妈就来了，
1: 对，你可以就是就是爸妈带着孩子，其实我本来想做个6.1的活动，那眼瞅着就到了，来不及了，就是明年的吧，
0: 没事，咱们就办明年6.1的啊，一年时间准备，
1: 到时候做的丰富点，到时候你们都穿着那个校服来，
0: 你是徐良办演唱会啊，穿着校服来啊，
1: 到时候来了之后大家先做广播体操，模拟上课的一天，
0: 来听一下徐碧琪的声音吧。
2: 你俩的节目可以整合一下呀，可以晚上边跑边唱歌，乐跑乐跑。
0: 哦，边跑边唱歌。
2: 唱完歌可以边跑边吃烧烤，边喝啤酒。
0: 不错啊，你看看这提高销量啊！我们先在公园跑上1公里之后，咱们就往夜市跑。
1: 到时候咱们再把咱们的这个活动啊，跟那个大鱼儿他们那个
0: 相亲
1: 结合起来、
0: 啊。对，
1: 就是不以相亲为目的的，咱们可以把大家都组织起来，
0: 社交 social 起来。
1: 哎，
0: 你看多好！
1: 在这干啥呢？吃了玩啊？
0: 咱们先在雨都公园啊，先热身啊、嗯，热好身之后，咱们就往夜市开始跑。
1: 谁最后一个跑那谁结账啊？
0: 不是，谁最后跑走谁结账啊？听上去
1: 吃完饭你得赶紧跑啊！
0: 听上去这个活动就有意思，你拿着串还没等吃呢就开始跑。
3: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4: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进一步放宽了，2026年2月28号以前在我市购房且办理本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职工，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可申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5: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6: 预备，开始。
7: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8: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9: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8: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0: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11: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0: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12: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0: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1: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0: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3: 全力帮办，
14: 全力帮办，
13: 快乐无限，
14: 快乐无限。
13: FM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5: 红海海，刘爸爸，我在此坡摇娘娘，娘娘哈木又堆里，我妈叫我吃饭里，做饭偷偷

0: 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
3: 报告情况。
4: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用心，你看你说这话啊，我跟你说，你前面还说婷婷老师在吗，我想听你唱歌，然后呢办音乐会就以跑调为主啊。你这样的婷婷很容易被拉黑掉的。
1: 就如果是以跑调为主还不一定能参加得了呢。你们跑调那是单纯的跑嘛，你得跑得有趣，跑得有意思，跑得让人印象深刻。
0: 关键是什么，
1: 咱就办一个跑调大赛吧。
0: 不是跑调大赛啊，我之前还真的是啊，就觉得唱歌就应该唱得好听才能登上舞台。后来我发现了，自从看了浪姐之后啊，我觉得长得漂亮长得帅就行。
1: 人家是这样的，你知道吗？
0: 嗯，
1: 唱歌的时候如果说啊你唱得有特色，
0: 我唱得很真诚，
1: 你就参加浪姐。
0: 嗯，
1: 如果你唱得好就参加我是歌手。哎，各有各的细分领域。
0: 对，其实说实话啊，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啊，各位好朋友们都有擅长的一面，都有不擅长的一面啊。就比如说我就比较擅长唱歌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真有不是，就是如果说真有这个音乐会的这个活动的话，希望大家到时候多多来捧场。
1: 慢慢来，慢慢来。其实我们现在更想做的是这个，跑团
0: 啊，夜跑团啊，
1: 对对对，
0: 相对来说落实起来比较容易一些啊。
1: 对，其实我们想做，比如说有大朋友的小朋友的，
0: 嗯，
1: 尤其现在小朋友可能在学校的时候，
0: 对，
1: 大家真的就可能都是在这个室内，小朋友不怎么出去玩。你像咱小时候那会儿，
0: 嗯，
1: 就真的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当时有特别大一个操场，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们的操场就非常大。
0: 嗯，
1: 然后下课呢我们在四楼，然后我就得从四楼跑下去，
0: 哎，
1: 然后跑绕过我们整个操场，
0: 嗯，
1: 才能到我们学校的那个卫生间厕所。
0: 哦，
1: 然后每次下课就十分钟，我现在想想当时跑挺快呀，十分钟，嘎，有时候老师还拖个一两分钟的堂，
0: 嘎，
1: 跑过去，然后上完厕所嘎就要跑回来。
0: 对，其实说实话啊，生活当中就是这样，但凡我们俩开始整这个活动的时候啊，我就想起来以前咱们弄活动的那个场面了。
1: 哦，
0: 弄车贴呀，啊，弄嗨嗨嗨呀，啊，弄各种活动的时候，我就突然就，我以前觉得活动啊可复杂了，哎呀，那太厉害了，能弄得了活动。直到我俩弄了活动之后，我发现我对活动祛魅了啊。活动很简单吗？啊，只要各位听友支持啊，只要领导允许，那不是分分钟就落实了。
1: 那是因为你对这个细分领域了解很多了。
0: 哦，
1: 但是其实你要没有做过这个活动，
0: 那
1: 其实要涉及的方方面面东西还挺多的。
0: 对，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啊，你永远没有接触过的东西，你就觉得哎呦好厉害呀，啊，好神奇啊。
1: 是，
0: 你真的接触了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啊，哎，也不过如此，慢慢的也就对这种事物啊，嗯，或者说这件事情啊也就慢慢祛魅了啊。
1: 对，
0: 今天呢放到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啊。
1: 是，
0: 我看网上现在这种祛魅这个话题啊好像聊得还挺欢似的。
1: 嗯，
0: 今天呢就一起来聊聊吧啊，你对哪件事啊或者说哪个物品已经祛魅了，
1: 哦，
0: 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这是哪些，什么是祛魅了，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0: 嗯，
1: 就比如说你以前觉得这个东西它是带光环的，
0: 可牛了，
1: 特别厉害，但是后来你参与过一次之后你会觉得哎就那样吧。
0: 嗯，
1: 咱就举个咱们台里的例子吧。
0: 嗯，
1: 你像耿老师
0: 啊，
1: 他其实很没有，几乎没有上过下班乐。
0: 对，
1: 他可能就是比如说做相亲节目啊，
0: 嗯，
1: 做这个早上早高峰啊。
0: 是，
1: 其实有一次这个耿老师来替班下班了，当时你应该是请假了，
0: 嗯，
1: 结婚的时候还是怎么忘了，反正就有一次耿老师来替班。
0: 嗯，
1: 然后耿老师上完之后上之前其实还挺紧张的，上完之后我说哎，终于祛魅了。
0: 嗯，
1: 他说他以前又觉得下班乐就是一个晚高峰嘛，
0: 哦，
1: 他觉得就可能要来的话还挺不容易的，
0: 是，
1: 然后去了上他上了一次，哦，啊，其实流程跟我们节目也一样嘛。
0: 哎呦，
1: 啊，你到点说话就行了嘛。
0: 啊，
1: 我说那你还想干嘛？想你
0: 到点说话啊？我们是说话那么简单的吗？
1: 嗯，
0: 我们没事的时候还得在直播间舞起来呢啊！首先还得颜值在线，唱歌好听才能上得了下班乐节目啊！
1: 就给自己脸上贴金吧。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你经历之后，
0: 嗯，
1: 你就会慢慢祛魅的，就你对他没有那么大的光环了，觉得啊，哦，这个事情我其实只要努力认真去做，我也是可以做得了的。
0: 对，嗯，
1: 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0: 嗯，
1: 你对哪种事或者是哪些物品，
0: 嗯，
1: 你已经祛魅了。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你做不到，嗯，啊，对这件事就觉得特别牛，你真正做到的时候就发现也不过如此。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啊，我在那个健身房那个经历啊，
1: 嗯，
0: 以前呢我就觉得看着健身房噔噔噔噔噔噔在那跑步机上啊，能跑那个6公里跑7公里的啊，我就感觉可牛了。
1: 嗯，
0: 直到我那会儿啊真的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我现在觉得最牛的是什么，
1: 嗯，
0: 真的是跑马拉松的人。等我哪天真的把马拉松这个目标达成了之后，我就觉得嗯，马拉松不过如此嘛。啊，
1: 就是他其实你想要祛魅只能是自己去做，做了之后就祛魅了。
0: 啊，对，嗯，啊，所以说啊生活当中大家肯定有很多那种没得到的东西觉得可牛了啊，
1: 嗯，
0: 真正那个什么接触到之后得到之后啊，你就发现嗯不过如此了啊。嗯，
1: 有一位朋友说要匿名，啊，
0: 匿名
1: 就是跟女神很熟以后，也就那样了，这算祛魅吗？
0: 算啊，就是如果说你对这个人就是 也不能说这个这叫祛魅啊，有的时候我觉得你这叫喜新厌旧了啊。花花公子啊，
1: 就是因为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做之前，包括很多朋友可能没有接触之前，你是会对他有一些光环的。
0: 来嘛啊，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鱼怎么说的啊？友情啊，你们有你这个友情祛魅，友情怎么祛魅？
1: 他是有时候真的不再想去，他可能就觉得他的这个祛魅方式，我个人理解可能是因为这样，他觉得两个好朋友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然后两个人互相怎么样怎么样，
0: 互相体谅。
1: 但是后来发现不是那样，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跟我一样啊，我说。

0: 真的已经到了都能够理解的就是个年纪了
1: 啊，
0: 就是我也能够理解，即便有人伤害我，我能理解他，我也能理解我。
1: 你看看啊，三十多岁的年纪已经悟出了别人四五十岁才能这个，
0: 但是并不代表我会原谅他。
1: 哦，
0: 但是我觉得你，我能够理解你，但这并不是你伤害我的理由和借口。
1: 哦，那、给你记个黑豆啊，你就等着吧。哎，但是其实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现在说的这都是算是这种情感方面的啊。你看这个女神呐、友情啊、我想问大家物品上面有没有？
0: 物品上，
1: 之前我有没有那个打电脑的有没有对那个电脑，我之前就觉得能组装电脑能弄系统的，我觉得可牛了、哎呦是个电脑神童了，直到我那次
0: 把网名改成电脑神童之后就对电脑神童去魅了
1: 像话吗？有那么简单吗？直到我自己啊，有一次那个显卡和那内存条我自己更换了一次，我发现不过如此。我也可以
0: 换错了你就又有魅了来吧，来说说你对哪些人或事已经去魅了呢？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6: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北京时间马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

0: 好像也就那样了啊、我后来发现啊，真的是没有那个买的得到这个睡眠仪之前，我觉得这个东西啊，这不会一戴上之后啊，就睡着了、不用吃褪黑素什么的。后来发现啊，
1: 你记得我有段时间跟你说我晚上睡不着
0: 啊，
1: 然后你不是还推荐我去买那个褪
0: 黑
1: 素吗？
0: 素、
1: 然后我还真的就是吃了一次。
0: 啊、
1: 后来我发现，其实睡眠这个东西、你不要对它有过高的要求。
0: 啊，
1: 就是你不要想着我今天一定要早点睡，我要好好睡，我要睡个好觉。就你对他有要求之后，你自己心里会有负担。
0: 哦，
1: 你有了负担之后，反而你对睡觉这件事情，你内心是非常有压力的。然后有压力之后，你就不怎么能睡着，睡着了也睡不好。就是其实你潜意识里是有压力的。然后你就摆烂。我现在真的就是，我以前就是晚上睡不着，我特别着急，我说怎么睡不着呢？我是不是有什么心？我就开始问我自己，怎么了？最近有什么心事吗？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但凡睡不着的时候，你就跟自己说睡不着，睡不着，不睡了
0: 啊，睡不着不睡了，
1: 不睡了，今晚上通个宵，我不信明天不瞌睡。就是你以这样的心态把手机往那一放，不睡了，我就看我今天瞪着眼睛能瞪到几点。
0: 我真羡慕你这样的状态啊！我要是这样，那不睡不睡了，我要通宵啊！等你刚睡着的时候，恭喜醒了啊！
1: 对呀、你就这样，他醒了你就招呼他、然后你到第二天你累了，等到第二天晚上、你早早就躺床上你就睡着了。
0: 不是早早的，下午上节目的时候我就开始颠三倒四了。
1: 对，不睡还是不累嘛？但是可能有的人他可能真的是身体出了一些问题，你得去就医。但是我觉得像有两件事情我是不会为他花钱的，第一是减肥，我觉得减肥这事儿就真的少吃多动就行了。
0: 对对对，
1: 就是我周围真的有很多朋友是买什么这个餐呐、喝这个呀，什么、
0: 对对对，
1: 抑制什么食欲呀，调节肠道啊，
0: 是，
1: 我觉得都是智商税，你就少吃多动，那肯定是能。这个上面我不会乱花钱。第二是睡觉这事儿，我觉得不瞌睡，但当然只是一部分啊，不瞌睡还是因为你的精力没有消耗够。
0: 哎呀，
1: 那你就跑步，你去看玩，你去干活。你给你自己忙起来，到时候
0: 清醒
1: 了，累的你都睡不够，实在不行就吃点碳水，
0: 饿的呀那是啊。
1: 我反正现在就睡不着，晚上睡不着，白天早早醒，就是因为没吃碳水，就但凡吃了碳水呼呼睡。
0: 哎呀，我真是听
1: 没心没肺的
0: 话，不是我听完你说完，我说我的，你对自己差一点吧你。那生活怎么能如此丰富多彩？没有什么这个压力吗？这是
1: 需要什么压力？
0: 哎呀，但是什么生活？有人能生活的这么美好呢？我现在开始嫉妒了，真是。上完这期节目，
1: 你的生活也有你生活的好，我也很羡慕。
0: 上完这期节目，眼睛都红了。
1: 看着老婆孩子在炕头的多好啊！
0: 来看一下，
1: 多幸福啊！
0: 来看一下《晶晶随心记》怎么说的啊？他说以前啊，觉得一个人月工资上万，好牛啊！当自己拿到万元工资的时候，觉得也不过如此，
1: 还是不够花。你哈啥？
0: 这还有现在需要我
1: 不够花呢，人家要把你工资交给
0: 我就想看一看什么工种，我这个有没有门槛、技术壁垒之类的，我先了解了解。
1: 还有来看一下，还有很多朋友什么时候，你们不要老想着踏踏实实的自己去赚，老想着天上掉500万。
0: 对，有的时候啊，这个财富确实它来得快，你尤其中奖这个东西啊，它到你手里面你得接得住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啊，你500万突然降到你身上之后，那说不定啊，你整个那个正常的生活鸡飞狗跳了啊。
1: 亮亮也说到说睡不着就听书，听一本不好听的书，10分钟就睡着了。其实我觉得睡不着这个事儿，第一是压力大嘛，我一般有一点心事儿的时候会睡不着，然后压力大。
0: 第二天有活动的时候睡不好。
1: 不是，我有段时间是这样的，就是小朋友春游症
0: 啊，
1: 就是那种比如说第二天有什么重大活动
0: 啊，
1: 要出远门啊，前一天晚上就是操心嘛。
0: 这有专业的名字了都。
1: 我给他这么叫。
0: 小朋友春游症。哎，我跟大家说，
1: 小时候春游之前前一天晚上能睡着吗？
0: 能睡着啊，睡得可香了。
1: 我就心高兴的心盛的睡不着。
0: 你这么一说，我看到他这个听书啊，我就想起来，真的不同人睡眠有不同的这个要求。
1: 但是有时候人类的悲喜真的不相通。
0: 对，
1: 我
0: 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啊，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
1: 同。睡眠这个事儿，他真的就是，你像有的人，他就真的就是睡眠好，睡眠这样嘎嘎好，像我这种嘎嘎好。然后呢，可能有的人真的就是压力啊，或者是一些其他方面的。如果说实在是太困难了，真的还是要去就医。我们是给大家做一些小参考啊。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也不是聊睡觉这事儿啊，想问大家
0: 聊聊趣味的事。
1: 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对哪些事情啊，以前呢是特别有光环的，哇，觉得他好牛啊，好
0: 厉害、
1: 啊、
0: 太
1: 厉
0: 害了，
1: 能拥有这个东西的人，我简直太羡慕他了。然后慢慢的，你对这个事情已经去魅了，就是可能就是你，我们不是有句话。 话这么说的嘛，拥有即取媚。
0: 哦，对对对，
1: 拥有这个东西之后啊，或者是经历过这些事物之后，这些事情之后，你会觉得

0: 觉得也不过如此嘛，
1: 其实也就是得到就不珍惜了。
0: 如果有这样的经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4: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4: 而积极的人会
6: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4: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6: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4: 而积极的人会
7: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4: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6: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4: 而积极的人会
7: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4: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8: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9: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8: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0: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8: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1: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8: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啦！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
1: 一怎么说的啊？
0: 他说旅游，
1: 旅游去魅了。旅游还能去魅吗？
0: 他说以前呢喜欢四处玩，恨不得所有的景点都去打卡。现在出去旅游呢，只是吃一吃当地的美食，再随处去走一走，观察当地的建筑风格之类的。然后就是回酒店好好休息，不再热衷热门景点。
1: 这么一说啊，这确实让我明白了啊。其实旅游是一个最快去魅的方式。之前上小学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学过一篇课文啊，叫做《爬天都峰》。
0: 哦，
1: 有印象没
0: 有
1: 啊？知道天都峰是哪块山里面的吗？黄山。
0: 你去爬了吗？
1: 对，我去爬黄山的时候啊，那会儿刚好那个课文啊，人那个加上那个语文书那个封面，就在那让你拍照。我去了时候，我就意识到啊，以前人家徐霞客呀，那些文人雅士啊，人家登黄山的时候没那么多人，人看到的风景永远是那种啊，天高云淡啊，看的云海奇松啊，你就觉得人家看的是真实的美景。
0: 对，
1: 当你真正的啊，这个地方火了之后，你去报个旅游团啊，

0: 说你哪怕你自驾游自己去的时候、嗯、你就发现了去魅了啊，那真是人山人海呀、
1: 啊。我觉得其实旅游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怎么说呢，我就想起我有一个朋友，他其实对我的影响挺大的，
0: 嗯，
1: 算是一个长辈吧，影响非常大。就是因为我刚开始来台里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是真的就是出去带团儿、
0: 啊，
1: 然后顺便去拍节目，然后我跟他去过好几次，
0: 嗯，
1: 然后他们家呢就属于那个就是他是属于一个在生活当中所有事情都可以将就，比如说不讲究吃不讲究穿、
0: 啊、
1: 但是他对旅游这个事情是非常讲究的。
0: 那你说旅游去了不就吃，
1: 因为他说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就出去花钱的时候是愿意花施舍、
0: 啊、
1: 就是所有需要去挑战去创新的东西他是，比如说吃一些没吃过的东西，
0: 对啊，
1: 然后他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去花钱的、
0: 啊、要体验一下嘛。
1: 对，然后就是其实我们当时拍节目跟他出去过几次，然后他就跟我讲他出去会怎么样玩、
0: 啊、
1: 就比如他到一个地方再忙、
0: 嗯、
1: 然后就即便是跟团他也一定会抽时间去当地的博物馆去看一看、
0: 哦、
1: 去当地的图书馆去看一看、
0: 嗯、
1: 去当地的早市去看一看、
0: 哦、
1: 他说其实通过这三件事情你就会对一个城市有更多深入的这个了解、
0: 啊、
1: 然后包括就是你像我有段时间跟这个依依是一样的、
0: 嗯、
1: 我也觉得就是那些特别火的景点
0: 啊、
1: 它真的会让你去魅，就你可能去了之后体验感不是那么好、
0: 啊、
1: 但是有时候真的还是需要用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去发现它之所以会火，那它火之前肯定是有一些非常吸引我们大家的点。
0: 对，
1: 嗯，就是大家不是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
0: 嗯、
1: 我觉得就是行万里路之前还是要也读点书，读万卷书，然后你到了之后，然后你就会发现，有时候我真的会发现，可能我们在出去工作的时候、
0: 嗯、
1: 我真的会发现哦，原来以前的作者写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是会有这样的感受。
0: 对，
1: 就是比如说我之前去喀纳斯的时候，就大家都会说啊，喀纳斯很美啊，就是有很多，就是因为我以前做旅游节目
0: 传说啊之类的、啊、
1: 对，就是对于喀纳斯的描写非常多，当时我就觉得他们夸张，
0: 嗯，
1: 太夸张了，
0: 嗯，
1: 到了喀纳斯我倒要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哎，
1: 当时我就发现他们写的太浅了，然后我真的
0: 还是表达了整个美景的十分之一。
1: 对，然后但是其实我想用我的词儿去表达出来的时候，我发现词穷了、
0: 嗯、哦，
1: 真的词穷了，就是真的很美
0: 啊、嗯！本想吟诗赠天下啊，
1: 奈
0: 何
1: 自
0: 己没文
1: 化，
0: 一句、
1: 啊、
0: 我哎呀，
1: 真好了。
0: 后面脏话自动的屏蔽掉啊。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旅游这个事情还是要有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0: 对啊，你去了之后
1: 不同的地方嘛。
0: 对，去了之后，我以前啊跟你说不爱拍照，但是我到那旅游景点我觉得至少得拍张游客照、
1: 嗯、
0: 我以前觉得拍游客照太 low 了、
1: 哦、
0: 我现在不行，得给我拍一张，要不的话我可能是你
1: 老了没啥看的了。
0: 对，我当时我拍照的时候我还在自我反思呢、
1: 嗯、
0: 我咋没带丝巾呢，我呢
1: 你可以这样双手抱拳、
0: 啊、
1: 握于胸前，就这样，就
0: 我还在那捶胸顿足呢，怎么没带五个朋友组一个六芒星呢其实有的时候确实啊、
1: 嗯、
0: 旅游这个东西啊去魅挺快，但是你真的置身到美景当中你自己也会有很多那种感触的、
1: 嗯、对对，是的是的，但是可能每个人他就是想要游玩的方式不一样嘛，有的人他又真的喜欢体验那种风土人情，
0: 对、嗯、
1: 其实也没必要去景点儿，但是我觉得去一去景点儿吧、
0: 嗯、
1: 就是你其实每一次去，像我们有时候因为工作可能会去到一些景区啊，每一次去碰到不同的讲解员，而他给你讲出来的东西、
0: 嗯、
1: 你自己的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你也可以搜一搜啊、
1: 嗯、
0: 之前人网上不有个很火的天空之镜啊，可能拍出来的照片真美啊，后来到了之后你发现其实是往地上弄
1: 个
0: 镜子。
1: 对对对，是是是、啊、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月怎么说的，他说做饭吧、
1: 哦、
0: 以前呢觉得做饭很厉害，后来呢发现我做的都很好吃。
1: 那
0: 说明你有天赋啊，
1: 你真的厉害、啊、
0: 不是
1: 不是每个人做出来的都好吃，不是同样的食材做出来都好吃的。
0: 对、嗯、有的时候你按照教程都不一定能做得很好呢。
1: 对，就是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们去魅了之后你自己觉得也就是嗖嗖吧，别人还是会觉得你非常厉害的。
0: 对、
1: 嗯、
0: 有的时候真的做饭这个东西讲究天赋 啊。
1: 对，这位朋友说这个我也去魅了、
0: 嗯、
1: 他说小时候望而却步的零食。
0: 望而小时候的零食，
1: 就小时候嘛，你可能就真的是囊中羞涩、
0: 啊、
1: 然后你的压岁钱或者你的零用钱也不是很多、
0: 嗯、
1: 有很多贵贵的零食，你真的就现在你没有发现你就不想吃零食。
0: 哦，我老偷
1: 吃，
0: 我还想吃奥利奥，我每次那个郭女士、
1: 哦、
0: 还有那个威化饼啊那有的时候恭喜没吃呢我就给吃完了、
1: 哦、反正我现在其实对零食我可能就是小时候真的就很馋零食、
0: 嗯、
1: 很喜欢吃零食，我的零花钱基本上都买零食了、
0: 嗯、
1: 现在就是就可以实现零食自由的时候发现不想吃了、
0: 哦、
1: 想吃饭
0: 也可能上年纪了啊
2: 西晋吴兵玉壶

0: 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1: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昨天呢，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呢是头像一个悟空啊，名字是个空白的听友，我们就叫他悟空了啊，也可以叫他猴哥啊。他呢解锁了这个角色不错啊，当上了皇上。
0: 哎，悟空呢是皇上，
1: 是皇上。
0: 他的皇后啊没有子嗣。
1: 哎呦，美中不足啊，这哪能让他十全十美呢？
0: 但是偏偏这个贵妃呢，就生了一个小阿哥。
1: 哎，也算上天眷顾啊，
0: 贵妃。

0: 很嚣张。
1: 那在后宫里面都横着走啊，挥舞着两把大钳子，吭锵吭锵吭锵的啊，
0: 做成小龙虾。
1: 哎呦呵，
0: 小阿哥呢也是熊孩子。
1: 哎呦，仗着这个就自己啊有点特权，天天在那个后花园里面啊欺负这个招惹那个的、啊。
0: 拿御花园的这个石头啊丢皇后丢佳佳，
1: 像话吗？我是皇后啊，
0: 你是皇后旁边工作人员，
1: 像话吗？给我圈那么明白啊啊！你直接针对我算了啊。结果啊，
0: 丢皇后不小心砸到你了。
1: 你看看砸我都没事，关键是这熊孩子把人皇后头都给砸破了，流血了。
0: 于是皇后一生气啊，就把他踹到水池里，
1: 一脚把这个熊孩子啊踹到水池里面了。
0: 贵妃冲上去就跟皇后厮打起来，
1: 挥舞着两个大钳子啊，我跟你拼啦！
0: 这个时候，这个悟空啊看到了之后大声喊、
1: 他是皇上嘛、皇上来了，喊来人呐！
0: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结尾交给大家，请我们各位好朋友来编写。今天呢已经有很多好朋友编写，来看一下入围到王储行列的各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
1: 我们的老朋友猴啊、露露、达和欣欣向荣，牵着蜗牛一起走，普通人类会发财的煎饼果子，唐丁丁、白沙、穗安、Z 点儿。
0: 来看一下耿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啊，我们的悟空啊，猴哥作为皇上，看到贵妃和皇后厮打起来了，哎呀，立马生气了，来人！
2: 加油，皇上加油！
1: 喊的还怪热闹的啊，看球赛呢，在那
0: 下回让这个家里面人跟你一起喊更热闹啊。
3: 2026年5月26号颁发2026年5月25号更王登基奖。
0: 2025年5月25号获得耿王称号的是
1: 牵着蜗牛一起走。在昨日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有会发财的煎饼果子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只见皇上喊道，来人，给朕把水池里的水调到37摄氏度。
0: 哇，这么精准呢。
1: 也有普通人类给出的，快宣太医，贵妃有孕。有什么孕呢啊，那孩子不都生下来了吗？也有这位好朋友唐丁丁白沙给出的啊，皇上说道，哎呀妈呀，不得了啦，快来人呐，皇后和贵妃打起来啦，皇子也掉水里啦，好热闹啊。这皇上有
0: 热闹不嫌事儿大，
1: 这皇上有事没事呢啊。穗安给出的，来人，快来人，赶紧保护好我昨天刚放生的锦鲤，我许的愿可不敢破坏啦，我的长生不老梦啊。也有 Z 点给出的啊，这个时候皇上喊道，来人呐、快拿出手机拍照啊，拍照发到朋友圈啊，我要赚一波流量啊。也有我们这位好朋友 Hora 给出的啊，这个时候皇上喊道，来人，帮贵妃和皇后记比分儿。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听友啊，骑着蜗牛一起走的小孩哥，人家喊着多卖力气啊，加油加油啊，靠着加油登上我们梗王宝座，把热闹的场面再一次给我们跃然纸上，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小孩哥再接再厉，
0: 再创新梗。我是小孩哥，恭喜小孩哥成为我们今天的梗王啊！来看看小孩哥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
1: 他叫骑着蜗牛啊，牵着蜗牛一起走啊，
0: 叫
1: 他
0: 蜗牛吧，
1: 蜗牛吧啊。
0: 伺候陛下更衣的工作人员请假了。
1: 哎，这蜗牛啊，今天登上梗王了啊！他是陛下啊，伺候他更衣的这个太监呐请假了。
0: 哎呦，那蜗牛他也不会穿龙袍啊！
1: 你看看，
0: 里三层外三层的，又是左襟又是右襟的，
1: 哎呦，
0: 还得扣这个带那个的，他也不会穿呐。
1: 生活都不会自理了啊！平时被别人伺候惯了啊，
0: 这
1: 富贵
0: 那没有替班的吗？我们都是 A B 岗啊。
1: 啊，没办法啊，这个确实啊，这个皇宫啊也比较拮据了啊。这个蜗牛陛下不会穿龙袍，那怎么办呢？起来之后我没办法，这朝必须得上啊。
0: 啊，
1: 光着屁股上朝了，
0: 那行吗？
1: 哎呀，没关系，毕竟是之前啊，他听说西方啊还有皇帝的新衣呢啊，他也就大大方方光着屁股上朝了。
0: 文武百官都惊呆了，
1: 哎呦，真白呀、
0: 哎、是这么惊呆的吗？这哪有这个陛下光屁股上朝的呀？
1: 对呀，这成何体统啊。
0: 当时啊，这个陛下、
1: 哎，看到文武百官都惊呆了，陛下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0: 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

0: 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梗王喽。
1: 嗯，
0: 互动的方式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来造梗就可以啦。再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梗王争霸赛的题目吧，请听题。
1: 叮咚，
0: 牵着蜗牛一起走，是我们今天的梗王。
1: 哎、对他解锁了那个陛下的角色，我们就叫他蜗牛陛下。
0: 伺候蜗牛陛下更衣的工作人员请假了。
1: 哎呦，你看看，哎呦，请假了，这可咋办呢？平时啊，蜗陛下呀被伺候惯了
0: 啊，
1: 穿衣啊、起居啊、洗脸啊、刷牙啊、洗脚啊，那个拿洗脚水漱口啊，
0: 哎、
1: 都是
0: 啊，能漱口吗？
1: 啊，都是工作人员帮他伺候的啊。
0: 啊，
1: 这下完了，自己不会穿龙袍。
0: 嗯，当时啊起来之后呢、嗯
1: 哎、
0: 不会穿龙袍怎么办呢？
1: 光着屁股上朝去了、
0: 哦、
1: 哎呀，
0: 他一去啊，
1: 嗯，
0: 文武百官都惊呆了。
1: 哎呦，真白呀，哈哈哈哈，拿出手机在那拍照啊，
0: 那能行吗？于是陛下，
1: 嗯，我们的这个蜗牛陛下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0: 结尾就交给我们各位好朋友吧，请大家来编写、
1: 嗯、
0: 欢迎大家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可以先来给我们点点关注啊，点了关注之后呢，直接以聊天的形式通过我们的后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也期待一下我们各位好朋友啊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惊喜的梗呢，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1: 嗯。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6: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7: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8: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7: 谢谢你，
6: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6: 全力帮办，
17: 全力帮办，
16: 快乐无限，
17: 快乐无限。
1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your own. It's real.

0: 饼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我想问一下啊，今天这个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牵着蜗牛一起走这个小孩哥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说错过了啊，你可追悔莫及啊。
0: 错过就不知道想啥时候了。
1: 是是是啊，恭喜你登上梗王宝座，记得造自己的梗哦。当然今天解锁的角色也不错啊，成为了我们贼拉王国的陛下呀。
0: 这个蜗牛陛下呀，他呢平常啊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1: 毕竟是陛下嘛，那一人之上，不是不是一人之上啊，万人之上啊，那天天啊，那真是
0: 没人之下
1: 啊, 没人之下啊，被别人伺候得很好。但是今天啊，人谁家都有个着急事儿，伺候蜗牛陛下更衣的工作人员请假了啊。不知道为啥你整的这个词儿啊感觉特别的商务啊。
0: 不是，我觉得那样说的话有点
1: 工作人员请假了啊，
0: 公公请假了
1: 啊。
0: 那陛下呢，就是不会穿龙袍啊。
1: 你看看平时啊，这是
0: 他拥有一门技术多重要。
1: 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平时起床了之后啊，给他更衣啊、洗脸啊、这个洗脚啊、拿洗脚水漱口啊，这些活都是别人帮他干的啊。
0: 他到底是请假了还是被辞退了呀？
1: 今天啊，这着急啊，不会穿龙袍，起来之后没办法，那文武百官都在底下等他呢呀。
0: 等着呗。
1: 哎呀，他着急忙慌的，光着屁股就上朝去了。
0: 文武百官都惊呆了。
1: 啊，真白呀，这陛下真白呀，这。
0: 是重点吗？这个时候陛下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哎，蜗牛陛下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来看看啊，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先看一下我们昨天的王楚啊，穗安给出了。

0: 什么样的留言嘞？
1: 他说：“各位爱卿，
0: 各位爱卿，
1: 是否也觉得朕今天的龙袍非同一般？
0: 嗯，
1: 这波斯国进贡的面料啊，是真不错。
0: 哎呦，
1: 你看这颜色，
0: 嗯，
1: 多么的逼真自然。
0: 哎呦，
1: 穿的是丝袜，然后逼真自然。好物当与众爱卿共享。
0: 哎呦，
1: 散朝之后啊，赐各位爱卿各做各一匹，
0: 嗯，
1: 做朝服。
0: 哎呦。”还有括弧呢，朝臣面面相觑，还得领旨谢恩呢、啊。哎呦，第二天那个景色啊，那就不忍直视了啊。
1: 哎呀，
0: 第二天的时候啊，这个工作人员回来了啊，陛下穿上龙袍了，文武百官啊都光着了。
1: 来看一下东王大槐叔叔当时说，
0: 嗯，
1: 皇上淡定的拢了拢宽大的龙袍，
0: 哦，
1: 背着手，缓缓开口。
0: 众卿何故如此失态呀？此乃朕独创的清凉龙装，意在体察民间暑热，尔等莫要大惊小怪。说罢故意转了个圈，龙袍下摆扬起，吓得百官啊纷纷低头拱手，不敢再直视。
1: 这感觉啊，东王大槐叔这个梗啊，虽然他上过班是
0: 吧？哎，你还真别说啊，人这个字里行间，
1: 你看人家这文笔，
0: 透露着文言文的感觉。
1: 对，你看人家这个龙袍下摆扬起，
0: 哎呦，
1: 嗯，
0: 哎，此乃朕独创。
1: 小说没白看啊。
0: 来，再来刷新一下后台，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们啊，杜小俊怎么说的啊？陛下说，原来之前只穿真。真空龙袍啊，穿的是真空龙袍啊啊！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他是怎么说的？
0: 嗯，
1: 说这他说吹了一下龙椅，
0: 嗯、啊，发现很是方便。啊，你拿这个龙椅当这个马桶垫了，这是啊。来看一下虫怎么说的吧啊，这个时候陛下的尿不湿是最新款的，
1: 还小，怪不得人家龙袍、
0: 啊、
1: 人家小
0: 不会穿啊、
1: 哦、
0: 是这么个意思，
1: 对
0: 哦哦，
1: 傀儡陛下
0: 没有辅佐大臣吗啊、嗯、没有垂帘听政吗、嗯、怪不得呢，
1: 给盖个小褥子呀，
0: 盖个小褥子怕肚子着凉啊，那是啊，
1: 盖肚脐眼上，
0: 来看一下
1: 叶子也行啊。
0: 落霞与晚星怎么说的啊、
1: 嗯、
0: 这个时候文武百官发现陛下大腿根竟然有一颗红痣，
1: 要去换个梗，这个
0: 这干啥呀，这是穿越的见证吗，这是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2370说、
0: 嗯、
1: 这个时候陛下说、
0: 嗯、
1: 寡人穿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面料，
0: 只有聪明的人才能看得见的衣服，
1: 陛下的新衣啊。
0: 这就是陛下昨天晚上听的寓言故事，这是啊，
1: 他今天就想去这个朝上那个看看，
0: 哎，
1: 这么回事，
0: 他想在朝上来一次指鹿为马，
1: 愚蠢的和不称职的人都看不见他的龙袍、
0: 啊、看看谁是真忠臣啊，谁是伪忠臣啊、
1: 嗯、来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
0: 嗯、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咖啡怎么说的啊、
1: 嗯、
0: 这个时候陛下坐在龙椅上屁股蛋很凉，
1: 人家这都有垫子的，
0: 没坐过龙椅呀 啊, 啊没坐过龙椅，去没去过，
1: 没坐过、啊、你去过故宫吗，
0: 啊，人上面都有个垫，你要真坐那龙椅的话，那确实啊，那龙椅啊那个太硬了，硌得慌 啊,
1: 啊，
0: 他得铺一个那个软垫，
1: 你看杨仔说的什么、
0: 啊、嗯，
1: 刚下过雨的宁波闷热、
0: 嗯、
1: 发来一张照片
0: 啊，给我们展示他的天，
1: 跟咱们单位边上似的。是吧，很像
0: 啊，你们单位也在加油站旁边 啊, 啊，
1: 看多宝鱼儿吧、
0: 啊，
1: 发来什么吃的啊，发的是我呀，我瞅瞅、啊、我瞅瞅，
0: 发的是你们去新疆的这个
1: 喀纳斯湖
0: 啊、
1: 哦、看看下面那张，这我都没有啊，这个
0: 满意吗，这张
1: 还行
0: 啊，
1: 你看那天、啊、你看那水，
0: 对，至少墨镜把脸都挡住了啊，照的好与赖也看不太清了啊，
1: 那这整体的轮廓还是可以的嘛。底子还行哈，
0: 整体轮廓呀，
1: 底子还
0: 行啊、
1: 嗯，
0: 这么一看的话，看着确实是和一个人照了张相。
1: 大家如果说啊，大家如果真的去的话，一定要去喀纳斯，强推。
0: 对，
1: 我觉得一定要去，我去了一次就会爱上。
0: 也不用你强推，大家去了之后那都是必玩的。
1: 必打卡的。来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一起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

0: 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2: Lady，
1: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3: 小哥哥，
4: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车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能就爱上我呢？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是
1: 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听友给我们发来最新的这个路况信息，感谢啦。
0: 哎呦，发的也够专业的啊。
1: 嗯，你看，就我觉得比那个高速发过来的都专业。感谢您，感谢您。然后如果大家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都可以来关注云城广播，回复高速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
0: 对，这个时间段看来也看到杨帆啊还发来这个梗王争霸赛的梗啊，我们就不播读了，稍后呢也评入到我们的王楚行列当中。先来看看昨天在我们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
1: 他们是。
0: 我们的老朋友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从来不打印天天净答题的非我良者真着我心，屡次登录到我们这个梗王王楚啊，就差临门一脚就即将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岁安，还有我们的老朋友金樽酒仓老许许叔啊，头像是一个太阳的老朋友，有日子没见的倩倩，恭喜上天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学霸咯。第一道题60年代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款碳酸饮料叫什么名字？
0: 追梦人这道题得答一答吧、啊、
1: 是崂山可乐还是非常可乐？
0: 60年代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款碳酸饮料叫什么名字呢、是崂山可乐还是非常可乐？
1: 是什么可乐呢？
0: 还是天府可乐还是老陈醋可乐啊？哎，这事儿真可乐啊，听着就难。哎呦，海州专线率先答对了。
1: 哦，没想到是他呀。
0: 哦，我还想着追梦人还要显摆一下呢啊，今天追梦人是不是又翘班了啊？第一道题，60年代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款碳酸饮料叫什么名字、是崂山可乐还是非常可乐？还是这事儿真可乐啊？还有还是你说可乐不可乐？真可乐呀啊。
1: 哦，很多朋友答对了。
0: 哎，都有这个生活经验啊。
1: 都是60年代的。
0: 都是60年代的呀、啊。来吧啊，第一道题啊，万万没想到这么多朋友都答对了。来吧，那我们接下来第二道题。成语沐猴而冠啊，讽刺的是史记当中哪个历史人物，是项羽还是刘邦呢？
1: 沐猴而冠，讽刺的是项羽还是刘邦呢？
0: 你想想啊，这个呢是出自司马迁啊所写的这个史记当中的啊、你想司马迁是什么时代的人啊？他敢讽刺那样的人吗？哎，沐猴而冠啊，讽刺的是历史史记当中哪个历史人物，是项羽还是刘邦嘞？
1: 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也欢迎大家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浣熊是扛把子，说加加可乐。
0: 是吗？我这么可乐
1: 吗？你也可乐，你也可乐，大家都可乐。
0: 最近忙什么呢啊？这30天没见了。
1: 忙着上班呢。
0: 上班能行？你要忙着练腹肌，我跟你说我可眼红了啊。
1: 练的时候给加加带上。
0: 来吧，第二道题啊，成语沐猴而冠讽刺的是史记当中哪个历史人物啊、是项羽还是刘邦呢？
1: 第三道题，古诗大家应该都有听过，9月9日忆山东兄弟，那么山指的是哪座名山呢？是华山还是泰山？
0: 是华山还是泰山啊？
1: 这个题我估计会有朋友那个什么。
0: 对，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他倍儿思亲啊。
1: 王维呢？他在哪里生活过？在我们永济，对不对？
0: 对。
1: 那他可能会去爬哪个山呢？
0: 是啊。
1: 就是他离哪个山近一点呢？
0: 是啊，离华山近，离泰山近呢啊。都提醒到这儿了，答案都在嘴边了。
1: 追梦人说不知道。啊
0: 追梦人今天是哪道题都不知道啊，因为他翘班了啊。古诗9月9日忆山东兄弟当中的山是指哪座名山？是华山、泰山啊、还是凤凰谷呢？
1: 这么说他离凤凰谷可能更近。哎，差不多。
0: 还是五老峰呢啊。

0: 第三道题就有难度了啊。
1: 他登的那个山反正挺险的
0: 啊。对对对、嗯、啊，以险著称嘛啊、
1: 嗯、
0: 古诗九月九日以山东兄弟当中的山是指哪座名山呢？虽然说忆的是山东兄弟，他要在那儿的话他就不用忆山，他就跟山东兄弟见面了啊、
1: 嗯、
0: 是华山还是泰山呢？
1: 第四道题，
0: 嗯，
1: 我们通常所说一百寸电视当中的一百寸，
0: 嗯，
1: 指的是什么？
0: 啊，送分题啊，
1: 是指屏幕对折线的长度，还是屏幕的宽度？
0: 哎，大家都知道，
1: 这不一定是送分题，可能有很多人就是不太清楚。
0: 你们平时买这个，比如说电脑屏幕，哪怕手机屏幕也是这么算的呀。
1: 哦、
0: 一说六点七寸的啊，在这屏幕足足有六点七寸啊，
1: 嗯、
0: 哎，六点七寸还是六点七英尺啊，是这么算的啊。我们通常说的一百寸啊，就、
1: 嗯。
0: 就是计算屏幕的这个尺寸指的是什么呢？是屏幕对角线的长度，
1: 嗯，
0: 还是屏幕的宽度呢？
1: 哎、用心你就懒吧。
0: 嗯，行，浣熊是扛把子答对了啊。亮亮，
1: 可乐这道题没答对呢。
0: 啊，对你改一改，加加可乐啊。但凡研究出这可乐，我自己都不喝啊。来吧啊，这平时老是说这个电子屏幕啊，这个尺寸，那这个尺寸指的是对角线的长度还是屏幕的宽度呢？
1: 第五道题，
0: 嗯，
1: 传说当中的吃醋的典故，
0: 嗯，
1: 跟哪个宰相有关？
0: 哎、
1: 是狄仁杰还是房玄龄？
0: 哎，狄仁杰还是房玄龄呢？
1: 嗯，
0: 吃醋啊。这个人物啊，扮演的人物在这个大唐不夜城挺火的啊、
1: 对，
0: 时不时他老 Q 人上台答题啊、
1: 嗯、
0: 传说吃醋的典故和哪位宰相有关啊？是狄仁杰还是房玄龄呢？
1: 好了，五道题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我们一共跟大家来分享了五道题目，如果您五道题能够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期待一下各位的正确答案吧。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能就爱上我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7: 嗨，
8: 下班了。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题啊，60年代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款碳酸饮料叫什么名字啊？
1: 正确答案是崂山可乐。
0: 崂山可乐啊。第二道题，成语沐猴而冠讽刺的是史记中哪个历史人物嘞？
1: 正确答案是项羽。
0: 项羽。
1: 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沐猴而冠呢是指猕猴戴着帽子装扮成人的模样，比喻徒有仪表或者是地位而没有真实的本领。也有可能会形容这个坏人装好人，披着羊皮的狼。
0: 第三道题，古诗9月9日忆山东兄弟当中，这个山指的是

0: 哪座名山嘞？
1: 正确答案是
0: 华山啊、嗯！其实说实话，大家一想到这个山东兄弟，可能想到是泰山，但是我们说这个山东啊，还真不是人山东啊，
1: 对，
0: 就跟人陆游写的那个《游山西村》一样，人不是游山西的村庄，
1: 山的西边，
0: 山的西边啊、嗯，这个山的东边啊，他在山的东边。9月9日，忆山东兄弟，是王维写的诗啊。山东呢，本来就是指蒲州，就是今天山西
1: 永
0: 济，在函谷关与华。山以东啊，所以说呢，当时他写这个诗意的就是山西永济的这群伙计们啊，所以说山东啊。
1: 第四道题，我们通常所说的100寸电视当中的100寸指的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屏幕对角线的长度。
0: 对，所有这个屏幕啊，它计量这个尺寸啊，都是从这个对角线，就是三角形的这个最大的那条边啊，不是我们说的这个屏幕的宽度。要屏幕宽度或者屏幕的这个长度的话，那电视可老大了啊。
1: 好，第五道题，传说吃醋的典故是跟哪个宰相有关呢？正确答案是房玄龄。
0: 房玄龄，
1: 对、唐太宗李世民呢，当年啊赐给房玄龄几名美女做妾，房呢不敢受。
0: 哎呀，不要不要不要！
1: 李世民就想到，哎，是不是房玄龄的夫人是个悍妇啊？就是太厉害了，他不敢答应。
0: 是。
1: 于是啊，唐太宗派太监持一壶毒酒，传旨房夫人，如果说啊你不接受这几名美妾，就立即赐这个毒酒。
0: 哎呦，你看看这皇上当的啊！
1: 夫人呢是面无惧色，结果这个毒酒啊一饮而尽，结果呢并未丧命啊。原来呢这个壶中装的是醋，皇帝以此来考验他，开了个小玩笑。于是吃醋的故事呢传为千古趣谈。现代生活当中呢，有些人见别人受到表扬或者是奖励，心存妒忌，眼红别人，也被戏称为吃醋。
0: 是啊，所以说吃醋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说是跟房玄龄啊有关，
1: 没错，
0: 还有人答跟婷婷宰相有关，这跟婷婷还能当宰相吗？来来，
1: 你们就非得 cue 到我俩。
0: 来嘛啊，这个时间段呢，各位好朋友们答对的啊，就进入到我们的榜单了，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喽。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1019优选商城今天的好物推荐啊。一到了夏天，相信各家各户出去玩的时候，肯定都少不了一样喷雾。什么喷雾呢？
1: 防晒喷雾
0: 啊，除了防晒喷雾，还有驱蚊喷雾。
1: 哦，这个很重要的。
0: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拜灭式的户外驱蚊喷雾，专为户外环境设计啊。一瓶呢是100毫升，一瓶呢价格是39.9元，两瓶呢是72.9元。各位想想啊，这个炎炎夏日，阳光明媚，不管是去户外旅行啊，还是在户外露营啊，我觉得有一个这个驱蚊喷雾很重要啊。各位想一想啊，这个如果说你出去玩的时候，蚊子在身上叮个包，挠痒痒，很麻烦啊，而且呢也会破坏心情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不管在大自然当中是撒欢的跑，还是户外夜跑啊，哪怕是你在户外吃这个烧烤啊，咱们有一个驱蚊喷雾啊，都能让您更好的享受生活。
1: 没错，
0: 而且这一款呢，就是专门为户外环境量身定制的驱蚊神器啊。无论是登山啊、露营啊、攀岩啊，还是最近很火的这个夜跑啊、飞翼盘啊等等活动啊，这个喷雾呢都能为你成为你的贴身小卫士。它呢采用的是微米级的雾化技术，每一喷呢都能形成均匀的保护膜，让你的皮肤表面啊覆盖一层隐形的防护衣。当然，防护效果才是硬道理啊。拜灭式的驱蚊喷雾含有10%的避蚊胺成分啊，这可是全球公认的有效驱蚊的成分之一。实验数据显示呢，它可以提供长达6小时的有效驱蚊保护，不论是白天黑夜，只要轻轻一喷呢，都能安心的享受户外的阳光了啊。这个喷雾呢，还特别添加了双重的薄荷成分，薄荷醇和乳酸薄荷酯，不仅能够有效的驱蚊，还能带来清凉舒爽的体验啊，真是炎炎夏日当中的清凉伙伴。感兴趣的好朋友们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啊回复喷雾，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了。
1: 是的，直接回复喷雾两个字啊，可以点开我们的链接来详细了解。有需要的朋友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直接来下单啦。
0: 对，关键是啊，39.9元，两瓶呢是72.9元，每一瓶呢是100毫升的量啊，相对来说这100毫升还是能用挺长时间的啊。
1: 对，就是其实你像我每年夏天我都会专门买一小瓶放在这个包里。有时候你出去就是有的地方像树木比较多、水比较多的地方，就是蚊虫也会比较多，直接拿来喷一喷啊，就能保护您和孩子，给你们一个更好的这样的环境了啊。
0: 对，
1: 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2，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0: 我是佳佳，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爸爸。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4: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5: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6: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如约而至，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温度呢已经回升到了最高气温28度左右了。但是呢，因为前两天下雨，所以说这28度，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你们有没有感受到有这么温暖呢？

0: 那么在每天早上，如果我们可以和清晨的阳光进行一个亲密接触，如果我们可以一边垫脚尖一边感受一下我们脚下那土地带给我们的那种承托，那种厚重，那这种和大自然的接触是可以给到我们每一天都是满满的满满的鲜活的能量的。早睡早起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的，朋友们，最近你休息的好吗？最近你的心情好不好？今天你过得顺利吗？工作能不能给到你一些安稳和安全感呢？你身边的朋友能不能带给你一些小确幸和小幸福呢？好的，原知在1019的直播间里面问候收音机前此刻的每一位朋友，
1: 像个梦却在我身旁。
0: 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跟我们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来聊聊天，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那你也可以在后台微信公众号关注运城广播，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要分享的内容发送过来，也是可以参与互动的。如果呢你是在外地想要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了。再一次提醒，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每一部热线呢都是跟那个所有的节目都是这样的，都是一样的号码，所以说很多朋友在收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如果想要问其他节目的连线热线是多少呢，那其实是一样的，你听到热线就是可以打通我们的这个节目互动的。好的，来看一下柳俊强在19:22就发来消息了。你这个消息发得太早了，不过没关系啊，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呢我知道你有时候忙起来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发消息的，所以你什么时候空了什么时候呢就把消息发过来。我担心的是如果再早一点的话呢我就看不到了。他说，原知美女晚上好，给我点播一首刘德华的记不住你的容颜。老柳啊，我发现你这个人听歌就是你对于音乐的这个鉴赏真的我还挺佩服的。红桃 K 说，周二晚上好，亲爱的芝姐，昨天说到生气，我们应该做情绪的主人还是被情绪所左右呢？我们既不是情绪的主人，我们好像也有时候就是被情绪淹没了，但是呢左右呢就是被情绪带着跑。那么我就想问问大家，如果呢你们在某些事情触动到你的那个创伤的时候，你可能会被情绪带着跑，或者说在情绪的驱使下你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呢？所以呢今天说到情绪，那我在这里呢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话题，我们可以自我觉察一下，来，有哪位朋友身体的某个部位或者是某些部位感觉不舒服，都可以在后台发给我，让我给你隔空把把脉，看看是你哪些情绪出现了纰漏，导致你的身体的某些部位是不舒服的。好嘞，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打个样吧，比如说长期胃痛胃胀的人有没有呢？比如说吃一点就觉得很痛很胀，就觉得嗝打得不停。那么长期胃痛胃胀的人，你的情绪是因为你咽下了很多委屈。还有身上不断起湿疹的人有没有？那么它是从皮肤表层迸发出来的，是湿疹，就是压抑了很久的愤怒，怒不可遏了。那么有没有腰不太好的人呢？腰不太好的朋友有没有？那是因为你的身边缺少情感的支撑，没有人真正的看到你的情绪和情感，然后你感觉到自己无依无靠，非常的孤单。那么还有一部分是有乳腺

乳腺问题的朋友呢，那有很多朋友比就是乳腺结节呀，或者是甚至有一些乳腺癌的情况，那么这个原因来自于什么样的情绪呢？是因为长期的自我否定和无法全部的接纳自己。那么还有不断头痛的人有没有呢？哎，头痛的人呢是在情绪上面来讲，就是想要掌控一切，但是真的控制不了。因为呢，如果说想要掌控，那么就会有一些焦虑感，焦虑的情绪。那么这种焦虑的情绪会造成自主神经功能的紊乱，引发头部血管收缩异常、肌肉紧张这些生理反应，进而反复的诱发头痛。而且呢，头痛症状出现之后呢，又会反过来加重焦虑，形成焦虑头痛、头痛焦虑，就这样的恶性循环，就会让头疼的症状持续不断了。所以说朋友们，如果您需要匿名的话呢，您可以在这个后台在输入内容之前打上一个匿名，然后把你的内容发送过来，我来帮你对号入座一下，因为这个是完全可以对号入座的。洪涛可以说，芝姐，我耳朵眼儿疼。耳朵眼疼是上火了，上火跟着急有关系。最近你遇到什么事儿让你着急了呢？让你有点没有安全感了呢？白少庄主说，芝啊黎明，我这样爱你，这首歌好听。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2: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7: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8: 好的，时间来到19:4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一起来看一下后台朋友们的互动啊。红桃可以说，芝姐，如果你的5000万莫名其妙的变成了2000万，你会着急上火吗？那何止会着急上火呀，那简直就是要命了。他说，当然了，这是开个玩笑，是工作的原因吧。哎，你给我的印象呢，就一直是比较节制的，比较甚至有点谨小慎微的感觉啊。所以说，如果你因为工作的原因着急上火了，那对你来说这个工作应该是挺重要的吧。白少庄主说，他最喜欢的一段话就是，你的安全感应该来源于手机满格的电量，过马路时路口亮起的绿灯，出门随身携带的身份证、手机钥匙，还有足够的现金和银行卡，按时做好的工作，下雨天提前收好的衣服被子，以及生病时还能撑着一个人去看病打针吃药的力气和理智。那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他需要和外界有一个联系，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安全感了。不过呢，如果你因为有了这些而有安全感的话呢，

那我觉得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要的方式去生活，开心就好。刘俊强说，刚好前面那个节目完了，我有空了就抓紧时间点了。亮亮说，原之啊，你这个算玄学了吧，哎，这个真的是妥妥的心理学。来，亮亮，你哪里不舒服？来，你看我能不能说得准。阳光大哥说了，原之晚上好，周二打卡，这首歌好听，主要是他那个编曲编得还不错，是吧。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二晚上好，打卡打卡，气氛搞起来，好累，动次大次，气氛搞起来。那大家把气氛搞起来吧，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自己身体哪个部位是不太舒服的？让我来用心理学的方式给你们把把脉，看看呢你们受哪些情绪困扰。不过呢，听起来是不是挺吓人的？好像一说哪里不舒服就知道你被什么情绪困扰了，这简直这也太准了吧。对，那如果可以的话哈，大家可以展示一下，让我有一个机会展示一下。好的，珊珊打卡，姐晚上好，晚上好，珊珊。好的，我们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关于情绪这件事儿。您可以来说一说，哎，你有什么样的身体上的不太舒服的地方？我们根据你的身体不舒服的那个方位啊，或者是哪一个部位啊，来看一看，那你可能压抑了或者忽略掉了你本来的哪些情绪。破壁人说，原之姐，我脑子不舒服，你给把把脉。有脑子不舒服这个说法，你头不舒服是吧，你头疼，头疼的话那就跟焦虑有关系啊。也有了孩子之后压力大了，就是想着怎么能把孩子好好的就是养的白胖的，茁壮成长的，学习也好的，现在又开始计划到底是上清华还是上北大了，是这意思不？像梦却在我身旁。NCG 他说腰疼怎么说？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需要匿名的话呢，你需要在你的消息前面加一个匿名，这样我就不读你们的微信名了。如果是需要的话，你们加上匿名两个字，好不好？好的，来回答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的腰疼。那么腰疼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你一个人支撑着走了很久，然后呢有一种你的情感是被忽视的，那同时呢你很孤独，所以这种被忽视的感觉，还有呢就是孤独的感觉，导致了你腰疼。

好的，看到珊珊拍来一桌菜，这是谁做的这一桌菜呀？一看啊，就全是硬菜。你看，有一个大盘鸡，还有麻辣小龙虾，还有个肉类的，这个是排骨是吗？还有条鱼，是清蒸鲈鱼是吗？然后炒的这个凉拌的皮蛋，炒的这个茼蒿，凉拌的这个腐竹，还自己卤了一些猪蹄子，那盖上盖儿的那锅是什么呀？他说呀，我看着这饭心情就特好，我就想知道这是不是你一个人完成的这一桌菜。NCJ 就说了，绝了。每次见你感觉时间都停了， Every time I see you， 就是真的是看见了你的孤独感和你的情感没有可寄托的地方，以及你一个人支撑着走了很久。所以往后的日子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关照自己，就算没有人看见你，你也可以自己看见你自己。

0: 说原汁美女晚上好，我腿疼，说一说你是大腿疼还是小腿疼还是关节疼呢？这个部位不一样，代表的这个情绪也是不一样的。
1: 点点光，像个梦却在我身旁。
0: 那么我大概说一下关于腿疼这件事儿。如果你是关节疼的话呢，那么大概率在关系上你感受到了自己有着深深的不能够自主的那个部分，然后在这里呢，你就有一种有很多的自我没有办法去表现出来，或者你的自我不被看见，就是你是被控制的，就有人想要管你，有人想要就是限制你的一些行动。所以呢，基本上你跟这个人的关系哈，就是可能在关系上你需要去感受一下你跟谁的关系，可能更多的是自己的行动是被限制的。
1: 你听见风里的低
0: 语。小鲁发来一个消息，哎呦小鲁，我感觉到你这会儿是不是有点生气呀？他说呀，有个姓赵的，至于这位赵先生叫什么我们就不说了，就是他是不是管你的一个领导呀？他说不能干活，他说不能干活，干活就浑身疼，躺着就不疼了，你说他是不是欠揍啊？我觉得这里面就有一种感觉，如果是浑身疼的话，这种感觉就像是希望有人把自己抱着，然后希望有人能够好好的爱自己，希望有人在背后能够托举自己，所以他一干活就浑身疼，浑身疼的感觉就是那种没有人爱自己的那种感觉弥散在全身了。

0: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啊，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的，朋友们，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来看一下希瑞果叶，他进一步发来消息，右腿的膝盖疼，还有呢小腿肚子肿胀。那么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身体的哪个部位疼痛，它代表着你可能存在哪些情绪。所以呢，我在这里想回应希瑞果叶，你的小腿肚子肿胀，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第一，你是否过度的承担了不属于你的责任，这是第一。如果你过度承担的话，我觉得你身上的压力有点大。第二呢，就是你所承担的那些事情，你所做的事情，你的价值是否被你在意的人认可。

0: 身旁，
1: 还有一些过度承担，想要被对方看到价值，还有一些过度承担的这个部分。我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啊，推测的对不对，不管是推测的怎么样，我希望方便的话你可以回复我一下。珊珊说了，我是突然心情就不好，原因就是一件事儿说了很多遍他都不改变，我就烦躁。你跟谁一件事儿说了很多遍他不改变呢？我觉得你跟谁一件事儿说很多遍他不改变，你都不会超过10年的。但是你知不知道，你跟一个人说了25年他都不会改变，甚至还会觉得是你事儿多，你知不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绝望和无助？他说睡觉快睡着了，我感觉心口疼那么一下，有2次了。他还说了，这桌饭是闺蜜回到家家里人做好的，他今天生日，他是北方人在南方生活，他的家人好手艺呀。所以如果说你的心脏的这个部位是有点不舒服的，那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的膻中穴。然后膻中穴在哪里呢？就是你看到那个以肋骨中间有一个凹处，凹陷处啊，你可以就是按揉你的膻中穴，力量呢不需要太重，然后你每天按揉5分钟就可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很多人他得了肿瘤呀，或者是癌症呀，他可能到最后都是他的这个心脏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包括这个心包经呀什么的，他会心脏里面会有点积水啊什么的。所以说呢，你其他部位的养护你可以按照你的需要去做，但是我希望从现在此刻开始，你可以把对你心脏的养护放在第一位。为什么我们的心肝脾肺肾这几个字儿里面只有心没有月字旁？因为心藏神，就是我们的元神就在心脏里面，所以我们要首要先保护好我们的元神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心脏。然后呢，你把你的食指压在你的大拇指下面那个太阳丘那个部位，然后你去用另外一只手，就是你一定要把你的食指放好，另外一只手去往外侧，往反方向去掰另外的3根指头，前提是你的胳膊一定要伸直。然后这里有一个抻的那个筋特别疼，你把这个练一练。这个呢是强健我们的心脏的，或者说强健我们的心包经。亥州专线说，善解人意的原汁美女晚上好，机场大道打卡签到了。希瑞果叶说，原汁美女，我就是承担了太多，胖了好多斤。是的呀，因为呢在你的就是身体里面你承担了太多太多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你承担不了的，而你那个瘦弱的身体承担不了之后呢，它就是要变得更加庞大一些，然后才能担起那些责任。所以你要试着放下那些不属于你的责任，谁的责任你把它还给对方。那我教你一个方法，我不管你学不学我都要教给你，因为呢我都有点心疼了。你听好了啊，我非得教给你。你呢每天不管是你念几遍都可以，或者说你没事你就念1分钟2分钟3分钟都可以，你做一个甩出去的动作，往你的身后甩，就是你就说不属于我的责任我要扔掉他们，我扔掉不属于我的责任，扔掉他们啊，就是你要做一个扔掉的动作，就是你就扔掉它，然后呢你就把你的2只手在前胸空气中啊，不要真的抓到胸上，就是空气当中往外抓抓抓抓抓抓出去，在你的胸前往外抓，然后抓。

的抓上一分钟，你就会感觉你的五根手指都是黏黏的，这就是再把你身体里面东西再把它往外抓，这是一种，就是一种，我看一下，我想不起来这个方法叫什么了，但是呢，就是说你从你的这个身心灵的层面上，去把不属于你身体的东西给它抓出去，把不属于你的责任给它扔掉。珊珊说了，我说的是孩子，你说的是夫妻，哈哈哈，哈啥哈呀，嘴巴闭上。好意思说孩子，孩子真的你没必要像训练一个军人那样去训练孩子，因为他真的只是一个孩子，他脑子还没长好呢。1729说，芝姐晚上好，我在大蓝鲸签到打卡了，点一首爱你不是两三天。好的好的，那么8:30到9:00是点歌的时间，如果有想要点播歌曲的朋友，可以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歌曲名发送过来。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欢迎各位朋友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看一看你身体哪个部位不舒服，我来帮你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看你压抑了哪些情绪，或者说呢，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好的，如果需要匿名的话呢，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发来消息内容的时候，在前面打上匿名两个字。珊珊说了，我理解的对吧，我就秒懂了。她说改变不了就只管好自己，放弃任何人任何事儿都能放弃，也是放过自己，这句话送给你。我觉得更多的是理解，或者是尊重，允许，允许别人是别人，也允许自己是自己。我们就是可以去说一说自己的建议啊，就是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跟对方分享。比如说，我认为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或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么这样的一些影响呢，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那么如果对方呢，他不愿意接受，那你就可以看一看你自己在这样的条件下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调整。而且呢，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人，他的那个自恋的那个水平相对来说呢

过高了，就是它不是一个正常的自恋指数。你比如说有的人他自恋指数他过高了，超载了，如果呢你跟他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就是说你看我们共同用着这个东西，那下次用的时候你能不能给他放到原味儿啊，就是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再找了，那我也不用就是说太麻烦，然后找了半天浪费了时间，那为了我方便，为了咱们都方便呀，你能不能放到什么什么地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自恋过载的这个人群，他们会认为你在指责他，他们会有一种自恋性的暴怒，就是他们会觉得特别的羞愤。因为呢他们在这个羞愤的那个状态下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不允许自己犯这种低级错误，然后呢当你就是说到他脸上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哇，他就接受不了自己竟然犯这种低级错误。而且你知道吗，你竟然把他这个错误给他所谓的错误吧哈，给他指摘出来了，他就会觉得你在羞辱他。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的人他不解决问题，他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自恋暴怒了，就是他的自恋就是停留在那个没有被静应的那个状态，他就觉得自恋暴怒了。

然后呢他就会觉得我提出，你竟然敢跟我提出这个问题啊，你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啊，你提出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我解决不了的，那你是不是在羞辱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理解了啊，这个人群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真的是这个数字他不会小，他不会去解决问题，他就会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因为当这个提出问题的人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感受不是说不看到问题，而是看到这个人是不是在羞辱我。豆宝鱼说感觉心累是咋啦，感觉心累啊，感觉心累大多数的原因是因为有一种非常深非常深的孤独感，而且这种孤独感是你没有办法耐受的。心累呢它只是一种感受，甚至说心累也属于一种情绪。那你能不能具体的说是怎样的一种不舒服，比如说身体上的比如说哪个部位疲乏呀，或者是心脏的周边什么部位会有，就是比如说沉重感呀或者抽痛感呀，是什么样的状态呢？珊珊说了，对对，我孩子就是从来不放远处。哎呀，对于不放原处的这个事情啊，确实是我现在也算是熬出头了，我熬过来了。以前就前些年的时候，就只除了我自己，家里面的人都不会把东西放在原处了。我有一段时间，他们会经常找不见东西的时候会问我，因为呢，我一般都是放在原处，然后他们就会问，然后他们找的时候就是看一眼，就是你说在哪儿哪儿哪儿放，抽屉里面，把抽屉打开看一眼，然后就关上，没有呀。然后说的是在柜子上面，然后把柜门打开看一眼，没有呀。事实上有可能压在哪个纸片的下面呀，或在抽屉的一个左边的一个什么盒子下面放着，然后他就不会去摸那些东西，他只是看一眼。所以你看珊珊，并不是说我们很多人在教育孩子或者跟他人相处的过程当中，都会有多多少少的磕磕绊绊，就是你在那个当下你确实是没有办法耐受这个东西。但是呢当我们理解了，事实上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局限，因为他们都很自恋嘛，他们就觉得我看一眼我就要找到他们，如果我看一眼没找到，我是不会去做的，因为这样太羞耻了，因为让我这么很努力的去学习，结果我还拿了个低分，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很极大的羞辱，所以呢，我就不太想要很努力的学习了。

么这部分朋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不知道大家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瞬间啊，就是比如说你的孩子他肚子饿了，那么到他半岁以上啊，就是9个月到12个月的时候，你在喂他奶或者喂他一些其他的水呀什么的时候，你就会说，哎呀，宝宝饿了，宝宝渴了，宝宝要喝水，宝宝要喝奶奶，然后怎么你就去跟孩子说，然后呢孩子就从你的语调里面学会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学会了这个饿的人是宝宝，哎，他没有说我饿了，他跟着你，就是说跟着你一起说宝宝饿了，他没有我这个概念。什么时候才有我这个概念呢？就是当他从他的这个从你的眼睛里面看见自己的时候，就像是一个镜子被照见的时候，当你跟孩子说我怎么怎么怎么我怎么怎么的时候，那宝宝就知道，哦，原来说自己的时候是我呀，那我也是我，但这个时候他是跟你学会的，所以他从你的眼睛里面看见了他自己，那么你的眼里看他是宝宝，他看他也是宝宝，是没有我的这个概念的。所以当这个时候孩子就会说，哎呀妈妈，天上有个什么什么，我要把它弄下来，或者是天上有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呀，把它摘下来呀，或者怎么样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会说，你如果父母说，你看你手都胖成啥了，你还想摘，你就抓不住，你还摘什么摘？如果孩子的那种夸大的自我长时间没有在镜子里面被照见，这个镜子就是他的养育者，如果没有在养育者这面镜子里面被照见的话，那么他就会把这个这部分夸大的自我投向自己，我们所说的这个水仙花呀，就是那种，哎呀，我觉得我就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呀，这个就是把这种感觉投向了自身，然后在他的世界里面就只有他自己了。你们所有的人，你只要说我一个不字，说我一个不好，说我一个不对，那么你们就是在羞辱我。那种自恋性的暴怒是真的是相当于是可以，那个杀伤力是非常强的，就跟那个什么原地爆炸一样。

所以呢，这部分的人成年之后，哎，他们比较容易感觉到羞耻，感觉到自己的脆弱，然后看上去是挺气人的，但是他们一般情况下表现得不明显，看上去有点气人，但是呢，事实上他们只是因为小的时候没有被很好的照见。好的，我们这位朋友要匿名，他说 She's gone， 最好是 Steelheart 乐队的，但是我没有办法给你放在最后，我只能给你往前排一排，排到第8:45之后的时间段，行不行？

0: 好嘞，朋友们，那么我们今天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你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点歌时间，不要走开，咱们待会儿见。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0: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7: 现在是北京时间
8: 晚上8:30了，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1: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啊。我们8:30到9:00之间呢，是为大家播放点播歌曲的时间啊。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三首歌都是大家点播的，那接下来还有另外一首是我们这位匿名的朋友要点的，来自于 Steelheart。他们这个乐队的 She's Gone 我已经找见了啊，你一会儿就能听到了。他还又发了几句话，还让我不要读你夸我的，我为啥不读好吧好吧，那就不读，我一个人感受被夸奖被认可的这种感觉。来，多宝鱼说，不知道啊，有时候会感觉想哭，或者听到安慰的话也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你承载了太多的委屈，一个人又是孤独的。

好嘞，来，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一起来看一下1019优选商城推荐的好物吧。一秒安装遮阳隔热爱丽丝升级款车载遮阳伞，爱丽新啊，是爱丽新的品牌，有小号和大号，分别可以适用两厢车和紧凑车，以及三厢车和 SUV 商务七座啊。这把这么给力的遮阳伞只要49元，后台回复伞就可以了。来看一下另外一款呢，是拜灭式户外驱蚊喷雾。哎，这个季节是一定要这款喷雾的，这个太有用了，太及时了。因为呢，我们从明天开始啊，确切的说是我从明天开始要接触大自然，要经常在外面，在树林里，在草丛里面，在池塘边溜达。那这样的一款驱蚊喷雾特别需要的，100毫升一瓶足够了，把那个这腿上、胳膊上、脸上、脖梗上都喷上。一瓶呢是39.9元啊，那么两瓶呢是72.9元。这一整个夏天，如果全家人都需要的话呢，建议囤两瓶。它的关键词是喷雾，后台回复喷雾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好嘞，今天由原汁陪伴您的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明天晚上7点半不见不散。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

0: 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名酒醇香，

0: 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光哪儿美妙了？
2: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3: 你想要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4: 光怎么你们了？
5: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2: 仿佛巨星来登场，
5: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2: 然后就是光。
4: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

0: 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

0: 子离美再近一些。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嗯，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0: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2: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0: 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

0: 同的文化记忆。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啊、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 这下亏大了。
7: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9: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

0: 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6: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7: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起风尘仆仆陌生

0: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腰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

0: 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1: 不暇接刮相看，亲明亮衣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该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

0: 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美妙了。 No No No No No， 你们谁爱时光谁是光啊。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1: 光，怎么你们了？
2: 让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0: 仿佛巨星来登场；
2: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0: 然后就是光。
3: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0: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

0: 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半了，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6: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5: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7: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5: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8: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

0: 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了，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

又过了十年，我一直在寻找，没有找到心上人。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飞机汽车，压得我喘不过气。

这30多年来，我皆是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感觉明天就会出现。

轻轻地挂在遥远的天上，当你沉浸

0: 的问题，该如何看待你自己，世界该怎么去支配，是那些人活不下去，准备好什么借给我，来一起威武我吧，对威武
1: 你说不来弯腰，
0: 一起唱。
1: 沧海一声笑，到你们。

0: 老子来见，他们抓不住感觉，改变酒精来变是暴力三拳，还是还在勤工俭学，闪耀的棍子不会埋没，终于到发现从没来过，到处招摇过市，在混迹过时歌词唱到口吐白沫。 Set one one 莫名的说不来弯弯
1: 你们唱。

轻。

你湿了眼睛，你如此狠心，我难过你从来都不关心。被噩梦惊醒，突然好安静，枕边不再有你的背影。空荡的街景全都是回忆，你的脚步从不为我而停，只能骗自己你是在赌气，还在等你给我发消息。

你湿了眼睛，你如此狠心，我难过你从来都不关心。被噩梦惊醒，突然好安静，枕边不再有你的背影，空荡的街景全都是回忆，你的脚步从不为我而停，只能骗自己。

0: 怪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

0: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0: 而积极的人会，
2: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0: 而积极的人会
3: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0: 而积极的人会
3: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拿。

0: 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图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人不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

0: 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该。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FM 1019，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王谦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王医生，疼痛科主要治疗哪些类型的疾病呢？
2: 一、神经病理性疼痛，包括面部出现电击样、刀割样剧痛的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皮疹愈合后持续超过一个月的疼痛，呈烧灼样、针刺样疼痛的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四肢末端出现麻木、刺痛、烧灼感的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以及肋间神经痛。二、骨关节与软组织疼痛，包括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肩周炎等颈肩腰腿痛、膝关节骨性关节炎、髋关节炎等关节炎性疼痛。三、头痛与颌面部疼痛，如偏头痛、颈源性头痛、丛集性头痛。四、癌性疼痛，由肿瘤本身或治疗引起的慢性顽固性疼痛。五、其他复杂疼痛，如交感神经相关性疼痛、截肢后感到已屈辱的肢体疼痛及患肢痛、中枢性疼痛等等。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的运三段以及侯运段，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文和段现在都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出行。G59湖北高速的河运段、G59湖北高速运宝段、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现在都是路况正常，您可以来放心出行。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 S5902 运城的绕城高速，现在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道路施工，运城东收费站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共同来关注一下温馨提示，每天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5点，7座以上不含7座的营运客车是禁止驶入高速的。那么大家这一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啊，您来了解一下详细的具体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5988来进行具体资讯。
1: 好的，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在运城中学的门口、南门口、北门口、破安街和卫峰街上，双方向的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另外来关注一下实验中学门口，从红旗街持续到老东街，双方向也是压力较大。现在的红旗西街还有在盛汇路、盛汇桥，双方向都是一路顺畅。今天早上的解放路师范学校门口啊，稍有一定压力，但是压力并不是很大，这会儿要走也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朝元路在理想学校路段啊，北向南的方向完全不具备通行条件。大家一大早在路面上行车啊，发现有哪些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可以及时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那如果是微信来参与，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5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多云，最高温27度，最低温17度。运城明天同样是多云的一个天气，最高温25度，最低温15度。
1: 那这两天的温度呢就会缓慢的回升啊，那然后呢到了这个周六的时候，最高温呢会突破到30摄氏度以上。
0: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24度，最低温14度。渭南多云，最高温26度，最低温20度。临汾晴转多云，最高温27度，最低温15度。晋城晴转多云，最高温28度，最低温15度。襄汾晴转多云，最高温26度，最低温15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3: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5: 此刻，跟快乐 say hi。
6: 开足马力，
7: 向未来启程。
8: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
9: 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00到9:00为您直播。

0: 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即将和大家了解到的新闻内容。
1: 首先来关注一下网红主播把假一赔万当成了口号，纯牛肉哈、实际上是为合成肉，买家连退货哈、都被拒绝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哈、该怎么做呢？稍后的节目当中哈、一起来详细了解。
0: 我们都知道哈、熊猫呢就是黑白色，有黑眼圈，但是现在哈、没有黑眼圈的大熊猫出现的，稍后来了解一下。
1: 再来关注一下，现在是到了夏季哈、空调长期不清洗的话，可能会更加费电，还容易吹出病啊。
0: 关注一下男儿这个。就是协灵缇犬协助警方呢来抓恶犬啊，同类抓同类，稍后来了解。
1: 再来关注一下，男子啊被吹到凉风以后哈、然后就直接面瘫了。他是这个吹凉风，然后一直直吹，然后吹到了面瘫。医生就表示说哈、发病以后7天内为黄金的治疗期。
0: 好了，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家的留言。1729说到了，早上好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秋啊指的是90天，不是3年，估计你俩都不知道吧。
0: 这道题应该在我们的这个早安能量站当中啊给大家充过电的啊。那你看也长知识了吧啊！不过你这么一说，突然就感觉再复习复习啊，好像是有点忘了。刚说到了，来打卡签到，昨天锻炼了25.1公里啊。
1: 还说到了新的一天如约而至哈、愿大家的方向盘握得稳稳当当，前路哈、是一路畅通不拥堵。
0: 无敌变速也来签到打卡，早上好。
1: 早上好。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金卫老师、陈琦老师早上好，来打卡啦。
0: 早上好呀。还有点说到了早上好时间哈、真的是感觉越来越快。

0: 穗安也说到了，早上好，周三来签到打卡。
1: 国王说到一天锻炼21公里，厉害啊，他是骑车啊，骑自行车。金就说到了哈，金瑞晨奇，我每天都是听声音猜名字。
0: 哦，
1: 这一早不是已经报过名号了吗？好了，7:1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呢，精彩继续。

0: 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0: 而积极的人会，
2: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0: 而积极的人会，
3: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0: 而积极的人会，
3: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1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一零一九，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1: 早上不吃饭，拆包裹还不洗手，竟是低头玩手机，
2: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1: 那该怎么办？
2: 怎么办？
3: 客官里边请。
4: 一零一九健康来了。
5: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6: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5: 张说到了今天的一碗胡辣汤，两个水煎包，一个鸡蛋啊，吃的可以。他说今天呢是步行锻炼，走路啊已经6.8公里了，很可以啊。
6: 对，继续坚持哈、
5: 最好能够快走啊。
6: 对，那最近这个体重变化，它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呢？比如说是更轻了。还是一个什么情况哈、就这个锻炼有没有成效哈、
5: 最起码肯定他付出肯定是要有回报的啊。接下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呢，慢慢的会转热啊，然后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应该把这个空调都给它做发动前的一个准备了啊。怎么来准备呢？就是空调这一年没用了，要清洗空调。那空调长期不清洗可能会更加的费电，还容易吹出病，所以说清洗空调的必要性呢又增加了。
7: 进入到动态内部，
8: 空调清洗前应关闭电源以防触电。第二步，清洗空调过滤网，取出过滤网，用清水冲洗背面、凹面，并轻轻刷洗，洗净后置于阴凉处自然晾干。第三步，清洗蒸发器，过滤网取下后会看到蒸发器散热片，可选购家用空调清洗剂进行喷淋，但注意请勿喷到蒸发器以外的部位，以免开机后引起短路。喷淋后装回已晾干的过滤网及面板，并静置约15分钟。最后开启空调送风模式，将潮气和煤气吹出，然后制冷运行20至30分钟，使污水从排水管流出。除了家用空调，随着气温升高，车载空调的清洁也不容忽视。汽车空调系统最好每半年至1年清洗一次。如果车辆使用地区环境很差，建议每个季节清洗一次。清洗主要包括空调滤芯、空调管道、蒸发器三个部位。清洗空调滤芯，找到空调滤芯的位置，取出空调滤芯，可以用刷子轻轻刷掉滤芯上的灰尘和杂物，或拿吹风机将空调滤芯由里往外吹干净。如果滤芯太脏，建议更换新的，滤芯一定要按箭头指示安装上去。清洗空调管道需要购买专用清洗剂，按照产品说明将清洗剂往管道喷进行清洗，管道里的杂质会自行流出。蒸发器的清洗步骤较为繁琐，并且需要用到专业工具，所以没经验者建议请专业人员清洗。清洗完毕后，打开车门或车窗，打开空调，调至各个出风模式，让空调运行10分钟以上，排出污水和异味。
5: 这个车辆的空调，我觉得前段时间应该大家都已经用过了吧，前段时间比较热的情况之下啊，但是呢每次在保养的时候，尤其是最近一次如果有去有保养的话，还是让这个专业人士哈来帮忙清洗一下这个车辆的空调了。
6: 对，如果说家里面的空调是新装的，还没有用多久，没有用几年的，然后想自己来进行一个清理，怎么来做呢？就是我们在这几天可以先把空调打开，切换成制热模式哈，28度到30度之间吹上10分钟，然后再选择送风模式，再吹上10分钟，最后再调回制冷。当然这个全程是需要打开窗户让空气流通啊。
5: 好了，7:18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哈，大家呢最近一段时间可能说空调先暂时不用，我先用这个风扇啊。用风扇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了哈，包括呢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如果外面这个比较凉或者是有风的话，头也不能够对着这个窗户。最近呢在福州，一位42岁的男子前一晚睡前啊开窗通风，面部长时间被凉风直吹，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的左侧面部呢是僵硬发麻，嘴角明显歪斜，左眼怎么都闭不严，刷牙的时候嘴角不停地漏水，吃饭的时候食物全塞在病侧的脸颊，连简单的抬眉鼓腮都做不到啊。经过当地的医院诊断为呢是急性

0: 风寒性的面瘫。
1: 经过十多天的系统治疗，那么这名男子哈是神经功能基本上是已经完全修复了。他说非常感谢医生和护士哈，没想到能够好这么快。医生也说哈，周围性的神经面瘫哈，也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神经麻痹，多由面部受凉、过度劳累、熬夜和病毒感染诱发，起病急、进展快，秋冬春夏交替季节尤为高发。
0: 那么这个病哈，在发病以后七天内呢是黄金的治疗期，一旦出现口眼歪斜、闭眼无力、面部麻木、刷牙漏水等一些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呢到正规医院的康复科来进行就诊。如果是延误治疗，非常容易留下呢这个面肌痉挛、口眼歪斜、没有办法复原等的一些终身的后遗症，影响外貌和生活了。
1: 所以一定不要贪凉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总喝一些冰的，或者是总直接对着风扇吹，都是有很大危害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来说一说我们在用药方面吧。就是一些慢性病患者哈，现在用药的话最长可以开到12周的一个长期处方。那么哪一些患者可以来开12周的长期处方呢？共计是3个月的时间哈，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2: 长期处方主要面向那些诊断明确、用药方案稳定、平时吃药很规律、病情控制的不错、需要长期用药的慢性病患者。哪些药物不能开具长期处方？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抑制毒药品、麻醉药品、第一类和第二类精神药品、抗微生物药物，以及对储存条件有特殊要求的药品不能开长期处方。哪些医生可以开具长期处方？原则上，首次开长期处方必须由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医生来开。国家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长期处方，因为基层正在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能对慢性病患者进行持续的健康管理，而且医保报销比例也更高。二三级医院主要负责救治复杂的疑难病和极危重症，基层医院能满足患者用药需求吗？据统计，全国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配备的药品超过300种，村卫生室平均配备100种，而且基层可以根据患者需求灵活调整药品供应目录。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明确要求，各地不能因为门诊费用控制、药占比、绩效考核等原因影响长期处方的开具，同时不对单张处方的药品数量、金额等做限制，参保人按规定享受相应待遇。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5年以内调整为8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4: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5: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4: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5: 好。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谁明白听谁的。
6: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京时间
1: 早上7:30，
2: 早上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7:30，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今天的天气条件不错啊，所以说路面上这个时间节点7:31啊，路面上的压力并不是很大，您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这会儿在红旗西街和盛惠路交汇处是西向东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东向西是完全畅通的啊。所以这会儿可以放心来走。那么在西向东方向行驶的一些驾驶员朋友们，要注意用好遮阳板和太阳镜啊，在路面上碰到任何的问题，及时的来联系运城交通文艺广播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7:32，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前两天呢，在湖北十堰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哈、啊，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刘红敏接到了一位疑似饮酒的乘客。这名乘客下车的时候呢，把9.9块的乘车费用输成了19.9395元，应该是。输了这个钱以后又输了密码吧哈、啊、
2: 就是把这个金额当成了这个密码，然后输成了1993，然后是95、这个的话应该是他的这个支付密码哈、啊、
0: 对。
2: 其实在当天晚上的话，刘师傅就是在路上的时候就接到了一位30岁左右的男性乘客，他的这个状态哈、啊、似乎是正处于醉酒状态。那么刘师傅将他送到目的地以后哈、啊、车辆的计价器显示车费9.9元，乘客通过微信支付以后便下车离去。
0: 哎，随后呢，这个刘师傅继续呢投入到营运工作。闲暇之余，他打开手机查看收款记录的时候，猛然发现了这样的一笔巨额转账。面对这笔突如其来的意外之财，刘红敏没有丝毫心动，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应该是上位乘客误付的款。
2: 由于没有这名乘客的联系方式哈，刘师傅就立即驱车返回到下车地点，在周边哈反复寻找等候，始终啊未见到他的身影。为了尽早联系乘客，刘师傅哈就驾车前往了公安局派出所，请求民警的求助。在第二天中午，刘师傅的手机收到了一条信息，对方自称是前一晚误付车费的乘客，不慎支付了19万多元。
0: 第二天酒醒了，应该是发现了。收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刘红敏哈、当即爽快地答应退款，并且提议双方呢一同前往这个当地派出所，在民警的见证之下完成退款的流程。
2: 在民警的全程见证与核实下，刘红敏将19.9395元的款项全额退还给乘客，连原本的9.9元的车费哈、也主动免除了。乘客哈、深受感动，为表达诚挚谢意，特意哈、给刘师傅发了66元的红包啊。
0: 所以说哈，这个刘师傅就说到，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不是自己的钱，真的是一分都不能拿啊。
2: 对，这确实不是一笔小数目哈，19万多元呢。

0: 很多网友们都在调侃说，哎呦，终于知道你这个密码是怎么想的了，那肯定是93年的啊，1993。
1: 1993就要9月5号的。
0: 所以这个密码哈，我觉得还是不要设置的太简单，也不要和自己的这个出生年月有关联啊。嗯，
1: 7:35哈，接下来时间当中啊，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天气慢慢热了以后啊，这蚊子就开始出动了。最近可能有些家里头都已经开始有这个蚊子了啊。对于这个蚊子，大家呢，有些是家里头用这个电蚊香，有些人呢是搭着这个蚊帐啊，还有些家里准备的这个电蚊拍哈。今天给大家安利的就是这款这灭蚊神器，360度环绕式灭蚊，巴菲电蚊拍啊，一拍在手，蚊虫呢是无处可逃啊。
0: 对，是360度。环绕型的灭蚊啊，而且它是一拍两用的啊，守护我们全家的安睡。一种方式是我们手拿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可以直接安上这个底座，然后是放在那里来驱蚊啊。
1: 对，因为它这个有这个是那种紫色的光嘛，紫色的诱导这个蚊虫过来的这个光，所以说你晚上放那儿时候，蚊虫主动往上来冲击了啊。所以对蚊子有致命力的一种光波，主动把它吸引过来，然后啪的一声一招制敌啊。
0: 对，无论是天花板上还是床底下还是窗帘边缘哈，用它都不是问题，并且是这个强力电压高效机电哈，一旦蚊子触碰到这个细密的大网面哈，就立刻会被秒杀。
1: 嗯，还有一点是什么，它是严格的安全测试哈，不用担心误触的问题，比如说家里边有这小朋友啊宠物啊，也能够安全的使用啊，安心的用啊。这个还有一次就是它比较是长续航的，一次充电可以用好长时间啊。
0: 大家如果说有需求想要了解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哈，直接来回复蚊子啊，会弹出链接，打开这个绿色的字体以后哈，蓝色的字体以后，你就会看到一条链接，链接当中哈会有我们的一些详情，您来详细了解，目前价格仅需要39.9元。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底。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路况时间
1: 7:46来看一下彼此间说到了一个问题，是在安义路这块哈、啊。他说安义东路和顺利街路口啊，红绿灯四个方向都不亮啊，交通混乱。东西方向红绿灯已经不正常3个星期了，已经反映给这个职能部门了哈、啊，相关部门。
2: 好的，来了解一下其他路段的一个通行情况哈。今天早上的话压力都不会太大哈，天气晴好，但是尤其是我们早上行车和西向东行驶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合理使用您的太阳镜和这个遮光板。现在的铺安街在学院水小门口西向东方向送学压力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卫峰街和步青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禹西路现在的话是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南向北方向，在辅道哈排队进医院的车辆较多一些。
1: 再次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这会儿人民路学校门口南向北方向哈已经是开始显现压力。
2: 解放路和红旗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1: 盐湖区实验小学路段在南城墙街双方向车流压力较大。今天早上这个时间节点要走盛会路盛会桥的话没有问题，双方向一路顺畅。
2: 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北边这会儿条山街素水街哈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学院北路在大禹学校门口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哈送学压力较大一些，包括现在大禹街和人民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属于车多缓行。
1: 整个姚梦桥上通行压力呢东向西方向压力较大一些。再看一下苏北线这儿啊，苏北线目前呢在河柳河东路的交汇处西向东的方向通行压力较大，
2: 其余路段哈目前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的。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哈，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0: 清晨的阳光洒满街道，新的一天开始了，畅通1019全程启动，这里是你的出行风向标，刷新城市路况，速递新鲜资讯，音乐能量续航早高峰，畅通1019。
1: 7:4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慧。
2: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1: 任东海说到了，感觉累啊，也许是因为你正处于人生的上坡，只有尽全力才能够迎来美好的明天了。早上好。
2: 林芝说到了，金慧陈琦两位主持人早上好，5月27号周三打卡签到。
1: 早上好呀。还有千古之音也来签到打卡，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情哈，我们经常有时候在网上哈、啊、就是买东西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啊，会一听这个主播说，哎，我们假一赔十，什么假一赔万等等等等这样的口号，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可以买，就说他有这样的承诺啊就应该可以买。最近的刘某啊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啊拥有200多万的粉丝主播，他呢是凭借日常的互动积累了较高的粉丝的信任度，他的带货内容也受到不少粉丝的关注啊。最近的山东的邢先生也是网红主播刘某的忠实粉丝，他呢是在去年哈、啊、看了网红主播刘某直播的时候，看到他正在贩卖这个肥牛卷，价格比线下要优惠很多，我想想89块钱4斤，89块钱4斤的纯牛肉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不仅仅是光看它的宣称的一些口号，说什么假一赔十假一赔万等等，89块钱4斤多少合下来多少钱一斤，20多块钱一斤是吧，你想想20多块钱一斤能买到这个真牛肉吗？
2: 对。
1: 然后呢他呢就是当时在看的时候卖了一肥牛卷，价格的确很优惠，而且呢主播刘某在直播间啊一直就打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

0: 他当即呢决定下单，一次性购买了四袋的肥牛卷，一共是179.8元。直播过程当中啊，网红主播刘某反复强调这个肥牛卷是100%的纯牛肉，还专门举了一块纸板在镜头的醒目位置，上面清晰的标注着假医赔万，支持在任何机构检测。这应该是我们在就直播间买东西的时候啊经常看到的一些字眼啊。但是邢先生仔细查看了收到的产品的包装上的这个配料表，发现这个肥牛卷的成分除了牛肉以外，还含有这个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等一些多种非牛肉的成分哈，也就是说是合成肉。
1: 主播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去做出这一种单方面的这一种承诺，他的目的他是为了吸引消费者来购买，那么实际上呢他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这种交易的一个机会，所以他这样的一种宣传对消费者做出这种购买选择会起到一个关键的一个作用。所以只要他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公开的做出这一种单方面的允诺，那消费者听了他这个允诺之后下单，那么实际上他的这种单方的允诺就会成为他合同的组成部分，那你就双方都应当去遵守。
2: 是的，所以说他既然在直播间里面承诺过哈，那么他这个合同是成效的，他是需要进行赔偿的。
0: 嗯，但是呢对于这个假医赔万哈，就是虽然是需要赔偿，但是民法典当中又没有明确的一个规定具体要怎么来赔，对于假医赔万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具体要怎么赔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丁，
3: 民法典的规定，如果违约金的约定远高于实际的损害，那么这个时候合同相对人他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于实际的赔偿额要予以减少，那法院他就要权衡我的违约金的约定跟他实际的这个损害的一个额度。
0: 是哈，所以说像这样的情况哈，如果是我们比如说哈，就是和商家协商没有达到他最终说的这样的一个口头的承诺以后呢，我们要就可以向法律机构呢来进行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了啊，不要想着只有那么100多块钱啊，然后如果人人都这样忍气吞声的话，那就会助长他们这样的一种不正之风的。
2: 对，当然平台的话也是需要承担一定责任的，平台也可以来帮忙进行一个协商啊。我们在下一次购买就像类似这样的一种食品的时候哈，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你像有一些货物哈，你像我们在直播间买它可能是正品，但是你觉得哎这个肉吃着还挺不错的，我还想继续下单，然后你到这个商家店铺去下单的话，你买的货和你直播间再买的这个货可能这个货不一样啊。
0: 嗯，是的哈，所以说买的时候还是要就比如说看一看它的这个配料啊，他所以就如果没有配料
2: 也得看人，
0: 对，你可以你还可以咨询这客服说这个里边配料都有什么，让他来给你讲一讲啊。所以啊现在呢就是买这个东西哈、还是要擦亮双眼啊，到这个官方正规的一个直播平台来进行购买了。

0: 提前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进一步放宽了，2026年2月28号以前在我市购房且办理本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职工，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可申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

0: 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点整来继续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啊，来关注一下。哎，看到刚才有听友说到后继小学后门这块怎么了？他说后继小学西门商业街，我想一想，西门的商业街口
1: 在淮东路上是吧？
0: 啊，他说这辆车完全挡住路，大家呢没有办法送孩子上学。看到他拍一张这个图片啊。
1: 车牌号是进M010D6啊，进M010D6。有认识这位车主的朋友们哈，可以来转告一下哈，尽快挪离一下您的爱车啊。有没有可能他也是送孩子呢？然后把车就临时停靠在这里，还是说是已经停了一夜了啊？看到您正在使用这个一键挪车，嗯，他如果说还没有挪离的话，您稍后再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来帮您去联系一下交警，来进行一个现场治理啊。
0: 来看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重点来关注盛汇路盛汇桥，红旗西街已经是完全恢复正常通行了。今天早上这个时间节点走盛汇桥也没有问题。盛汇路目前就是和红旗西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排队等候上桥车辆稍多一些。
1: 关注一下这会儿的人民路哈，人民路和宇都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包括现在人民路是从红旗街持续到河东街南北双方向送学压力较大一些。此时此刻的中银路双方向通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淮东路现在是在义父小学的小十字路口哈，北向南的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全路立交桥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哈，目前的在体育公园这个路段哈，河东街这儿体育公园门口西向东的方向通行压力稍大一些。再来关注一下哈，现在北边通行状况基本是比较的顺畅的啊。关注一下现在哈，姚梦桥上整体东向西方向全段呢是压车缓行的情况。苏北线来看一下，现在的苏北线这儿双方向已经恢复正常通行。
2: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2: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发
2: 行
3: 者1019
2: 早
3: 安
2: 能
3: 量
2: 站，
3: 充
2: 电
3: 开
2: 始。
0: 8:03一块来充充电了啊！今天呢，我们首先呢来说一说哈，我们知道啊，这个比如说吃了这个橘子，吃了维 C 以后呢，是不能够吃虾的。吃完虾以后啊，吃完海鲜以后呢，是不能够吃这个维生素 C， 包括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否则可能会引起这个中毒啊。那么来问问大家哈，橘子和牛奶一起吃会中毒吗？
1: 之前总听说过是说是喝了药以后不能喝牛奶。
0: 对，有一些是不能够和牛奶一起吃的啊。这个橘子我们知道是不能够和海鲜一起吃，那橘子和牛奶一起吃到底会不会中毒呢？
1: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题哈，没有选项哈，是正确还是错误啊？
0: 哎，第二题刚刚不是说到了蚊子开始出动了啊，在这个季节，那想问问大家啊，你有时候被蚊子一叮的话，哎呦，这裹的大包啊，瞬间都觉得好痒好痒啊。它蚊子在叮你的时候，它是有个管在吸你的血呢，还是它是有牙齿呢？蚊子有没有牙齿呢？
1: 对，今天第二题的题目就是蚊子。